0: 这个出行的成本会不会增加呀？这个涨价究竟是涨了吗？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些票价呢，可能还存在着一个就是打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那日常的售价会不会真的像比往年要高一些呢？那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做的一个说明就是，此次虽然说它的核心变动为就是公布票价上浮 20%， 但是并非所有的车次的实际票价会同步上涨。对于咱们安徽人来说，出行的话呢，票价在折扣之后总体的上调幅度是不大的，基本是保持平稳。比如说我经常跑到南京啊，像跑出说短途啊，反正我看了一下票价基本没变。再比如说像这个合肥南站，经过合肥经过蚌埠，咱蚌埠南站，然后到北京南站的这个乘坐率比较高的一个标杆的车次高54、56，公布的票价上限呢将从517元突破600元。不过呢，调价初期它的票打过8.4折之后呢，仍然是维持在516元左右。也就是说，就算它上调也再打完折，其实好像也还好。短期内的市民在往返北京出行的话，开销不会明显的增加。
1: 那么铁路部门呢也说，这个上调票价上限呢，目的呢是为了在完善市场化差异化定价体系，区分高峰、平峰、客流时段的票价，优化车次票价的梯度，并非是一刀切全面涨价。
0: 所以说大家可能要看的是你到时候买的车次，你买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现在会发现啊，比如说我回老家回宁波，我看那个车次不同时间段的不同车次，它会有一个就是可能时长也不一样，就是路途的时长速度不一样嘛，它票价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就是差距一张票价可能差了大几十块钱，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就是因为跟车次和时间有关系。那高铁票价天花板抬升之后呢，长途出行是选高铁还是选飞机呢，也成为了旅客们热门的话题。哎，大家这个时候选择比如说出一个远门去北京啊，就比如说去深圳啊，对不对？大家会选择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呢？其实记者也调查发现呢，以5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调价生效当天为例，合肥至北京的高铁二等座的执行票价最高516元，最低是424元。同一天合肥飞北京的就是航线经济客舱最低含税的票价也不过就400块钱出头，相当于经济舱的两折。现在很多飞机票都是两折三折的价格，
1: 所以如果是让我选的话，同样的目的地我可能会选飞机。
0: 对，有可能朋友会选飞机。
1: 对，我会选飞机。
0: 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从家里到飞机这个飞机场的航站楼你还得有一个路程呢？
1: 也还好，
0: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还会选择坐高铁吧。像5月27号今天啊，就合肥至北京的最低票价飞机也就380块钱。你说这飞机票价是多低啊？
1: 对啊，所以我会选飞机啊。那么乘飞机出行耗时更短，省钱省时，优势明显。对于市民出行来说呢，市民出行选择就是更多元化嘛，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你的这个交通工具啊。
0: 到了节假日的话，旺季出行可能这个费用是要会上涨的。你看这个马上暑假快到来了，对吧？再加上国庆又有一个客流高峰，那车次票价大概率会接近最高限价，出行成本都会有所上升。而且我想到了这个放假期间啊，或者逢年过节期间，大家还会选择铁路吧，因为那个时候飞机票的确是就高了，确实高了离谱了哈。
1: 所以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重点关注折扣信息，灵活的选择车次，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0: 你看马上又到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大家端午小长假会选择说这个开车出行还是坐火车出行，又或者说你累了一个年假，你决定坐飞机尝试一下。毕竟咱们这个藤湖机场已经这个开启航了嘛，藤湖机场已经可以坐飞机了啊，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从家乡的飞机场起飞出去玩呢？
1: 好，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还有绿萝说纳闷了啊，他觉得这个铁路呢，它毕竟是独家经营的，票价只有他自己去决定的，市场化从何谈起呢？
0: 那可能是要就是车次紧张程度吧，因为很多人可能一个比较这个出行率比较高的车次，或者说是时间比较好的车次，他可能就是 市场供不应求，大家可能有些人就买不着票，那这个时候呢想要把这些车次进行一下区分，我觉得这所谓的这个市场调价啊，

0: 还是根据时间段以及车次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调整的吧。
1: 话说我真的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
0: 高铁？
1: 对，
0: 就是很久没有出，不，你都是开车出行，那不一样，对不对？你坐车出行嘛。
1: 我就说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嘛。
0: 可以坐着火车，咱们蚌埠有，毕竟直达拉萨的火车还是有的。
1: 哎，就是，我记得有一趟是什么火车来着？是那种慢火车，特别慢的，然后能够沿途欣赏风景的。
0: 就是直达到那个拉萨的慢车，它现在
1: 票价还不低。
0: 对，因为它
1: 不是不是，好像是通国外的。
0: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
1: 我讲的不是我们，
0: 不是
1: 我讲的不是从我们这儿出发的，
0: 是亚欧，对对对，亚欧大陆的那条，
1: 是是是，叫什么什么路线来着？
0: 直通亚欧大陆的那条，
1: 对对对，就直接坐火车上观赏风景的，
0: 然后一路坐到国外去、啊，
1: 对对对，
0: 啊、走的是亚欧大陆的板块，对，那辆车次叫什么来着？我们那个找一下度娘问一下啊，来听这首来自于徐千雅的《坐上火车去拉萨》。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渐行渐远的留言啊，他说7266次公益慢火车全程300来公里，要开行9个多小时，途经多个村庄，为当地的村民出行提供了很好的方便。票价呢从1元到20多元
2: 啊。这一趟火车呢之前也是看过新闻里面说过，它主要是为了当地的农民，然后来回他们是倒腾蔬菜，然后去卖菜，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早晨做菜，早晨去卖菜，
1: 卖菜
2: 晚上就
1: 回来，晚上再回来啊。这个好，这个好，
2: 对，就是其实又为当地的一些就是村庄的一些农民
1: 村民
2: 们提供了一些
1: 他们的这个出行问题，
2: 对路途的便利，而且票价挺便宜的，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亏本嘛。
1: 是的是的，这样的供应慢火车多来几趟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历史上的今天了。历史上的今天还是发生了挺多的一些大事儿的啊。
1: 比如说1644年清军入关了。
2: 对，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啊。清军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开启了近300年的统治，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了民族格局与疆域的这个奠定，为疆域奠定了基础啊。
1: 1897年的今天，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这是我们中国首家民族商业银行在上海开业，
2: 也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起步，打破了外资银行垄断，推动了民族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1: 1905年的今天，复旦工学创立了。
2: 私立的复旦工学就是如今的复旦大学的前身，它是在1905年的5月27号在上海成立的。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培养了大批的我们的中国的栋梁之才，引领了文教发展。
1: 1949年的今天，上海解放了。
2: 今天也是上海解放日啊。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了上海，完整了保全了整个城市的工业设施。那叫上海其实当年也是一个大都市啊，
1: 是
2: 它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是深远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命脉的回归，为全国解放与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此外呢，露宿街头也成为了军纪严明的一个象征啊。
1: 1983年的今天，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授予18个人有得到这个博士学位，中国的学位制度呢也从这一天起正式落地，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也成型了，支撑了科技自立与现代化建设。
1: 2008年的今天啊，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发射，
2: 我国首颗的新一代极轨气象卫星成功发射了，也就意味着为什么我们现在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这个一颗又一颗的这个气象卫星的发射呀，它的影响就很深远了，大幅提升了气象预报、灾害监测与气候变化研究的能力，服务农业、防灾减灾与生态保护。要知道咱们现在之前咱们小时候总是会诟病说这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你看所下雨它就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甚至都能够预测说未来的几个小时它的降水率究竟可以达到100%多少。就是大家现在看很多的一些手机的天气软件，它会在那个天气下面有个百分比，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或者下雪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百分比，就是它会告诉你这个下雨或者下雪的可能性有多少。可以说咱们这个国家的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是给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便利。当然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有话题和大家来讨论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高铁价涨了，有的时候这个飞机票价呢还打折，打的都是2-3折啊。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呢，大家会选择用怎样的交通工具出远门呢？是飞机还是高铁呢？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哎，有没有在曾经在这个肉联厂上过班的老职工老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肉联厂以前的这个历史故事哈。
1: 虽然说这个肉联厂我们家没有人在里面上班，但是我家的老房子就在肉联厂的对面。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是最早我爸的在单位的这个宿舍，当时我爸说我当特别小，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那个宿舍就在肉联厂的正门的大门的正对面。每天夜里大概就是凌晨2点钟，就有好多车拉着猪要到这个肉联厂去宰杀嘛。然后我爸说我就趴在那个窗户上，就数着那个车上的猪有多少只。那时候还小，可能还也就3-4岁，刚开始数数。刚开始学数数的那个年纪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肉联厂有什么样的记忆呢？反正我的记忆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些记忆，就是小的时候爸妈他们甚至会到肉联厂那个门口，不还是有很多的门市嘛。然后爸妈会到那个门市那儿去买当时肉联厂的一些附加工产品。
0: 好，大家聊一聊您对于以前肉联厂的印象啊，或者说你以前有没有在这里上过班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肉联厂呢，它是1954年由苏联援建的，俄罗斯专家设计屠宰场，乌克兰专家设计冷库与罐头车间，地址呢是在凤阳东路76号，全民所有制啊，这种很大型的一个企业了，当时啊，
1: 也就是如今的安徽红叶集团。
0: 对，
1: 规模当时还是挺大的，占地28万平方米，配有1250吨的1号冷库，铁路专用线有2.25公里，是安徽最早、华东最大的。

0: 肉类冷藏加工基地，也就是现在的安徽这个红叶集团。
1: 对，这个肉联厂当时呢，每天要宰生猪上万头啊，保障京，就是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呀、还有东北那边的供应，像东欧、苏联储备肉也是由此来调配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淮河牌午餐肉，还有红烧扣肉罐头，那是风靡全国，
0: 现在依然是啊，
1: 出口30多个国家，
0: 是蚌埠的工业名片，如今依然是咱们蚌埠的特产。
1: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罐头。
0: 我跟你讲，我就喜欢吃那个补彩肉，
1: 是吧？还有、那个、
0: 淮河牌的午餐肉、
1: 扣肉。
0: 是的，这个可能吃的少一点，就是午餐肉会吃的更多一点。
1: 更多一点啊！你看这又聊到吃了啊！
0: 你看
1: 又开始咽唾沫了。
0: 对，大家平时喜欢吃这个咱们肉联厂的，就是我们现在叫安徽红叶集团，但是咱蚌埠人还是喜欢说
1: 肉联厂。
0: 哎，对，肉联厂的哪些附加工的产品呢？就是肉联厂当时它覆盖的这个。主业包括有屠宰、有冷藏、有罐头，甚至还有生化制药。当时是在1958年期间也建立了一个药制药车间，产品有10大类，有167个品种，有17个品种获得省国优和部优啊，不，以前是省优和部优，现在都是国优和部优啊。
1: 配套食堂、宿舍、子弟学校、医院啊、形成了肉联厂生活区，职工呢有上万人啊，是我们蚌埠东片最热闹的工业小城。
0: 哎，1984年呢也成为了这家单位的一个拐点，就是生猪市场开放了，企业固守的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叠化体制是比较僵化的，负担也是沉重的，效益断崖下滑。到了1992年之后呢，市场全面开放，可以说是连年亏损，当时都是工资停发，甚至一度沦为了省内特困企业。当时我身边就是有同学家里家长就是在那个肉联厂
1: 上班
0: 嘛，就是家里还挺困难的，双职工啊，对，一时说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但是这只是一段时间，因为从2000年之后啊，就是1999年之后啊，90年代末的时候，肉联厂就开始了新生，因为他们通过改制开始慢慢的脱困了。
1: 2000年成立了蚌埠市红叶肉类联合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就是红叶集团啊，推行了分兵突围、分快搞活、剥离辅业、聚焦主业安徽红叶集团。
0: 产品结构呢，就是形成，比如说有这个屠宰啊、罐头啊、熟食啊之类的啊，就是还有甚至他们还做文化用品啊、物流，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地产，就是他们可以说是搞活了各种各样的经济。
1: 我想知道肉联厂做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用品。
0: 我也不太知道是不是跟猪有关的。
1: 还有什么地产？
0: 这也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是进行了一个产业重组嘛，后来才有了这个安徽红叶集团。但是呢，不管他们做了哪些副业，他们的主业还是主打着一个就是午餐肉啊，什么这个扣肉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红烧肉之类的都有啊，
1: 又回归了大众视野。
0: 对，并且他们打造的这个猪掌门网红午餐肉甚至都是远销海外的。
1: 对，我曾经买过这个猪掌门啊，确实好吃。
0: 好吃。
1: 而且它这个跟其他的这个什么火腿肠呀罐头不一样，就是你能够明显吃到它这个里边的肉含量特别高。
0: 对。就是你知道我喜欢吃它的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说它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关键是味道也很好。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无论你是吃那个扣肉也好，还是它现在有那个清蒸肉，还包括红烧肉，你就觉得那个货真价实的，就里面你吃不到太多添加剂的味道，就觉得你实实在在的就买了一罐头肉回去。
1: 而且说真的，这个也很方便。
0: 对，
1: 有时候你不想烧菜了，就直接开一盒罐头，
0: 对，
1: 就能直接吃。
0: 对，就跟大白菜烩在一起，冬天尤其是冬天，
1: 就哪怕你不会菜，你就直接生吃，直接吃都行。
0: 那是有点油，
1: 都行啊，
0: 就是这种
1: 就那种午餐肉就可以直接吃，也很方便。
0: 对，大家这个来聊一聊啊，对于咱们现在蚌埠红叶集团，也就是老肉联厂，他的那些产品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像这个猪掌门网红午餐肉，都是网红午餐肉了，远销海外的。你知道这个吗？每次我回老家呀，或者说到外地去拜访朋友什么之类的，我都会带这个上人家家，这是咱们蚌埠特产。甚至有外地的朋友来咱们蚌埠的，我都让他带两箱走。虽然比较重，但是确实是，我说你虽然重，但是路上拎回去就是坐高铁啊，坐飞机啊，还是开车啊，

0: 方便的话，拎回去真的是一种享受。
1: 你吃的时候就不觉得重了，
0: 甚至可以把它当零食吃。你知道这猪掌门午餐肉，它不是当主食吃，它也不是当什么菜来吃，我甚至把它当零食来吃。
1: 说到这个肉联厂啊，当时注册资本呢是 2.84 亿元、净资产是 15.35 亿元，员工有4600多人。
0: 哎，
1: 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个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0: 安徽
1: 红叶集团。
0: 对啊，改制为红叶集团了。可以说呢，后来改制之后的安徽红叶集团也是推动了绿色食品智慧工厂的发展。据说在现在的临港产业园投资了5亿元，年屠宰生猪是35万头，牛肉1万头，加工熟食罐头有1万吨。这就是咱们现在安徽红叶集团的一个实力啊。原厂址呢，老厂房还是部分保留部分改造。那肉联厂呢，也是成为了蚌埠人集体的记忆，继续续写着工业传奇。大家对于蚌埠肉联厂的产品有什么样的印象？你爱吃哪一款产品呢？其实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肉联厂的那个原厂址啊，现在里面还是有冷库的。再一个呢，那边已经似乎成了一个咱们蚌埠市家喻户晓的一个海鲜的集散市场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海鲜，比如说想吃什么这三文鱼什么之类的啊，都可以到那儿去。那儿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多的海鲜类产品的批发市场，可能就是因为它离冷库比较近吧。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
5: 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你好老朋友带给你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看到陈和蓝天白云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欢迎二位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怎么加群呢？
12: 大家可以来关注到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互相宣传一下啊、告诉大家，可能现在还有些朋友还在问，到984来去问这俩人怎么没了，这个哪些人到哪儿去了，
11: 现在还有不知道的吗？
12: 还有不知道的、
11: 好，所以大家，那我们就继续说。
12: 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一下啊、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诈骗方面的这个一些就是套路啊。
11: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套路呢，是有这么一群小贩，
12: 他已经不是电信诈骗了，他就是直接摆摊。
11: 这小贩呢，他专骗老大爷，
12: 对，目标靶向很明晰啊。江苏的南京的一位周大爷就被这个小摊儿给吸引了，咋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央视《中国法治观察》节目的报道。
13: 这哪儿瞅着看看这叔，强腰撞肾呢，这是。
14: 当天早上6点多钟，一名男子在南京市浦口区一处早市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男子说50元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元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13: 谁这块俩的折了，他哪个家卖不家出？50块钱一看，我一看变得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底下。
14: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元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元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元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钱。
15: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那时候回我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16: 3000。
15: 3000？你不是说给3200吗？
16: 哎呦，3200！
15: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6: 行，
15: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
13: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17: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13: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1000，阿姨。
17: 2000块钱
13: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爷？
18: 你家修厂去了，我要跟着，
13: 就给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话说的，
19: 没有了啦。

0: 安机关开展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阮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五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1: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阮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阮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取了谐音的伎俩。
1: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利用老人购买这类补品有羞耻心，并以鹿茸需要切片、管理部门会巡查等为由，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2: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
0: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五名犯罪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
3: 阮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阮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
4: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使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5: 你看，
6: 用每克1元左右的马鹿茸来冒充梅花鹿的鹿茸，
5: 哎，再以每克30到150块钱的价格向老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采用谐音的伎俩去骗着老人。
6: 所以啊，咱们以后买东西你都要问清楚了，
5: 对、啊、
6: 这个价格后面的计量单位是什么。
5: 对，他说你多少怎么卖，50是一两还是一斤啊？
6: 对，
5: 对啊，你买布说120是一尺还是一米啊？是不是得问清楚、啊、
6: 经过进一步的追踪调查，警方陆续抓获了这个犯罪团伙其余的23名成员。经查呢、这个案子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目前呢，28名涉案人员都已经获刑。
5: 这是有点像早年那卖切糕的，是不是？强买强卖，对吧？明明是不是50块钱，明明是他说是一颗，结果称好了是一克。
6: 你看我们的听友未来也在群里面留言了，他说这个和切糕是一样的套路。
5: 你看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在那个火车站旁边能看到那个切糕。
6: 卖切糕的，对吧？
5: 对。
6: 当时那切糕怎么卖的来着？
5: 不知道，我没买过，只是别人告诉我别买。然后
6: 未来你还记得吗？
5: 我是听劝的，没买过。那时候我也小、估计人家看我就是小朋友，也没钱人，我也不是
6: 你不是人目标。
5: 对、
6: 啊、
5: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是
6: 也不是人骗子目标。对对对。好，有没有了解到以前那个切糕套路的，跟咱们来说说哈。
5: 对，好，
6: 我们之前呢说过有一些直播间的销售对象就是老年人、
5: 对，
6: 用虚假广告来诱骗老年消费者。有用这个什么 AR 霸总短剧搞推销的，
5: 哎，有卖假古董的
6: 啊，有卖假酒的。
5: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直播间干什么呢？就是1块钱产品来圈粉，然后诱骗这些粉丝进入他们的私域网络进行交易，把成本很低的假货以高价卖出。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0: 要收割的对象就是中老年人。继续来听中国法治观察节目的报道。
1: 今年一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时，发现了一些看着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2: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鸡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1: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3: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4: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1: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警方发现，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另一个是一名致力于回馈社会的慈善家。人设立起来之后，犯罪嫌疑人做的第二步就是线上引流。他们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角钱秒杀大米，几元钱抢购纸巾等，商品单价不高，但引流效果极强。
3: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1: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钟，团伙里所谓的龙总和郝总会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5: 老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希望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1: 李女士心想，既然说是国家项目，应该不会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元。
5: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1: 犯罪嫌疑人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
1: 经过深挖，民警发现在张某、李某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伙，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警方乘胜追击，最终整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摧毁。经查证，这起案件涉案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经查呢，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是500多万元，受骗群众上百人，警方已经抓获了1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包含话术培训、拍摄道具、供货渠道的完整诈骗链条。
6: 所以说啊，我们要提醒咱们的老朋友们，咱们身边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千万别信那个网上什么1元拍卖什么什么，他的直播间老是拍卖1块钱的东西、2块钱的东西，他不赚钱的嘛，他一定是有利可图，一定是从别的方面进行图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还是那句话，想巧就是大。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最近呢，淮南市凤台县公安局查处了一起关于这个操控无人机违法飞行的案件。
2: 哎，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王某因为多次操控没有实名登记的无人机在国家管制区内违法超高飞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那五月中旬呢，淮南市的公安局他这巡警支队啊，就接到了凤台县公安局的这个他们的工作当中就接到了这个报案，发现说在凤台境内呢，像这个岳章集镇啊还有凤凰镇一带啊，一架没有实名登记和报备的无人机多次在国家管制区内违法超高飞行，市县两级公安机关警这个民警呢立刻就开展了溯源追查，锁定了违法嫌疑人王某。经查呢，王某在购买到无人机之后，既没有依法去履行实名登记，也没有通过申请报备手续，并且多次涉嫌违法操作控制无人机在国家管制区内超高飞行，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目前呢，王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没收了无人机设备。
1: 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老朋友都是摄影爱好者吧？
2: 对，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啊，用无人机去航拍，这也是很普遍的事情。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无人机的飞行是有限高的，
2: 而且是有禁飞区域的，
1: 无人机不能随意乱飞的，
2: 你用了无人机飞你还得报备，
1: 对
2: 对，这你得实名登记你的无人机，
1: 要备案的。
2: 对、那今年在这个浙江
1: 浙江衢州，
2: 衢州
1: 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无人机的案件。职业摄影师涂某在网上学会了解除无人机限高和禁飞区限制的方法之后呢，竟以此牟利，为同行提供破解服务，收费500到800元每台，远程控制或线下操作都可以。
2: 对，要知道这个无人机的，其实上在这你飞之前，它是有一个设置的，就有些区域是不能去的，无人机是飞不进去的啊。但是呢，它居然解码了啊，让这个无人机可以自由飞行了。以下音频来自 CCTV 热线12的官方微博。
3: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控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

0: 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1: 破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0: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正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1: 当时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0: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介绍，目前微型、轻型无人机是非法破解的重灾区，不法人员破解系统或是为了在禁飞区域、禁飞高度进行拍摄，或是单纯满足猎奇炫耀心理，完全无视了黑飞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2: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0: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2: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3: 再来看一起发生在甘肃省陇南市的案例，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循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0: 甘肃省陇南市城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城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4: 他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他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了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0: 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了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4: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0: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3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4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4: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款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5: 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像。

0: 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工作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
1: 北京时间9:0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1: 刚才呢，和大家说到这个破解无人机系统的问题啊，所以警方也给出了提醒，说这个黑飞呢，不仅威胁航空安全，危害公共安全，还侵犯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
4: 哎，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已经违反了刑法，构成了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所以说啊，这个有无人机在手的朋友，别看这现在几千块钱就能买一个航拍的无人机啊，但是不能随便乱飞啊，不能哪儿哪儿都拍，有些地方您不能拍，有些地方您不能随便飞，最重要的是买来之后一定要实名登记。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孙股长拍来了一张照片，
4: 这啥？
1: 孙建家电城，
4: 咋了？
1: 他说这个孙老板也跨界卖家电了啊。
4: 以前我还见过一家店叫杨波家具店。
1: 哦，波哥的产业可多了。
4: 对，卖啥都有。
1: 对，不光有杨波家具，
4: 对，
1: 还有杨波采耳。
4: 甚至在外地我还看到杨波臭豆腐，
1: 还有杨波馄饨。嗯，
4: 对，
1: 还有杨波采耳，
4: 有杨波猪蹄，
1: 杨波家具，好多产业的。
4: 对，就是我们这个波哥也是家大业大呀。
1: 还有杨波家园，好多
4: 干房产了。
1: 对对对。
4: 好，我们
1: 美丽姐说打卡了，老朋友们早上好。
4: 早上好。
1: 欢迎啊，欢迎美丽姐，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4: 哎，
1: 咱们天天开车在路上，
4: 哎，
1: 道路千万条，
4: 安全第一条。
1: 在路上开斗气车实属是危险行为。关键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啊，他还跟救护车飙斗气车。
4: 哎，你说这事儿可离谱。来听一下这个音频，是来自 CCTV 热线12的官方微博。
5: 在路上碰见救护车，正常人第一反应啊，都是赶紧让行，让出生命通道。可最近在北京东三环上演了一出离谱的斗气大戏。一辆黑色私家车居然在路上反复别挡救护车，视频一曝光，网友直接炸锅，太缺德了，连救护车都敢欺负。结果警方一查，剧情直接大反转，这根本不是私家车恶意拦救护车，而是俩路怒司机马路赌气互斗。事情起因特别荒唐，私家车司机觉得救护车并线影响了自己行驶，怒火上头，一路追逐，疯狂报复。而救护车司机也不甘示弱，俩人啊谁都没让谁。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交警调查发现这辆救护车当时没拉病人，没执行任何紧急任务。好家伙，空车也敢这么横，斗气一时爽，处罚找上门。私家车司机因寻衅滋事被行政处罚，因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被处以600元罚款，记2分。救护车司机同样因寻衅滋事被行政处罚，因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500元，记1分。网友锐评，真是一个敢追，一个敢刚。划重点了啊，救护车从不是免罚金牌，只有紧急救人时才享有优先路权。马路更不是情绪垃圾桶，开车小摩擦很正常，退一步不会吃亏，守法开车，平安回家比什么都强。

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收听你好老朋友啊！刚才我们才说过这个杨波家具，
2: 杨波臭豆腐，
1: 杨波采耳什么，然后波哥就出现了。
2: 对，
1: 波哥也在我们群里边出现了。
2: 对，
1: 那个孙股长说都是我的错，一个人的错。
2: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要向波哥学习，争取全产业链，
1: 是吧？然后波哥就在群里边出现了，发了一张图瞪你。
2: 对，
1: 好，也欢迎刘健啊，刘健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还有时光，时光说很喜欢这档节目啊，以案说法，用真实的案例揭露诈骗犯罪的手段和套路，让广大的听友和老年朋友捂住钱袋子，为两位主播点赞，谢
2: 谢
1: 啊，谢谢
2: 啊。未来还说了，刚才听的那个就是关于和救护车都飙斗气车这事儿啊，未来说马路上的卧龙凤雏啊，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不然斗不起来啊。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哎，卢医生又来给咱们科普了。卢医生呢，卢潇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他也是一位网红医生啊，天天在他的微博呀、视频号之类的给咱们做一些医学科普。接下来卢医生要给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就跟咱们平时去医院检查有关。大家会发现，你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医生开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他给你开 CT， 有的时候吧给你开这个核磁，有的时候给你开 X 光，有的时候还要开 B 超。
1: 那医生为啥要让我们做这些检查呢？
2: 对，这些
1: 他们在给我们开这些检查项目的时候，依据是什么？
2: 对，这些都是放射科的检查，对不对？大家会想，哎，放射科会不会有辐射呀？为什么要开这些检查呢？卢医生来给咱们科普了。
3: 骨折呢，我们一般优先考虑拍 X 光，如果拍片没事之后依旧患处非常疼痛啊，当然我们可以加做 CT， 这样呢利用 CT 能够看得更清楚，有一些细小的骨折也能发现。头部外伤呢，我们一般都是优先考虑做头部的 CT， 快速排查颅内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一些特殊类型，比如说我们的轴索损伤，那可以增加做我们的头颅核磁共振。胸痛的原因呢就比较复杂了啊，检查的顺序呢，一般我们可以拍 X 胸啊，看一下是不是气胸等等问题，再是胸部 CT。 当然如果是怀疑心脏方面有问题，那我们要做心电图、心肌酶谱、心脏 B 超等等。所以胸痛非常的复杂，不是一个检查就能搞定的。腹痛也是我们急诊非常复杂和棘手的一个症状，那腹痛我们一般都会在诊间先给你做腹部的 B 超，排除阑尾炎、胆囊炎、宫外孕等等的一些问题。如果做的 B 超是阴性结果，但是肚子痛还是非常的严重啊，我们会给你做腹部的 CT， 甚至做腹部的增强 CT， 去看一下你腹部的血管有没有问题。脊柱的损伤也非常的常见啊，如果是腰背部的疼痛啊，首先用 X 线或者是 CT 去确认有没有骨折等现象。当然如果要进一步去观察脊髓内的，比如说胸腰椎内的神经的情况，那要做脊髓的核磁共振。肿瘤呢，早期筛查啊，我们可以做一些 B 超，比如说甲状腺 B 超、肾的 B 超啊、肝脏 B 超。肺呢，我们可以选低剂量的胸部的高分辨率 CT。如果胸腹部分期，可能需要靠增强 CT， 甚至一些磁共振来筛查。
1: 我们平时拉肚子、便秘，是不是第一时间想到喝酸奶呢？
2: 但是卢医生跟咱们说了，酸奶当中的这个益生菌，它也是细菌啊。
3: 这个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病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喝酸奶还能喝到自己心脏里面长细菌？这个病例是我们兄弟医院的一个病例，这个病人二十多岁，之前因为腹泻拉肚子，肚子不舒服，他自己在网上搜索，发现经常腹泻吃一点益生菌有好处，那他就在某网站

0: 上自己买了一些益生菌的糖果啊，那这个益生菌的糖果其实类似于酸奶里面的益生菌，但是呢他觉得这个症状没有缓解，然后呢他一天之内啊吃了100多颗，因为它糖挺好吃的嘛，酸酸甜甜的跟酸奶一样，吃完之后他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后面过了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一个发热、胸痛、胸闷等等症状，到了医院医生也百思不得其解，最终通过心超诊断出感染性心内膜炎，非常非常的少见。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这个科学道理是什么呢，酸奶它里面富含大量的益生菌，那益生菌说白了它也是细菌的一种，那么特别是像这种益生菌的软糖，我们后来搜索的病例全球非常少的病例，真的有喝酸奶也好吃跟乳酸菌益生菌相关的软糖也好导致了这个细菌的感染，特别是血源的感染啊。所以这个酸奶啊大家吃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也不能过量。第二个，很多人对酸奶其实是不耐受的，或者是酸奶喝多了自己肚子不舒服。第三个也是告诉大家，任何药物包括营养产品也不能过量，而且大家治疗比如说像腹泻这种也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诊疗手段。
1: 再营养的东西咱都不能过量啊！
2: 对，益生菌它也是菌啊，所以咱们尤其是网上那些你都不知道那个产品它究竟合不合格的东西啊，千万尤其是所谓的网红的什么科技与狠活的产品，咱们就别轻易往肚子里边塞了啊。
1: 好，问问大家有多少老朋友喜欢修脚的，应该有不少吧。
2: 对，而修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不小心被蹭破了，
1: 修破皮了，
2: 对，修破皮了。那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小心修破了皮，可能会得破伤风，如果不及时去医院处理，可能会危及性命。
0: 破伤风它的死亡率如果不治疗几乎100%啊，哪怕治疗了它的死亡率也有30%-50%啊。那我们曾经有这么一个病例，大伯这个有鸡眼啊，去了一家小的这个修脚店去修脚，修脚东西估计是没怎么消毒，修完之后大伯在4-5天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痉挛，典型的叫苦笑面容，就是这个嘴巴流口水然后就是笑，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破伤风感染，后来从血里面培养出来的确实破伤风缩胀杆菌，足足2个月啊才把病人抢救回来了啊，也是非常不容易。那么足浴店修脚一定要找正规的，也要干净的，消毒不完全很容易不但是破伤风感染，还有可能细菌的感染。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在碰到一些坚硬的物体啊，锈迹斑斑的东西戳伤了割伤了之后，一定要打这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啊，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诊。那如果错过了最佳时间啊，其实就跟打狂犬疫苗一样，那发作起来它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我们平时经常修脚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其实现在在我们小区附近呀，街头巷尾还挺多那个足疗店的。
2: 对啊，在修脚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那个东西工具是不是
1: 干净卫生，
2: 对，是不是消过毒的。其实不仅仅说是，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啊。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被一些金属的物件刮伤了，割伤了，蹭破皮了，或者是尤其一些锈迹斑斑的金属的东西，划伤你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处理，避免破伤风，因为破伤风感染确实它的这个死亡率还是蛮高的啊。好，接下来我们
1: 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
2: 好，
1: 刘健说，网上不是说了吗，现在去医院看病必须通过所有的机器检查一遍之后，这医生才能确定你是感冒了。
2: 这也没有那么夸张哈、啊、当然了，这是网上的一种说法啊、那可能
1: 段子
2: 、对，段子。好，
1: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结石的问题啊。
2: 这个我们平时会遇到什么肾结石啊，尤其肾结石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这个病因啊。这个卢医生给我们科普了在结石方面我们认知的四大误区。
0: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我也是惊呆了。从我们一个大伯的肾结石取出了1000多颗，密密麻麻的，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千万不要去看。和大家科普一下结石的问题，其实肾结石泌尿系的结石啊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会引起非常剧烈的叫腹痛。那么这个腹痛呢，痛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到急诊来打止痛剂的，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深有体会。那这里呢和大家讲一下我们结石的四大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结石不痛了是不是这个结石就好了，并不是的。我们有一部分是结石静止期，虽然没有症状也不痛，但是呢长期的结石会导致我们的肾积水，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肾功能啊，所以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特别是我们有些中老年人喜欢喝浓茶，浓茶富含草酸，那会增加我们草酸钙结石的风险。建议平时大家还是多喝白开水，一般建议尿量每天2000毫升以上，能够减少结石的机会。

0: 不建议大家用饮料来替代我们的白开水。第三个误区啊，讲了很多的，就是补钙会不会导致结石啊？我们知道补钙并不是会直接导致结石的，反而适当的补钙会降低结石的发生率。第四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认为，哎，我结石开了刀了，石头取出来了，是不是再也不会复发了？并不是的，结石的复发率非常高，所以开完刀取完结石之后，我们还是要控制自己的饮食，避免我们的结石复发。大家记住没有？
1: 啊，结石不是说你开完刀就完事儿了哈，
2: 哎，
1: 它有可能是会复发的。
2: 对，所以说结石这个病是要去复查的。好，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打呼噜，对不对？
1: 嗯，
2: 你家对象是不是打呼噜？你的室友是不是打呼噜呢？那打呼噜究竟是不是病？得分情况。咱们呢，接下来就听一听各种呼噜声，哪些是有事儿的，哪些是没事儿的。
0: 睡觉的时候听听他的呼噜声。这种呢就问题不大，这种就是多半有点累了，这种呢也没啥事儿，这种听起来似乎有蚊子但是也没啥事儿，这种赶紧送医院了。如果你的室友啊或者枕边人打呼噜出现突然断掉或者是憋气惊醒，要警惕我们的呼吸暂停综合症了。我们都知道呼吸其实就是生命，要是有人呼吸老是暂停，一会儿能喘气，一会儿呢又喘不上气，这样的来来回回，心脏和肺就得拼命的工作，负担呢就会变得非常的重，大脑呢就往往会因为缺氧受到一些损伤啊，从而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和大脑的疾病啊。其实如果是忘了小的说，有呼吸暂停的患者啊，第二天起来往往都没有精神。不仅如此啊，我们呼吸暂停还有别的不良影响啊，比如我们知道胖子更加容易出现呼吸暂停啊，当然我不是说歧视胖子，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啊，呼吸暂停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容易发胖啊，从而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总而言之呢，呼吸暂停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自己呢还是我们身边的人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到我们的呼吸科去就医了。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香蕉这样水果啊，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吃？哎，但是呢要知道这个很多东西啊，它不能在一起乱吃。
2: 嗯，
1: 比如说这个香蕉啊，就尽量不要和比如说柿子呀、山楂这类比较涩口的水果凑在一桌，因为它们都是富含鞣酸的，两者相遇就很容易在胃里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轻则胃胀反酸，重则可能会引发胃结石，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一定要避开。
2: 其次呢，红薯、土豆啊，像这样高淀粉食物也别和香蕉同吃。
1: 对，
2: 它们都需要较长的消化时间，叠加在一起会加重肠胃负担，容易产气导致腹胀。
1: 最后呢，有很多人不清楚的禁忌就是香蕉还不能够和哈密瓜、西瓜等一些寒性且高钾的水果大量同食。哎呀妈呀，之前我就是这样吃的，我出去玩的时候带的就是香蕉、哈密瓜和西瓜
2: 啊、哦，不能同吃。
1: 对、哦、香蕉本身是性寒的，再叠加上其他的寒凉水果，脾胃虚弱的人呢很容易腹泻。更重要的是呢，这两种水果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同时大量摄入呢会让肾脏它的排钾的负担会骤增，对于肾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极易引发高钾血症等一些健康风险。所以说呢，水果是好东西，西瓜、哈密瓜、山楂、红薯，
2: 但是呢香蕉你分开吃是可以的，
1: 都是好东西，分开看都是好东西、但是裹在一起
2: 不要放在一块儿吃
1: 就不行了啊。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最近呢，碳水脸引发了网友的担忧啊，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脸胖，会这个发福。但是专家说了，很多人为了减肥呢，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
10: 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呢，绝大部分人的这个碳水呢，要占到一天饮食的总量的大约一半。此外呢，不要狭义的将这个碳水理解为面食啊、米饭啊，其实蔬菜水果当中也是含有碳水的，甚至有些营养学家认为水果它就是碳水。央视记者呢是采访到了中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听他来说一说碳水是怎么回事。那以下的音频呢来自央视新闻的微博视频。
11: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说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米6，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坐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12: 碳水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就

0: 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所决定的，所谓戒碳后面部变得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都知道，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刚才专家也提到了，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最后，我们也在提醒您，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的是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里面的套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您的钱包。
1: 说到碳水呢，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的是主食，对不对？那人到了一定年纪呢，很多人说我要控糖，一说控糖就说我要控主食。
2: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营养师顾中医呢，他给这个控糖主食排了一个等级，就是有些主食你以为低糖，但是稍有不慎也会翻车。
1: 哎，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即食燕麦，还有全麦吐司，大家平时可能会认为说，哎，它是低糖的东西啊，控糖可以吃它。来听听营养师顾中医怎么说。
3: 控糖人群主食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锐评一下常见的主食，看看到底哪种主食是控糖高手，哪种是血糖刺客。那有人可能会说啊，
4: 这还需要锐评吗？那我们直接看食物成分表去查他们的 GI 值高不高不就完了吗？
3: 哎，不急啊，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也不能光看血糖指数啊，那这还是有点片面的，还是得考虑整体你的营养啊，你的搭配啊。先来说我们常见的食物燕麦片，大家猜它属于顶级还是夯呢？都不吃，燕麦片呢只能给到 NPC 啊，那没有想到吧？首先呢，我们常见的即食燕麦，你得知道它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因为它已经经过了一个预熟化的处理，非常软烂，好消化。那吃下去之后呢，血糖确实升的会比较的高，但是燕麦它的营养价值仍然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吃起来也很方便。那比如吃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加上点鸡蛋呀、牛奶呀、拌些原味的坚果呀、酸奶呀，那新鲜的水果啊，加上，其实吃起来的话，它的血糖反应就会低很多。尤其是还可以加入燕麦麸皮，这里面有大量的贝塔葡聚糖，还有一些酚类的成分，都是有助于你降低餐后血糖的。再说这些糯糯的，很多朋友都爱吃的汤圆、年糕、糯玉米啊，还有糯米饭这些，那算是拉晚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都有大量的支链淀粉，那这种结构啊，会使得它们很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大量的葡萄糖呢会快速吸收入血，血糖飙升。那再加热后呢，糊化程度还会进一步飞升。那比如像糯米饭，二次加热 GI 可以从108升到124，真的是让你血糖爆表。
5: 那我这张表呢还可以加一行，就把它们写在拉在下面。
3: 那控糖人呢直接就别碰了。那有人可能要问啊，那甜玉米和糯玉米差不多，难道也是拉吗？哎，完全不一样。这个甜玉米呢，它的 GI 非常低，大概55啊，只是蛋白质含量太低了，所以吃的时候呢，还需要搭配一些其他高蛋白质食材。那这样的话，就能整体给上人上人了。再来说挂面、乌冬面，这些算是 NPC 吧，因为他们的 GI 呢，算是卡在这个中间的分界线上。但最大的问题呢，还是比较容易往肚子里顺啊，对吧？你再配点浇头，那些重油重盐的，那一碗下去，其实真的是碳水和油脂的双重暴击。那如果呢，你要是能够多搞点青菜啊，整两块豆腐干或者来一个水煮蛋，其实这个面条它的比例压下去一些就会好很多。还有馒头、烙饼、米饭、白面包这些，那这些呢也算是 NPC 啊，他们的 GI 都是比较的高的。那吃饭的时候还是建议注意顺序，一餐的头5分钟时间里，记得只吃那些青菜呀和肉啊，然后过一会儿再吃那些馒头、米饭，这样可以显著的改善餐后血糖。那上面说的这些啊，都是大众 GI 值啊，算是中或者高的，但评级不能算烂啊，而是属于 NPC， 因为他们能吃，只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就可以让你的餐后血糖升得没那么快了。那再来说人上人啊，就这个阵营里的食物呢 ，GI 基本都算是啊中低水平啊，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小问题，是有条件的优等生啊，稍不慎可能会翻车，比如全麦面包。

0: 比如人上人啊，如果你能够买到100%全麦粉制作的，那说顶级也是不为过的。但是啊，这个100%全麦面包呢，它不仅难吃，而且很难买到，因为它很容易氧化发酸。买的时候呢，还得注意，有的可能那个全麦面包它的全麦粉没放多少，反而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的。还有啊，绿豆粉、米粉、红薯粉这些啊，它富含抗性淀粉，真的算是人上人。他们呢，算是吃了工艺步骤的红利，就是他们是有一个先热后冷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抗性淀粉，所以就直接拉低了 GI。但是呢，要注意他们的营养真的是太偏科了，就是只含纯淀粉，营养单一。还有意大利面，人上人。传统的意大利面啊，它是用杜轮小麦的粉制作，那蛋白质呢和纤维含量高，再加上它的致密结构，可以让它成功跻身低 GI 的主食行列。买的时候啊，同样要小心那些不正宗的加了普通小麦粉的产品，擦亮眼睛去购买。还有水煮的薯类也算是人上人，注意这个定语啊。为什么呢？很明显啊，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是拿油炸的，有些可能是非常精致的。那它过程中的这些油虽然可以使得它的 GI 也降低，但是这个营养上就差了很多了。就算是水煮的呢，一般也建议你搭配一些优质蛋白一起吃。终于说到顶级了，芸豆米饭。那熟米饭和熟芸豆以1:1的比例混合着吃的话，你餐后2小时和3小时的血糖曲线下面积啊，分别会比吃纯米饭低了大概14%和19%。那什么原理呢？就是豆子它用自己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给这个大米饭加了一个限流啊，让它的这个餐后血糖不再坐过山车了。而且呢，芸豆还有一个第二餐效应，就是如果你前一天晚餐吃了芸豆了，第二天早餐后你的血糖反应也能跟着降低一些。虽然这个东西你得提前浸泡啊，得预煮，稍微麻烦一些，但是它可以让你心安理得的吃大白米饭，还不至于血糖飙升，算是一种非常好的折中方案了。给个顶级没毛病。那燕麦饭、青稞饭还有大麦仁饭呢，GI 低到25到49，那这三位一起给到夯。当然要注意是整粒做熟才算夯，你片儿状的、粉儿状的这种都不行。那为啥算是夯呢？因为除了 DGI， 它还带有明星成分贝塔葡聚糖。要知道，每天你摄入3.5克的贝塔葡聚糖，坚持3周以上，其实就能显著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了。那大概呢是60克的燕麦或者青稞或者大麦仁就能达标。而且啊，你吃它们的时候呢，会觉得口感很有特点，因为咯吱咯吱的，越嚼越香。反正我自己是很喜欢买那种即食装的，然后直接当一种特别有口感的主食去吃的。不过呢，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些全粗粮太有嚼劲的配合，那别忘了刚刚说过的那个顶级的芸豆饭，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张瑞平的表格欢迎大家截图。那最后想说，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垃圾主食，只有垃圾的吃法。学会搭配，控制好量，搞对顺序，哪怕是白米饭也可以让你吃得风生水起。
1: 总结一下等级顺序啊，就是最容易控糖的是青稞饭、燕麦饭、大麦饭这样的杂粮。排在第二等级的呢，控糖效果也很好的就是有芸豆米饭，芸豆和大米1:1做出来。刚才琼姐问我芸豆是啥呀？
2: 对啊，芸豆我还真没见过，回头到超市去看一下啊。
1: 有卖的啊。
2: 第三等级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糖分不高，但是会有翻车的风险。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全麦面包，包括甜薏玉米，还有各种粉，什么绿豆粉呀、米粉呀、红薯粉呀、意大利面呀，以及水煮的这个薯类等等，像土豆啊、红薯啊，它的加工工艺以及烹饪的方法很容易让这些主食糖分爆表。那到第四等级，如果说控糖的话，你需要谨慎选择，就是包括这个即食燕麦、乌冬面，平时咱们吃的比较多的什么白面馒头啊、烙饼啊、米饭呀、面包等等。而第五等级基本上控糖人士就不要再去考虑了，就是糯米饭、糯米面、汤圆、年糕等等啊。好，接下来咱们要不休息一会儿听个歌好吧。先看一下这个大家群里怎么说。说啥了？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啊。这个留言我们在这儿就不方便念了啊。
2: 还有好，
1: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好的，您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听到一首齁甜的歌，咱们听歌的时候齁甜的歌可以随便听，但是饮食方面咱们还是尽量要低糖啊。好，那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说汤里面有嘌呤，所以搞得很多痛风的朋友就觉得说汤不能随意喝呀。但是今天
2: 得看什么汤吧。
1: 对，但是今天呢这个营养师顾中医就告诉我们说，喝汤不是痛风的禁区，关键在于选材。
2: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平时爱喝什么汤。
3: 喝汤不是痛风朋友的禁区哦，关键是看你选什么食材。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几类低嘌呤的煮汤食材，它不仅味道鲜美，还可以让你安心的喝汤。首先啊，我们得明白鲜味呢，它不只来自于嘌呤，所以啊，很多食物它就是可以既有鲜味又可以很少的嘌呤的。那先来说什么有鲜味哈，最典型的就是谷氨酸啊，大家知道这个味精它就是谷氨酸盐，对吧？所以你吃的时候如果含谷氨酸多的食物就会比较的鲜美。更妙的呢是鲜味和咸味它是有协同效应的，可以互相提升，产生一个回甘的口感。那到底用什么食材比较好？先来看第一个增鲜的担当，就是海带。它呀是谷氨酸的大户，嘌呤含量却很低，表面的那个白霜啊是甘露醇，还能提供一丝的甜味。第二位呢就是番茄啊，它可谓是蔬菜里的味精了，嘌呤含量只有17毫克每100克。还有啊就是毛豆仁啊，就是新鲜的毛豆啊，它也是非常的鲜美，同时呢嘌呤含量是远低于干的大豆。再给大家介绍

0: 你这个汤快好的时候加一些，既有这种奶白的颜色，同时又可以避免蛋白质的结块。还有就是牛蹄筋啊，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可以让汤变得非常的浓稠，同时呢，嘌呤含量也属于比较低的范围。最后是蛋白质组的其他成员也列在这里了。那讲了这么多呢，我怕你记不住，所以直接给你准备了五款神仙的搭配啊，你可以去截图保存。第一，番茄玉米牛蹄筋汤，浓郁醇厚。第二，海带银鱼萝卜汤。清新的海洋风。第三，山药胡萝卜蛋花汤，温润家常。第四，金汤南瓜毛豆羹，奶香田园。第五，香菇马蹄荷兰豆汤，清脆爽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我们体内呢大部分的嘌呤是自身合成的，饮食来源呢只占一小部分。所以啊，对于高尿酸的朋友，除了在急性期一定要严格控制嘌呤含量以外，啊，日常呀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健康的饮食模式，调节整体的代谢。
1: 好，这几种汤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说实话，这几种汤我还真没做过啊。番茄玉米牛筋汤、
2: 海带银鱼萝卜汤我家做过，山药胡萝卜蛋花汤我家也做过，但是这个金汤南瓜毛豆羹没做过，
1: 还有香菇马蹄荷兰豆汤。
2: 哎，这些都是营养丰富的啊。
1: 荷兰豆我炒着吃过，凉拌吃过，还真没做过汤。
2: 对，毛豆也是。为啥说金汤南瓜毛豆羹我没做过呢？没想到用毛豆还能够做汤。哎，但是呢，
1: 大家也可以试试哈。
2: 对，但是这几款汤啊，听起来就很鲜美的样子。
1: 那个就是美丽姐啊，美丽姐说白芸豆的营养价值很高的，她呢是经常煮着吃。
2: 哦，是吧？回头我到超市里去，我也去尝试尝试一下芸豆白米饭啊，据说可以控糖。好，
1: 刘介呢说，我原来最喜欢喝的就是鸡汤、蹄包汤，
2: 全是嘌呤。
1: 为了控糖，现在呢只喝一些像西红柿蛋汤呀、豆芽豆腐汤呀这些素的汤。
2: 太素了，咱们喝汤也得荤素搭配啊。那不仅喝汤要荤素搭配，接下来呢要跟咱们这个女性朋友来唠一唠这个饮食。经常咱们看电视里面的这个明星就说呀，这个吃素减肥啥都不吃，连鸡蛋都不吃，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要通过一些方式去补充什么各种维生素、
1: 各种营养、
2: 蛋白质、各种这个胆固醇或脂肪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顾中医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科学的饮食解析，40加的女性别再总吃素了。
0: 有没有这样40岁左右的女性，比如她担心三高啊，平时吃的时候就注意控油控盐的同时啊，荤腥也吃的比较少，常常都是一些豆腐青菜啊。其实啊，这种吃法呢听起来是好像挺健康的，但是也是在加速她的衰老。因为40岁以上的女性啊，尤其是到了更年期的前后，是很容易有两个成分在悄悄流失的，一个是肌肉，还一个是骨量。那肌肉流失会怎样呢？你会走路没劲儿，容易摔倒。那摔了之后呢，还可能因为骨量不够，特别容易骨折。那老年人髋骨骨折的后果，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两样东西流失的速度呢，其实跟你吃什么、吃多少关系也非常大啊。当然了，最主要还是跟你的年龄啊、你的激素水平这些有关。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呢，就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盲目的少吃，别因为怕胖不吃肉，怕三高就不喝奶了。重点呢，其实是你整体的饮食结构。那当然了，蛋白质呢也很重要。蛋白质不够的话，肌肉会加速流失；那钙不够呢，骨头也容易越来越脆。那到底该怎么吃呢？啊，其实很简单，记住一个口诀就行：三两肉，两份奶。那先说蛋白质啊，就是一个60公斤的女性，每天呢大概需要6-7十克的蛋白质。那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是吧？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每天吃够大约生重3两的瘦肉或鱼虾，然后再配合上2杯奶、1个鸡蛋和日常的主食，你的蛋白质基本就达标了。不过呢，考虑到我刚才说的鸡蛋呀、牛奶呀、主食啊，很多人吃的量其实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呢，还是得多吃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食材。那除非是你实在已经消化吸收不了了。那什么算是高蛋白质的食材呢？像是瘦肉、鸡肉、鱼虾啊、鸡蛋、豆腐这些都可以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蛋白质呢，你最好分到3餐里吃啊，比如每餐大概1-2升重的肉类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比你一顿吃饱了，另外2顿完全不吃，效果也好得多啊。再来说钙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的人，你每天的钙应该达到1000毫克啊，普通成年人呢，至少也得有800毫克。那这个量呢，靠吃青菜是很难凑够的，最靠谱的呢还是奶制品。那1杯250毫升的牛奶，大概就有250毫克的钙了。每天喝2杯啊，或者说你喝一包奶，再加上那么一小碗酸奶，其实就已经能够满足接近一半的需求。那剩下呢，你其他的绿叶蔬菜啊，一些豆腐，然后小鱼小虾呀里补一补啊，其实你的钙也就够了。 那如果你喝奶拉肚子，也可以试试酸奶啊或者奶酪。那乳糖不耐受的人呢，每次少喝点奶都是可以耐受的。那实在不行呢，吃钙片也不错啊，但是一定要。

0: 吃住一次呢，最好别超过500毫克。你可以把你的钙啊分散一点吃，这样它的吸收率会更好。那三八节了啊，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记得把这条视频转给他看。那别让怕胖变成怕摔了，好好吃饭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啊！
2: 对，
1: 好好的听节目，好好的听广播。
2: 哎，就是40+的女性朋友，不要再总是吃素了，吃素老得快哈！咱们的生活当中啊，荤素要搭配好，每天吃饭尽量一荤一素。最后呢，以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傍晚的8点到9点呢，会有一次我们节目的精品重播，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1: 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0: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4: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4: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姨奶奶。
6: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需要咨询的问题，有一些生活小妙招，或者是听节目有什么感悟需要分享，有闲置物品需要交换，都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下面弹出的对话框在屏幕的最下方，您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时候呢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好，那我们下面呢来了解一下，有不少的朋友啊比较关心的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的保障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那么到底对于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会怎么样的来保障啊？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我们了解的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主要的一些内容。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0: 好，刚才呢我们大概了解了其中的主要的一些内容。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办法，从今年的7月1号就开始实行了。这个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这是一些条件啊，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就是您提前退休了，但是您呢在我们规定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还没有到的时候，您又是符合上面这种情况又去参加劳动，也是在这个范围内。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的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人员呢，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过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你来交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跟我们现在的啊正常年龄段

用工是一样的操作的办法。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的优化经办公共服务，通畅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好，这是因为现在呢，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再加上我们退休时间的延长，那可能呢有一部分身体条件还不错的，也有一定的技能的这样一些超龄劳动者呢，还继续会从事这个劳动啊。这个劳动呢是宪法赋予我们的义务，也是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根据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情况，对这部分劳动者进行权益上的一些保障，那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新规的依据。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凤山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孙女士咨询，绿地国际花都以前是属于凤山区，移交到龙子湖区的时候没有移交消防图纸，哪里能找到？答复是，经过核实，这个小区区划之前是由经开区管理的，2021年区划以后划转到了龙子湖，那么还要转到经开区和龙子湖区来核实处理，就是它不属于凤山区的问题。还有一位杨女士反映，龙门乐府 A 区12号楼一单元11楼的住户在公共区域安装大铁门，2月份反映之后呢拆除了，现在又装上了，就是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有了反复。燕山乡人民政府的答复是这样的，执法队员联合物业到达现场，已经对这户下达了自拆通知单，要求他进行整改拆除，如果后期发现没有拆除，会依法依规处置。而且如果有相关问题啊，您也可以拨打燕山乡人民政府的电话，号码是71101727211072。

0: 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欢迎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下面最下方的对话框里边，就是您平常输入文字或者是发语音的那个框啊，里边输入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呢会看到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扫描并且识别这个二维码，这样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这个微信群，微信的听友群，在群里呢您可以说一说您的听节目的一些想法呀，或者呢是有什么生活小妙招，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用的小经验啊，分享给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的政策问题啊，您需要咨询反映的，有闲置物品需要和大家来进行交换的，都欢迎啊，在节目或者是热线当中，节目的微信听友群或者是热线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消费过之后呢，要好评啊，你给我们一个好评哦。哎，如果订酒店的话，那你给我一个好评，我可以给你送份早餐，行不行？对吧？有些时候呢，商家还追着要好评，那商家以小礼品呐、优惠券呐，都作为一个交换，那会不会算成是对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骚扰呢？这种情况您遇到过没有？如果遇到过呢，也欢迎您啊，网上留言来给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您比如说，有位刘女士，她选择了一个短途的周边游，入住了郊区的民宿。她已经回家了啊，接到了民宿老板的回访的电话，说了一大堆，最后是什么呢？就问你能不能给一个五星好评。这位刘女士说呢，她不太喜欢这样被追着要好评。其实我们也都有这种想法，就是我要表扬你，我一定是我自愿的，你找我要的这个表扬总让人心里不那么舒服，是吧？哪怕我碍于面子说行，或者说你也确实不错啊，我可以给你一个五星好评，但是总觉得呢不是我主动的自愿的被要的啊。而且呢，除了这种感觉之外，如果说你都已经退房了，你都已经回家了，他还找到你这个联系方式找你要一个好评，你感觉到就会是被骚扰了，是吧？还有我的这个预留的一些信息啊，你还可以拿得到，还有这样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那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违法呢？专家表示啊，酒店借回访的名义要好评啊，有可能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那这个法律上有没有一些规定呢？还真有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9条第5项明确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并且把类似行为认定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的电话。民法典当中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方式用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另外，利用消费者办理入住的时候留下的个人信息索要好评的行为，或者说你给了差评之后啊，他也利用你留下的个人信息跟你进行一些交涉，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侮辱啊、谩骂呀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也是涉嫌违反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尤其是像这个表扬，一般情况下要个好评你可能不认为有什么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的话呢，也是涉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那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这个好评呢？是吧？我们反过来说啊，如果是这个店家的一个经营者要找一个陌生的这个客人，尽管是在这消费过了，要去要一个好评，一般情况下啊，刚开始可能也是要鼓足勇气的，是吧？我会不会被拒绝呀？我这样好不好啊？但是为什么还要顶着客人的这种反感的情绪，甚至是踩着多条法律的红线，不厌其烦的打电话要好评呢？
哎，因为这个好评的数量直接影响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流量就是客流啊。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那商家呢只能是哪怕他本身也不大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他的经营也只能硬着头皮向顾客来要好评。那如果说啊，有的商家去要好评，那有些人可能出于面子的心理啊，或者啊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给你一个好评吧。那么这个好评越多以后，大家我们去选择作为消费者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选择的时候，是不是看好评？哎，这个好评多，那我就选他家。所以这样一来的话，那不要的，也许他服务啊、环境啊，确实都很不错的一些这个商家。

那不要的情况下反而会被淘汰了，慢慢的啊。所以呢，这个五星好评啊，它推荐排名是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没有评分的就在底部。那我们选的时候，我们肯定选那个顶部的好的，是吧？绝大多数平台都把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用户如果每项都打满分，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就是哪项都好。它不是说总体的给他一个评价，你可能要勾选好几项才可以。所以呢，商家呢，他有他的难处，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想，你有你的难处，但是不应该打扰消费者。解决这个问题啊，也不仅仅是靠商家去要好评，是吧？那如果这个好评是要来的啊，实际上又并没有达到，那不也是误导了其他的一些正在做选择的消费者朋友吗？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从多方面来切入，一方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性，避免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一个操盘手，就是说好还是坏，那酒店只要多要点好评就行了，其他的可能就不作为主要的因素，或者是不作为这个因素，那肯定是片面的。另外一方面呢，酒店行业也更加理性的要看待评分，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获取商业口碑。当然，这商业口碑怎么体现，是吧？那毕竟愿意主动去留言，去给好评的，说自己在这里的印象非常好的，这样的用户还是属于少部分的。所以说如果好评多，他经营就会更好，赚的钱更多，利益就会更多。那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酒店能够非常的自律，可能也是不大现实的。而且呢，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所以说呢，这是当您回来以后，还有一些酒店商家追着您要好评的时候，您应该怎么办啊？首先您看您自己是不是愿意给他这个好评。如果说有一些商家非常的过分的话，那也可以保留您自己进行举报和投诉的权利。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更多的这个好评是更加客观的啊，有一种办法客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而不是靠去要来的好评撑起来的。

0: 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2: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4: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5: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招转培这方面，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风险提示。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说过的。近年来呢，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他还诱导你

没钱贷款吧，啊，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的秩序。为了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这样的骗局，人社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那有什么套路呢？第一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这样的热门的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就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作为诱饵，吸引你投递简历。第二步呢，就是贬低你的能力，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没有经验啊，我们需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技能啊，哎呦，那你一下就很焦虑，哎，焦虑以后怎么办呢？哎，他顺势向你推荐，有岗前培训，有内部培训，你别着急啊，你花点钱上我们的培训，我们能把你给培训会，这样你就能，哎，符合岗位的要求了。那接下来你可能说，哎呦，这个培训费我没钱呐，没关系啊，反正你看，我们保证能够给你安排工作，等到你拿了工资之后，你可以再还呀，那现在你可以先办理一个贷款。这样的话，你不就是贷了款以后啊，又有了工作，然后拿工作的工资再还这个贷款，无缝衔接呀，没有什么要担心的呀。哎，那尤其是涉世未深的一些学生朋友求职的时候一想，哎，还是真是这样啊，而且还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不是好事吗？于是呢就交费啊，然后去参加培训，但实际上呢钱是交了，是最后的工作是没法落实的。主要的特点呢，一个是以应届的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因为这个高校毕业生啊，你看一直一路上都是在校园里待着，普遍缺乏求职的经验，再加上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又想着抓紧找一个工作，抓紧挣钱，就容易受虚假承诺的迷惑，被不法分子利用。还有就是招聘和培训主体是分离的，它不是看起来不是一家公司啊，培训是培训的，贷款是贷款的。这样的话呢，就算你去想要维权的话，那也增加了维权的难度，增强了迷惑性。他们呢就是这样，哎，试图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还有一些平台和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这些平台往往和培训机构之间存在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求职者钱没挣着就先背上了债。所以呢，也提示您，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来求职，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是线下求职，还是应该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职业中介还要看一看他有没有人力资源许可服务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的平台。同时要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和假，求职者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相关资质、经营状况、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可是呢又说能给你异常高薪的招聘的信息，就是说你，哎呀，你基本上都什么都不要会，也不辛苦就能赚很多钱，这样的招聘信息一定要高度警惕，因为这个有违常识，有违常识的事儿，我们就要想想它是不是个坑啊。还有呢，严防求职变参培，你本来你是要求职的，我交培训费可以，培训完了合格了，你是要给我安排岗位的，最后他会告诉你，我们这只是一个培训，我们不负责给你安排岗位。这个一定要看清楚各种的协议，还有协议当中它的一些内容要仔细看啊，不要认为他口头承诺了你就轻信的签了字儿。等到签字儿以后你有问题，你即便是想去投诉他，想去起诉他，你都拿不出来证据，是吧？证据可能对他有利了就。还有呢，警惕贷款的风险。如果说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那您一定要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贷款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以及办理贷款，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否则的话呢，可能就容易陷入非法的债务纠纷。同时呢，要保留依法
维权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协议文本、转账凭证，这些可能都能用。

得着啊，别到时候随便就扔了，等到要用的时候呢找不着了。那你如果想要到那个骗子那一方去找所谓的留存的原始的证据，你说他会给你吗？你能拿得到吗？是吧？所以呢这个自己啊要特别的留意，如果说一旦发现被骗也别忍着，一定要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啊，您是受骗了，但是我们不能让他再去骗别人，是吧？所以呢有一些骗局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比如说啊，王某他在公司内部邮箱收到了人事部门发来的邮件，说可以领取国家的补助津贴。他点击进入这个网页，显示社会保障局官网，他一看呢就放心了呀，又是公司内部邮箱收来的，他填写了他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结果被盗刷资金将近10000块。那后来他知道这是假的了，再报警了，但钱已经被刷走了。所以这种虚假补贴类的诈骗案件高发，有的单位计算机也受到骗子的远程攻击，广泛发布虚假领取个人补贴的通知，也有多名职工被骗。所以这个也一定要到你自己的相关的部门去核实一下。还有呢，这类诈骗手段主要是三步：第一步，投递病毒邮件，入侵管控电脑；第二步，冒用账号建群，推送虚假补贴；第三步，仿冒官方网站，套取信息，盗刷资金。所以说啊，这都提示了很多很多遍的提示，每一次还得要再说一说，绝不点击陌生邮件、不明附件、非官方链接、拒收来路不明的补贴申领类型。所有要求填写你的卡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这样的信息才能领取补贴的，全都是诈骗。除了个人之外，各个单位也要提升防范意识，及时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防止感染病毒，消除安全隐患。好，这个呢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还有平时啊，要预防被骗。世界甲状腺日刚刚过去，甲状腺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它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所以它的健康状况呀，也直接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但是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在慢慢透支甲状腺健康，要特别警惕。有哪些呢？看看您对照一下有没有这种行为，如果有的话还要抓紧改正啊。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啊，误认为补碘越多越好，实际反而加重了甲状腺的负担。还有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的平衡。还有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问题。好，这是概括的向您说了一下我们可能一些对甲状腺的健康不利的一些习惯，希望您了解之后如果有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就进行调整。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呢，再提醒您，如果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生活小妙招需要分享等等，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对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进行一个识别关注，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了。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蚌埠附院的朱静蕊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中高考期间对于考生的科学饮食攻略。明天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或者呢是拨打，在明天啊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2061331、2061332，直接向朱静蕊主任来进行咨询。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租客发现房间墙壁反潮凸起，维修责任在哪一方？租客养宠物导致沙发损坏，房东可以追责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租房期间的物品损耗该由谁来承担？儿子给母亲打借条，儿媳未签字，是否有还款义务？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郑丹丹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6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8: 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租房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常态，可是房屋和家具家电出现了磨损破损的时候，到底哪些损耗该租客来负责，哪些又属于房东来负责的内容呢？这也成为很多租房纠纷的争议的焦点。很多的租客呀，分不清合理损耗和人为损坏的边界，常常会因此跟房东产生矛盾而引发纠纷。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和大家说一说租房期间房屋物品损耗的法律边界。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房屋租赁期间这个物品发生了损耗怎么办？发生损耗之后赔偿责任应该由谁去承担？这是我们今天在法治朋友圈要和大家聊一聊的内容。其实要回答这些租房过程当中常见的问题，需要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合理使用租赁物。那合理使用的限度又在哪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709条里面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的第510条的规定，即补充这个协议补充、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那么可见啊，为了保障租赁物的合理使用，充分的发挥它本来应该有的效用和功能，尽可能的延长租赁物的使用寿命，同时呀，还要保证租赁物效用的发挥和出租人收取的租金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承租人呢，需要按照双方约定的用途来使用租赁物。如果说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使用方法，也没有约定租赁物的用途的时候，承租人呢就不能擅自的任性使用，而是应当就使用方法协议补充，或者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啊，或者是交易的习惯呢来确定。如果仍然不能确定租赁物的使用方法的，就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也就是这个租赁物它本身所固有的或者通常意义上的用途。具体到房屋的租赁呢，它主要分为居住类用途和商业类用途。我们接下来呢，就以两个不同的案例来说一说合理使用的界限。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1年的1月份，小王和房东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里面的约定，在租赁期内，如果因乙方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导致附属物品设备设施损坏，并拒不赔偿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房屋。乙方应按月租金的10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可要求乙方将房屋恢复原状并赔偿相应损失。这是两个人在租赁开始签订的一个租赁合同。那么10个月以后，小王啊就联系了房东，说家里的墙壁出现了反湿凸起的这个现象，并且还发送了他自己拍的这个视频和照片，显示呢窗户下方的墙壁是有发霉的霉点，墙皮也有了凸起。那么当天房东就到房屋去查看了。3天以后呢，房东给小王发送了一条微信，说这个屋里的湿气太大，水气大，早上起床之后呢，要有人用干抹布把窗户给擦一下，整个屋里呢水气一大，墙壁就容易发霉。房东另外呢还发送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显示窗户下方墙面大面积的发霉，窗户上是有水珠的。小王当时回复说没问题，来开暖气之前每天都开，现在这个暖气开了以后呢就不那么湿了，窗户近期风大不太敢开，全是土，尤其小孩子也在。之后双方在微信的沟通里面，房东向小王发送了一条微信，说对于房子发霉跟你的居住维护不当有关系，跟老旧小区施工也有关系，现在呢有工人在，借机会维修好，我不追究你这边的责任。而小王呢则表示这个房屋的发霉与我无关，我是正常使用的啊。于是双方就产生了争议。第二年的1月，房东和小王因为墙面发霉问题依然是没有解决，于是呢报了警，并且完成了房屋的交接。之后呢双方就诉至法院。房东呢说小王使用不当，造成了房屋的墙壁、天花板和橱柜多处发霉，并且提出了赔偿主张，要求小王支付维修费5000元，并且向法院还提交了照片和一些票据，显示发霉和维修的情况。租客小王认可照片。

真实性，也认可在他租住期间呢，天花板的确出现了发霉的现象，但是他表示自己是正常使用。发霉是因为房屋的装修质量问题，再加上小区老旧改造，这个遮盖了绿布，雨水呢又多，房屋这个打隔断以及阳台没有做防水措施，才导致的房屋发霉，并且呢解释窗户上的水珠是哈气造成的，而且家里面也经常开窗通风。为此呢，小王还向法院提交了自己和家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他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沟通，日常的开窗关窗这样一个细节。另外呢，小王还提交了这个网页的截图和订单的截图，证明在2021年的10月期间，天气呢大多是阴雨天气，他也购买了一些除湿盒。此外呢，小王还提供了社区的书记向房东的微信转账3000元的截图，备注是转达老旧改施工方急于业主漏雨造成发霉的施工补偿款，这是转账的这个备注说明。转账时间是在2022年的这个7月，那么以此要证明房屋发霉原因是施工方打磨外墙而导致漏雨，并非是自己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好，这个案子的案例这个细节我们已经和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交代。那么对于这起诉讼，法院又该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案涉房屋的墙面发霉是否因为承租人小王的不合理使用而造成，进而决定这起案件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和违约责任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房东提供了照片来说明小王在承租使用房屋的过程里没有及时的通风，导致屋内水汽过重，从而导致墙体发霉。而法院则认为呢，在房东告知小王房屋墙体发霉以后，根据双方的沟通记录，小王已经和家人沟通了日常开窗购买一些除湿盒呀这个方法来应对。而作为承租人，面对临时发生的房屋墙面的状况，小王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减损义务。那么如果说房东认为小王没有尽到减损义务，或者有其他的不当的使用行为，就应当就减损义务的来源、具体行为方式等等来进一步的举证证明，否则要承担不利的后果。而且小王提交了证据，就房屋的漏雨发霉已经有案外人给予房东补偿，就进一步的反驳了房东所提出的主张。所以啊，综合现有证据以及房屋的查明的事实，无法证明是由租客小王的不当使用房屋造成了房屋的墙体发霉现象。因为小王在这起案件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履行的过程里不存在违约行为，所以对房东主张小王承担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没有相应的这个事实依据，法院呢就没有支持。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到了民法典的第710条的规定，这条规定说，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损耗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一种合理的损耗，比如说这个租赁物的正常的磨损、挥发、氧化或者其他功能的退化或者降低的这种情形，都叫做合理损耗。判断损耗是否合理，我们可以有一些依据。比如说当事人双方的约定，如果当事人在租赁合同中对判断租赁物损有明确的约定的，就按照约定。第二种判断依据就是由租赁物的自身性质去决定的。租赁物的性质可以决定承租人的使用方法，租赁物的性质同样可以决定租赁物的损耗是否合理。就通常来说，按照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租赁物产生的损耗就应该是合理的。那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这个租赁物，那么租赁物因为使用受到损耗属于正常情形。那么出租人在订立这个租赁合同的时候，已经将租赁物折旧的价值计入了租金当中。承租人交付租金并且合理使用租赁物的时候，如果要求承租人

0: 对租赁物的正常损耗承担赔偿责任，这肯定是有失公平的。所以呢，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符合约定的使用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产生的损耗，比如说像我们租了一套房屋用于居住，那么这个房屋里面地面发生了磨损，家具电器出现了这个老化，或者是厨房里面有一些正常的使用的污渍，或者是带家具的这个沙发表面起了球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使用的合理损耗，是租赁物被使用的正常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承租人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租房生活里墙面受潮、墙体发霉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租客遇到这类问题时满心困惑，明明是房屋漏水、建筑本身缺陷导致的损坏，却被房东要求赔偿。其实司法实践中早有清晰的裁判思路，像案例里这种因房屋漏雨造成的墙体发霉，属于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并非租客不当使用所致。租客在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尽力减少损失，就已经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如果房东坚持认为租客使用不当并索要赔偿，就必须拿出充分证据，无法举证的话，相关诉求将得不到法律支持。这里也给大家一条重要的法律提示，依据民法典第710条，承租人按照约定方式或者房屋本身性质正常使用房屋，由此产生的合理损耗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租赁权责有边界，合理损耗不担责，遇到不合理索赔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租房期间的物品损耗该由谁去承担责任。那么前面我们说到了租客在承租期间发现了墙体发霉、墙面老化这样的一个问题，最终租客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么同样是租房期间家具物品的损耗，有的不需要担责，但有的则需要担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样的一起案例就是这样。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3年1月，房东和小赵签订了一个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是小赵不得擅自养宠物，否则视为小赵违约，押金及房租不退还。签订合同以后，房东交付了房屋，小赵也付清了第一个月的租金、押金和中介费。在2023年2月，房东就发现小赵在这套房屋内养了宠物，而且因为在屋内养宠物导致了自己放在屋内的沙发破损。双方在协商沙发破损问题的时候呢，发生过争执，之后房东诉至法院，要求小赵赔偿并且修复案涉的沙发费用2800元。最终呢，法院认为小赵与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约定承租方也就是小赵不得擅自养宠物，但是小赵在履行和房东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过程里呢，还违反了合同的约定，饲养了一只宠物，导致宠物损坏了室内的沙发，应当承担修复和赔偿损失的责任。那么现在呢，房东要求小赵承担维修沙发的费用，于法有据，所以法院呢予以支持。我们又要提到前面一直在说的民法典的第711条的规定，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未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请求赔偿损失。那么这条是和我们在第一个案例里面提到的民法典的第710条相对应的一个规定。那么要明确的问题就是承租人违反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的责任。那么怎么样去区分损失和损耗呢？我们也要具体到每个案例当中去判断承租人是否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是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租赁物，来研究承租人的使用和出租人损失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你像这起案件当中，在房屋租赁的过程里面，鉴于个体之间对于是否同意养宠这个事情是有着态度差异的，承租人和出租人都应该按照达成一致的合同来做，但你无论是合意饲养宠物还是擅自饲养宠物，因为宠物而引发的家具破损都是属于未按照约定方式或者未根据租赁物性质使用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由此产生的损耗就属于不合理损耗。根据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沙发是留人去坐的而非宠物盘踞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承租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呢，常见的还包括比如说暴力使用造成地板砖、地板损坏、墙体损坏，或者是马桶盖断裂啊，厨房的煤气灶表面有较大的凹痕，桌椅的表面有比较大面积的破损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不合理的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决定承租人是否承担房屋损耗赔偿责任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有没有合理使用房屋，也就是说承租人是否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

0: 的性质来使用租赁物。所以我们也建议租房子的朋友，无论是个人生活居住还是为了经营需要，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完备相关的责任承担的条款。我们在交割的时候一定要记录房屋的状态，租住的过程里发生问题也要及时的进行沟通，并且保留相关的证据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本期主题提示：租房过程中，宠物饲养、家具损坏常常引发纠纷。擅自饲养宠物造成屋内设施破损后，还容易和房东各执一词，让简单的租赁矛盾升级为诉讼难题。在这起真实案件中，租客小赵和房东明确约定不得私自养宠物，可小赵违反约定饲养宠物，直接造成沙发破损。法院审理认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租客未按约定使用房屋，由此带来的财产损失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暴力使用房屋造成的墙体破损、厨卫设施严重损坏等情形同样属于不合理使用，租客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711条规定，承租人未按约定方法或租赁物性质使用房屋造成损失的，出租人有权要求赔偿。签订租赁合同时务必看清权责条款，房屋交接做好查验留存，日常租住依规使用，遇到问题及时沟通留证，才能更好守护自身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担心幼儿园小学化，新小区没配套幼儿园？别慌，2025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专治各种学前焦虑。今天的微普法小课堂和您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3岁前的宝宝能上幼儿园吗？不能。3到6岁适龄儿童由幼儿园等机构提供专业的保育，3岁前宝宝主要靠家庭养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学前教育

0: 是指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三周岁到入学前的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幼儿园入学要考试吗？幼儿园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禁止项目包括拼音测试、数学口算、英语对话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学前儿童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除了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外，幼儿园不得对其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唯一检查项目只有量身高、体重、测视力等必要的健康检查。幼儿园里教授拼音、算术等小学课程算违法吗？违法，这些都属于小学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小学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新小区附近没有幼儿园怎么办？新建小区必须自带幼儿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新建居住区等应当按照幼儿园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和标准配套建设幼儿园，配套幼儿园应当与首期建设的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幼儿园教师资质有何要求？想当幼儿园老师，必须过两关。资格关，必须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资格需加学前教育专业培训。安全关，查犯罪记录，有虐待、吸毒、酗酒等问题的人坚决不能当老师。公办幼儿园会变私立吗？不会。公办园不改制，不办盈利机构，不被资本收购。残疾儿童入园被拒怎么办？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从入园年龄、教学规范到师资资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的郑丹丹律师，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经济往来究竟是属于赠与还是属于借贷，如何去确认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郑丹丹，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方面诉讼以及刑事案件的代理。好，我们来连线郑律师。您好，郑律师。
3: 啊，你好，子
2: 啊。嗯，您好。我们知道这个生活当中亲情跟金钱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像这个中国家庭更是如此。作为父母来说呢，总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帮扶孩子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家庭当中，即使是这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是呢这个父母出钱给孩子买房买车，这个还是有的，这种情况还不少见啊。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赠与还是借款，是赠与其中一个孩子的，还是赠与这个小夫妻俩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了家庭矛盾，那么作为这个一方的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配偶去进行还款，那么这种债务又是如何去认定？我们知道您手边还有一个正好这么有这么一个案例啊，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案子的情况，那么同时也给我们普及这个法律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郑律师，
3: 啊，好的，
2: 嗯，
3: 那个案情呢是，李女士与张先生曾是夫妻，两人于2024年诉讼离婚，
2: 嗯，
3: 可让张女士没想到的是，离婚后不久，婆婆邓女士与前夫张先生出具2张借条，要求李女士偿还债务。原来2018年邓女士曾向张先生转账20万元，后张先生花费10余万元购买汽车一辆，并登记在林女士名下。2021年，邓女士又花费60万元购买房屋一套，产权登记在张先生与林女士二人名下。两张借条分别载明，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2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与家庭开销。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6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交首付。母子二人主张上述2张借条皆于2021年出具。出具借条时，林女士虽不在场，但知晓借款事宜，林女士不予认可，并拒绝偿还。故邓女士与张先生将林女士起诉到法院。
2: 好，我们把这个案子啊，这个稍微的捋一下，就是说有这么2张借条，这2张借条呢是母子之间打下的，他们都认可说这张借条是在2021年所出具的。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儿子小两口呢就离婚了，离婚不久呢，作为婆婆和她的前夫这两个人呢就出具了2张借条，一张呢说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婆婆给了60万给这个她的前夫用于买房子，那么还有一张借条呢说是婆婆呢又给了这个20万用于购买汽车和一些家庭的花销。那么这是2张借条的情况，那么这两笔钱究竟怎么用了呢？在2021年的时候，

0: 这个邓女士，就是这是婆婆给儿子的20万元呢。后来这个这个她的前夫说，其中的一部分是买了一辆车，并且登记在了自己妻子的名下。那么买了一套房子，就是又花费60万元啊，其中还有一个花费60万元的这个情况，买了一套房子是登记在夫妻小夫妻俩人的名下，是这样的这个。几起这个经济往来啊，我们先不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先说它是一种经济往来。那么小两口离婚以后，作为她的前婆婆和她的前夫就把这两张借条拿出来，要求这个儿媳跟着一块儿去还钱，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儿，对吧？那我想作为这个非这个法律从业人员，可能大家对于这桩案子当中的这个情况会有各自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婆婆给儿子的这个钱，算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一种经济往来？是属于赠与呢，还是属于当时借给他们的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儿媳就是这个林女士离婚了以后才看到有这样的两笔借款，但是她自己呢并不认可，就是我不知道这码事儿。那么她是不是也需要去还钱啊？这是这起案件当中大家可能两个就是聚焦比较集中的这个知识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郑律师给我们的朋友们的一一去拆解法律当中的一些内容哈。我们先看看这则案例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郑律师。
1: 好的，法院最终审理认为，该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钱款转账行为无异议。这异议焦点在于两笔钱款的性质。首先，虽然两笔钱均为借款，但没有证据证明邓女士与林女士约定了该款项的性质，并且邓女士也未在儿媳离婚前向二人主张过该款项欠款并出具借条。林女士对张先生邓女士借款一事并不知情。其次，考虑到邓女士与张先生之间血缘关系，双方对借条的形成具有便利条件，不能仅凭借条简单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也不排除邓女士与王先生合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对以让林女士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综上，邓女士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与林女士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且邓女士代理人在庭上提交的代理词中也明确邓女士与林女士之间不具备借贷的合意。邓女士转账时也未有向林女士明确表示该款项系出借或者赠与张先生一方的款项，故推定该借款系邓女士赠与张先生林女士的，因此法院判决张先生偿还上述借款，驳回了邓女士对林女士的诉请。
0: 就是我们从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首先他认定的是这几笔钱都是属于借贷，是吧？
1: 对的。
0: 都是属于借贷，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明确的。第二个大家要明确的就是判决结果来看，法院并不认为作为前儿媳的林女士有义务和她的前夫一起去偿还前婆婆的这几笔借款，这是第二个大家要注意的问题。那么这就解决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一起案件当中大家可能理解这个不同比较集中的这两个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来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法院会做出如此的判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他的借款的这个性质哈。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一样，中国家庭的父母是可能是最有责任感的，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出生了以后一直到孩子这个结了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还要为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去忙碌，为他们攒够这个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气。所以中国父母出资给孩子买房买车，甚至孩子这个上学出国留学等等，这是还是蛮常见的一个现象哈。那么这一则案例把这样的一些费用是认定为是借款，那么它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呢？
1: 法律依据是父母出资为子女购车。

0: 房的情况普遍存在，
1: 嗯。
0: 该出资的目的往往是赠与而非借贷。若父母出资的本意是向子女出具借款，并希望未来子女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该款项，则应向子女明确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保留相关视频、聊天、转账记录等，要求子女夫妻双方出具借款凭证，以此才能认定为是借款。
1: 那么在这则案件当中，之所以被认定为是借款，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借条的存在，是吗？
0: 对，借条的存在。
1: 如果说，现实情况里面有一些这个父母呢，也给了孩子了，孩子呢也买房买车了，等等了，但是没有这样的一张借条，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算是赠与呢，还是算是借贷呢？
0: 因为中国它普遍的
1: 情
0: 形
1: 况，
0: 式存在的话，就会被认定为赠与。
1: 被认定为是赠与。好，如果说没有借条，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赠与，就也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赠与。如果是赠与，那么这个赠与是给谁的？赠与谁的？是赠与自己孩子的呢？还是赠与双方的？
0: 这要取决于你当时父母赠与的意
1: 存
0: 愿。
1: 续期间，这个家庭包括大家庭的这个一个这个花销是怎么样？好，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作为前儿媳不用和前夫一起去归还前婆婆的这几笔借贷。那么，这显然不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吧？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会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0: 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担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1: 好，那么在这个民法典的第1064条里面，我们要明确的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夫妻双方的，无论是共同签了名也好，还是这个事后一方追认也好，就是他是夫妻双方对于这个借贷的共同意思的这个表示，这个共同意思大家要尤其的留意，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对吧？还有一个关键词是，虽然是一方所借，但是呢，他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并且呢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所负的债，这个关键词大家也要特别的留意。如果说，他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呢，超出了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这个负债，以个人名义的这个负债，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是这些关键词，我们要特别的这个留意。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会除了像这种比较明确的债务之外，就是借贷之外，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进项，比如说像这个受赠的一些个这个财产，比如说像这个遗产啊，继承的一些遗产，这些呢可能都是除了明确的借贷关系之外的一些进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是归夫妻一方，还是夫妻共同所有？
0: 这就取决于，你继承或者受赠的时候，他的表示，如果，明确表示了归夫妻一方所有，那就归个人所有；如果没有明确表示的情况下，就是归夫妻双方。
1: 那就像这个遗产，如果说没有留下遗嘱，是属于这样法定继承的话，我们理解，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应该理解成是一方继承，还是两口子共同继承，还是整个家庭共
0: 两
1: 同
0: 口
1: 继
0: 子
1: 承？
0: 共同继承，
1: 啊，两口子共同继承，那就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对。
1: 是吧？好的。那么我们前面呢说到了这个案例，并且通过这个案例呢跟大家分析了案例当中存在的一个，它是属于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经济往来是属于借贷还是属于赠与。第二，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情形之下，作为儿媳是否需要跟着丈夫一块儿去偿还婆婆

0: 这个几笔借款的这个问题。好，案子呢我们也就这个说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疑问，想要来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06133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好，这里是我们待会儿呢稍事休息啊，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去给朋友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继续给大家来进行普法。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今日上线律师郑丹丹，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方面诉讼以及刑事案件的代理。好，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润天律师事务所的郑丹丹律师。前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以及这个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这种转账究竟是借贷还是赠与，如何去认定的问题。那么大家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这路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每周三、周四、周五的这个时间都是我们的律师上线时间，您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的上线嘉宾会给您这个解答。好，郑律师，我们来问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呢，他和自己的丈夫正在闹离婚，最近发现呢对方偷偷的把银行卡里的这个存款呢就转走了，还说钱已经花光了。他说我怀疑他是故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不想分给我，请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还有没有办法能把这笔钱给追回来去进行重新的分割。郑律师，好，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查看一下郑律师的这路热线啊，出了什么问题？待会儿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这个疑问。
4: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好，我们再来尝试连线郑律师。郑律师，

0: 是
1: 吴老师。
0: 好，刚才我们朋友那个提问您听到了吗？
1: 啊，没有，他
0: 好，我们再把他的问题说一遍啊。他说正在跟对方闹离婚，最近发现对方偷偷把银行卡里钱给转走了，还说钱已经花光了。他说他怀疑对方是在转移共同财产，不想分给他。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把这笔钱追回来，来进行重新的分割？
1: 能否追回来取决于他这个钱转给哪，用途在哪。他如果是数额比较大的话，然后呢转向的对方不是自己的父母，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去逃避那个夫妻共同
0: 转移财产。
1: 财产，对。
0: 我们要去看这笔转账，要去查一查他的转账的转账时间啊，转给谁了，对吧？这笔流水的具体情况我们要看。那么像作为这位朋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查看的这个资格权利？
1: 没有法律规定的话，只有律师跟法院可以查非本人名下的银行流水。
0: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账号是他丈夫个人的，那么作为妻子来说，她现在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查的。那么如果数额比较庞大，我们还是建议您就说找一位律师，是不是？所以现在究竟这个钱能不能追得回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下一个定论，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对吧？是不是？好的。那解答完这位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也要跟各位这个说再见了。这个，所以这个今天节目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借条这件事情啊，它不能随便去签了，你肯定就是算是这个借贷啊。包括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证据，对方有证据的话，那你这个钱该还，你肯定得还。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丈夫签了就属于共同财产？这个呢也不是，具体呢还要看这个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才能够进行一个这个判断。平时多学一些法律知识，这个保不齐什么时候咱们就能用得到哈。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郑丹丹律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连线，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郑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2: 唐朝末年，火药作为武器第一次被用于战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在今天，有一种武器不会让人留下伤痕，却可能造成永久的伤害。
3: 搜索它，
4: 转发
5: 它，长出来扩散。
2: 别让网络成为伤人的武器，拒绝网络暴力。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

0: 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
5: 全，市外交部交替人士
0: 生，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12届11次全会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马军讲话，韦秀芳、杨森、陈东出席，决定今年9月召开市第13次党代会。
7: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11次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6: 马军到怀远县督导调研安全生产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7: 幸福怀远专栏报道，皖北粮仓卖飘香，鸡声隆隆抢收忙。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李阳报道，5月25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马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
6: 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
7: 马军在讲话中指出，是第13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把开好这次党代会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6: 马军强调，要严格标准、认真细致、有序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量起草党代会报告，从严把关选好党代表，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持续用力一体推进推深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突出位置，贯穿换届始终，要乘势而上，紧抓快干，巩固拓展良好发展态势，狠抓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拓宽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确保上半年目标任务双过半，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上向优向好。要毫不放松，紧盯抓牢，切实维护安全稳定，始终保持事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切实把矛盾纠纷分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全市大局安全平稳，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和市第13次党代会召开。
7: 记者常鹏军报道，5月24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11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成员出席。
6: 马军指出，全市上下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压实工作责任，紧盯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强化考核约束与约谈问责刚性作用，建立败诉案件一案一复盘制度，全面提升行政应诉工作质效。要加强执法监督，建立行政复议与行政审判联动机制，聚焦败诉高发领域开展专项执法督导，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确保每一步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循。要提升应诉能力，坚决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100%出庭应诉，组织一线执法人员常态化旁听典型案件和庭审，健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长效机制，全力促进规范执法。 要把牢法审制度，推动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全覆盖，全面引入法律顾问双审机制，从源头上防范法律风险。要抓实预警培训，建立分析研判机制，聚焦败诉集中领域，开展专题轮训，编印典型案例汇编，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要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压实主体责任，市委依法治市办要发挥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领导干部要带头提高法治素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工作处理问题，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蚌埠。
7: 记者顾凯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怀远县督导调研安全生产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
6: 在海辉能源有限公司二级配送网点，马军要求严格落实燃气经营安全责任，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执行岗前培训、特种作业持证上岗等制度，进一步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行为，切实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在和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马军要求加强日常监管，突出治理消防生命通道堵占风行为，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确保所有通道时刻安全畅通。
7: 调研中，马军走进安徽俊能重工有限公司，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力争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怀远县及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发展，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在安徽大富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马军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依靠专家和专门机构为企业安全生产精准把脉开方，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6: 马军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抓紧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场所，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围绕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标，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着力做好企业生产、下收下种、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等。
6: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快形成体现蚌埠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搭建政营企沟通协作平台，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帮扶纾困，系统施策，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7: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社科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引导社科研究深度融入中心工作，切实将优秀社科成果转化为推动蚌埠振兴的强大动力。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0: 落在行动上，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健全层层负责、层层落实的安全责任体系，强化应急备战，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避险逃生能力。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亚方面的新闻。初夏时节，淮河之畔是麦浪翻涌，金穗飘香。怀远县大河湾片区优质早熟小麦率先开镰收割，标志着全县171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
2: 在怀远县大河湾安徽辉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麦田里，一望无际的小麦长势整齐，穗大粒薄，得益于优质品种与得天独厚的沙壤土质，这里的小麦成熟早，品质优，成为全县小麦率先开镰收割作业区。公司副总经理孙洪胜：
3: 今年我们公司种植小麦品种是388号，总共种植面积是4300亩，今天和昨天已经组织了18台收割机进行抢收，现在呢就是平均产量是600公斤以上。为了保证储存质量，我们呢收完以后的小麦及时送到各个烘干点进行烘干。
2: 当地精准研判天气形势，集中农机力量开展突击抢收。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运粮车辆接续转运，实现从田间收割、粮食转运到烘干入库全程无缝衔接。怀远县迪尔农机专业合作社队员张恒伟：
4: 进行速度和隔台高度的尽量设置，十一台机器同步作业，每台机器每天稳定收割170-180亩左右。
2: 今年三夏期间，怀远县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465台，大中型拖拉机6962台，粮食烘干机1514台，播种机9580台，确保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怀远县农机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5: 我局提前发布了全县粮食烘干中心的信息，以便种粮大户和农户与粮食烘干中心进行对接。三亚期间，我们组建了师资100多人的农机抢修服务队下沉一线，同时在高速路口设立了3个农机跨区接待站，为技术提供暖心礼包和作业指引，吸引更多的外籍技术来怀参加抢修。
2: 怀远融媒记者耿帅报道。
1: 好，直播蹦不，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蹦山区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全市第一。
0: 我市开展考点听力设备检查。
1: 科创高新专栏报道，高新区宛若春风，思政大舞台文艺汇演举行。
0: 今日提醒，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执行。
6: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7: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6: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行

0: 空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介绍了今年以来凤山区商务办事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所反映的小区消防设施隐患问题进行了线上答复。
1: 凤山区常务副区长严小金介绍，凤山区作为全市首善之区、商贸之区，始终把繁荣商贸、提振消费、服务民生、助力发展作为商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2026年的总体思路是以这个商圈提质为载体，以活动促销为抓手，以业态升级为动力，以便民惠民为目标，以稳外贸为支撑，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商贸能级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持续壮大。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 4.4%， 位居全市第一，全省45个区中排名第四。
1: 节目中，市民申先生反映，
3: 太平华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高精建筑，它那个消防系统都处于关机状态，消防里面可有水不知道可有。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物业跟我们没有签订任何物业合同，它征收我们物业费。
1: 凤山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许进回复，
4: 下线以后我们会联合湖滨社区及时到现场进行查看，尤其是您反映的小区消防污水，我们将联合消防、应急等部门实地查看，督促企业及时整改，确保小区这个消防设施齐备可用。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新闻。记者周芳林报道，距离六月份是越来越近了，高考、中考各项工作也进入到了倒计时。听力设备检查是高考、中考考务工作的重要一环。连日来，蚌埠市教育局组织有关专家、外语教师代表、纪检监察人员等组成的专家组，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的监督下，对市区高考、中考考点的听力设备进行全覆盖检查。
5: 专家组在仔细查验了播音室的设备之后，又分组挨个试听了各个教室的播放效果，声音是否清晰响亮，不仅要逐个考点、逐个考场一次查验，还要按照检查表格上的每个检查事项逐项检查。播放设备切换、逐个考场的前后方声音的测定、三条播放线路 UPS 的断电测试是否都正常，以及考场教室音量是否合适、稳定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0: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张杰介绍，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在高考、中考前对每一个考点的外语听力考试广播系统设备要进行包括技术人员巡查、学校自查、考点互查、专家组集中检查、考点的考前检查在内的多轮检查，必须做到设备、线路、音箱等全部完好，并且能够应对突然断电等突发情况，确保整个过程万无一失。
5: 另据记者周芳玲从事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普通高考蚌埠考点安排公布，我市设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四个考区，其中市区设置了八个考点，分别是蚌埠第一中学、蚌埠第二中学、蚌埠第三中学、蚌埠铁路中学、蚌埠第四中学、蚌埠第五中学、蚌埠第九中学、蚌埠田家炳中学。需要提醒的是，考生务必仔细核对准考证信息，提前安排好食宿，合理安排出行。
0: 日前，由蚌埠高新区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主办的“宛若春风”思政大舞台文艺汇演在红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
6: 活动在欢庆锣鼓庆丰收中拉开序幕，京剧《红灯记》韵味悠长，情景剧《英雄赞歌》曙光将红色故事搬上舞台，激荡人心。整场演出形式多样，充分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之美。高新区红旗

在舟艇驾驶操控、无人机搜寻定位、水上抢险营救、被困人员转移、医疗救治转运、搜救犬协同搜救等内容。现场还开展的国债装备培训、

0: 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呢，目前仍在欧盟制裁框架下维持现状。这也意味着俄罗斯。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今日提醒，
7: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6月1号起，全国将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打破以往仅以驾驶时长判定的方式，改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标准综合认定，违规将依法处罚。
8: 原有规则仅判定疲劳驾驶违规是连续驾车超过四个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新规细化标准是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四个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属于疲劳驾驶，客运、出租、网约车等营运驾驶人夜间22点到46点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未休息，或者24小时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均会被认定为违规。
7: 同时，交警还会结合驾驶员闭眼时长、精神状态、出行前睡眠及作息情况综合判定，依托行车数据、监控视频、问询记录等完成取证。
8: 疲劳驾驶容易会引发视线模糊、反应迟钝、极易造成撞护栏、追尾、车辆失控等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极大。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深夜、凌晨等易犯困的时间段。长途出行尽量结伴轮流驾驶，切勿长时间独自驾车，自觉抵制疲劳驾驶，平安文明出行。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是阴天，西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3度到24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预计明天28号白天多云的天气。
7: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持续降雨，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迎挑战。未来十天利于黄淮海麦收，抢收抢烘是关键。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数字化管理闭环，源头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日本参议院召开会议，表决政府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国会周边民众集会反对，高呼高市政权下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持续非法挑衅行动。伊朗议长访问卡塔尔，寻求解冻海外资金，声称不见资金不签协议。美总统召开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主要议题。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0: 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一到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四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5.4亿吨，同比增长0.6%。
1: 全国港口四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71万标箱，同比增长5.1%。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891万标箱，增长8.8%。
0: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天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
1: 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经陆续成熟收获，那进展如何呢？我们一起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2: 全国大规模小麦集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集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湖北麦收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较大，目前收获进度超过94.1%，仍在抓紧抢收。
0: 当前全国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新收小麦的晾晒储存面临挑战。
1: 多地烘干中心正全力运转，保证粮食达标入库，数千吨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运城进行跨省烘干。
3: 目前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湿麦烘干压力较大。
4: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
3: 当地正实行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一些烘干中心还进行二次烘干作业，先把湿麦烘干到含水量20%左右，避免霉变发芽，再进行二次烘干到含水量14%以下，达到入库标准。一些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进行烘干，在山东运城，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正等待卸粮，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5: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3: 据了解，运城整合了全县7个粮食烘干基地，2.6万吨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了从运输烘干到储存的全链条服务通道，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粮食产后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目前，河南南阳1100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河南气象台26号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后一周，河南全省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利于小麦抢收。河南南部、东部的待收成熟麦田，抓紧散伤降湿，利用有利天气抢抓收晒。尚未成熟的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重点防范自涝、倒伏与病虫害。西南麦区的小麦收获眼下已接近尾声，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立新镇的1000亩麦田里，5台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一体化完成切割、脱粒、秸秆还田、装车等工序。近期天气多变，当地人歇、机不歇，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5: 我们这1000亩小麦，5台机器不用5天就要全部收完，总产量达到800多斤。
3: 在距离麦田2-3公里处的烘干中心，不少满载

0: 新卖的车辆正排队过磅卸载，卖力通过传送带涌入烘干设备。
1: 周来的小麦进入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每天可以烘干300多吨小麦，确保收下来的粮食当天就能降到安全水分。
2: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去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位列河南省第二。
3: 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之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
0: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一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2: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也正值汛期，降雨间隙抢收小麦如何开展？
3: 专家表示，不仅要做到抢收抢烘，还要实现分类收储。
4: 专家介绍，黄淮海麦区大规模机收即将开启。根据天气预报，未来10天黄淮海麦区以晴为主，有利于小麦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
5: 我们呢，接下来的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采丰收。
4: 专家表示，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已发芽但无霉变的可做饲料，若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5: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2: 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目前降雨给麦收带来的不利影响，其实呢，适当的降雨有利于还处于灌浆期的小麦。受降雨影响，河南驻马店市的小麦出现了熟期推迟的情况，成熟期整体延后3到5天。
3: 农业专家就表示，降雨导致气温下降，不仅消除了高温干旱的隐患，还拉长了小麦的灌浆生长期，让小麦有更充足的时间积累养分，充盈麦粒，有利于籽粒灌浆，也让小麦产量有所提高。结合当前长势研判，今年驻马店的小麦产量有可能会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
2: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进行了回应。
6: 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0: 幽灵外卖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施行，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
1: 那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2: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3: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2: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0: 近日，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引发地质灾害、道路受阻等险情。
1: 各地迅速响应，开展道路抢险、转移群众及灾后自救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16点，安徽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在泾德县阳川村，河水暴涨导致供水管道严重受损，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开展抢修作业，目前受损管道全面修复，全村供水恢复正常。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昨天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水库工作人员全员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连日来，江西东北部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25号下午 ，G56 杭瑞高速上饶婺源县境内发生边坡坍塌地质灾害，造成安徽往江西方向通行一度受阻。
5: 整个爬坡面大概还在流水，还在冲刷，大概可能有50米左右吧。这个整个上面还有这个碎石一直在往下掉。
4: 经过20多小时的紧张抢险，截至昨天16点左右，滑塌土石基本清理完成。G56杭瑞高速黄山往婺源方向恢复单车道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25号，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全县因降雨引发塌方而受阻的道路已全部抢通。
6: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0: 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

0: 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1: 26号晚，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3: それだけ多くの人たちの意見が反対の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政治家は本当は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それにやっぱり応じて強行採決なん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そう思いますね。それだとやっぱり戦前と同じようなね、間違った、軍国主義の社会にもう一度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非常に強い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憂えてま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やっぱり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がここに来てもらうと。
4: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5: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っちのすごいあの腹立たしいです。
1: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
0: 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6: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之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7: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0: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7: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
0: 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谈协议呢，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9: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0: 情有意，世界义乌。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0: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前在4月18号，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以色列26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奥达已死于以军打击。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这是由于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能源价格上涨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初步调查结果，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9人失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通报称，当天一艘邮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发生爆炸，船长称船体外部发生爆炸，船员和船只总体安全。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远高于往年同期。 瑞士气象学家表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很不寻常。在

0: 奥地利今年春季已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春季之一。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降水范围广，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江西、福建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华南还是会有成片的高温，华北、黄淮的气温处在偏低水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沈阳16到24度，银川12到23度，兰州14到20度，榆林11到22度，咸阳19到25度，西宁6到9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21到31度，泸州21到30度，宜宾22到32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9到32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18到28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2到27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8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

0: 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邻里生活磕磕碰碰，难免起纠纷。
2: 大家都是这样子呀，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
3: 敲敲打打，你看。
1: 装修、漏水、电梯安装，意见难统一。
4: 我整个在北边的广北的通风
3: 全部离开了。
1: 邻里相守需要规则，也需要温情与包容。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破解家装电梯难题，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从2021年起，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确定每年五月为全国民法典宣传月。今年五月已经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了，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就跟民法典的宣传有关。今年我们将聚焦民法典中的相邻关系话题。相邻关系是我们邻里生活中常见的法律关系，处理不好呢，很容易引发纠纷。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发生在重庆云阳县的一个老旧小区的故事。
1: 55岁的方银梅家住重庆市云阳县县城。回想一年多前坐轮椅的父亲第一次踏进单元楼新建的电梯时的情景，他依然印象深刻。
6: 他现在也高兴，我也高兴，终于出门了嘛。
7: 嗯，当时您看到您父亲的表情有变化吗？
6: 有，哭嘛，
7: 哭了
6: 啊，激动嘛。
1: 方银梅的父亲90岁了，8年前因为患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平时只能坐轮椅出行。方银梅家住在7楼，楼里没有电梯。方银梅说，自从患病后，除了偶尔去医院看病，父亲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无法下楼。直到2025年5月1日那一天，事情才有了改变，因为他家住的这个单元楼安装了一部电梯。
6: 修成电梯，像那些老人都有希望了噻，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阳光，至少来说他的出气心情都不一样了噻。
1: 电梯给像方银梅家这样的高层住户带来了极大的出行便利。然而方银梅说，修建这部电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们足足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修建一部电梯为何要那么长的时间呢？方银梅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方银梅家住的这栋单元楼建于2002年，共有13层。2004年，方银梅花了20多万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31厅的房子，房子位于7层。
6: 那时候两个楼顶还可以嘛，04年两个大个楼顶还可以，我说的楼还不算高。
1: 方银梅回忆，2004年的时候，云阳县城很少有电梯房。当时父母的身体都挺硬朗，爬个7楼也不算太费劲，所以就选了这套房子。
6: 那时候都还年轻，都两个老弟还爱健壮，那时候还没考虑到去。
1: 2004年夏天，方银梅一家搬到这里居住。尽管住在7楼，不过对于从小就习惯了爬坡的山城人来说，方银梅一家没有觉得上下楼有什么不便。直到2018年，方银梅的父亲突然得了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需要坐轮椅出行。
6: 上下都靠我们周边的帮忙嘛。
7: 嗯，怎么帮忙啊？
6: 帮忙抬嘛，轮椅上坐起，他几个四个人往前下，前头两个，后头两个往下抬嘛，上来也过抬嘛。
1: 在父亲患病期间，每次下楼去医院治疗，方银梅都得请邻居帮忙。等父亲病情稳定后，考虑到坐轮椅上下楼太过艰难，方银梅只好让父亲待在家里。
6: 只有上来他都不下去了，没得其他一般的情况都够在家里。
1: 天气好的时候，方银梅会让父亲坐着轮椅在7楼的走廊上待一会儿透透气。方银梅说，生病前父亲每天都会下楼和楼里的老邻居们打牌聊天，但自从生病后，因为上下楼不便，父亲就再也没有过往日的那种日子，这也导致了父亲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
6: 他很想出去嘛，本来他都属于外向型的人，本来不想到屋头。
1: 身为女儿，

0: 方银梅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可是她也没有办法。看到父亲这种情况，方银梅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他一几步要歇一会儿，他要歇一会儿嘛，那根本都是不方便的。
0: 除了坐轮椅的父亲出行不便，随着年龄的增大，每次上下楼方银梅也渐感吃力。她担心将来有一天万一自己爬不动楼了该怎么办。
2: 对于方银梅而言，老父亲坐轮椅上下楼极为不便，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爬楼梯呢也越发吃力了。此时对于方银梅来讲，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单元楼啊能加装一部电梯。时间到了2021年，方银梅的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0: 2021年，方银梅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楼上的邻居在张罗加装电梯的事情。
1: 就是他们楼上不是喊那个曾云虎还有一个张启文，他们可能都是说到一个老旧小区嘛，都是说的可以申请安电梯嘛，都是他们都来都阻止嘛，阻止到我们都极力啊，当然支持哦。
0: 他就是方银梅提到的邻居曾云富，今年69岁，和方银梅家住同一个单元楼，曾云富家住在顶层的13层。
3: 当时还年轻嘛，都是顶着嘛，妄想些嘛。
0: 曾云富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在2009年购买的一套二手房，当时之所以买顶楼，主要是看中房子的视野好，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长江。
3: 当时嘛还年轻嘛，哎，感觉无所谓哈。
0: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下降，跟楼下的方银梅一样，曾云富爬楼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3: 都从2018年对上下楼感到很吃力了。
0: 曾云富说，平时空手爬楼还好一些，要是买一些重一点的东西回家，他不得不找人帮忙来搬。
3: 到哪家买菜呀，买米呀，或者生活用品呢、啊、感觉就难得搬。
0: 曾云富介绍，在他们这个单元楼里，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为数不少，70、80岁的有10几个，上了90岁的老人也有好几个，很多老人都面临着跟他一样的出行难题。高层住户空选老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迫在眉睫，高层业主低层住户，双方权益该如何平衡？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破解加装电梯难题，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时间到了2021年，在和邻居的聊天过程中，其中一个邻居向曾云富提了一个建议。
3: 哎，他说你退休他没事，他说我们来申请把那个电梯来安起噻，而且那个村里啊，我说有那个政策嘛，是有那个政策，现在到处都提倡，国家在提倡安电梯。
0: 经过查询，曾云富了解到，其实早在2017年6月，重庆市就出台了《重庆市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看到这个消息，曾云富很兴奋。之后，曾云富和另外几位邻居成立了加装电梯筹备小组。
3: 来登记嘛，给那些愿意的来登记。
0: 听说单元楼要加装电梯，住在7楼的方银梅举双手赞成。
1: 肯定高兴啦，嗯，出点钱买，说这些老人方便嘛。包括我们以后也要老，就是并且就是老龄化大，上下也方便。
0: 不过，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并不是业主们想安就能安的。根据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加装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加装电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表决的业主需达到专有部分面积及人数占比均超过2/3；二是获得参与表决业主中面积及人数3/4以上的同意，才能够申请加装。之后，曾云富他们到单元楼里挨家挨户进行登记，征求大家的意见。
3: 现在都愿意，从5楼以上的哈，5楼以上的都愿意。
0: 曾云富他们住的这栋单元楼共有48户，经过登记表决，有40户同意加装电梯，其中27户业主自愿承担加装电梯的相关。

0: 还费用，这符合法律关于老旧住宅申请加装电梯的要求。
1: 从六楼开始，我们比较基数分两万，都一层都往上加，一层楼加一千，两万、两万一、两万二、两万三那个加，都加到我们十三楼，都加到都是三万二。
0: 之后，曾云富将申请加装电梯的相关手续提交给了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过审核，2022年12月，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准了曾云富他们的申请，并于2023年5月9日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接着，曾云富又找到了当地一家电梯安装公司来安装电梯。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1: 二楼又有两户不同意，他不安。
0: 曾云富回忆，当时安装电梯的工人进场施工时，遭到了二楼两户业主的阻挠，最终施工不得不暂停。那么，二楼的两户业主为何不同意安装电梯呢？
2: 我整个都没点光，没点通风，我整个都是那个通风向阳，晒太阳，每天下午只有三点钟才能晒太阳。
0: 二楼的业主张先生觉得，他家在二楼，本来通风和采光就不太好，如果在他家外面再建一个电梯井，势必会对他家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也会造成他家的房屋贬值。
2: 那个时候没钱，没那个房子，我哪个不想楼层高点呢？
0: 张先生的观点是，如果高层业主非要加装电梯，可以选择在其他位置进行安装，不能对他家有影响。而二楼的另外一户业主李先生家的观点和张先生家相似，对于二楼张李两家的顾虑，高层的业主们也表示理解。
1: 当阳光跟也挡，多少要挡，是不？多少要挡的。
3: 其实都各种的角度不一样嘛，是吧？我们肯定要想安电梯，但是作为他的住户呢，他前头安的挡斗点也有一影响。
0: 不过，对于二楼的张李两家提出的另外选址的方案，曾云富说，这个难度很大。此前他们聘请专业机构对电梯进行了勘测设计，他们被告知这个单元楼只有这个位置能够加装电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了。
1: 当时只有我们那个单元楼可以，其他地方还不行，还配不到。
0: 一边是高层业主迫切想加装电梯，另一边是低层业主对加装电梯顾虑重重，这该怎么办呢？曾云富说，考虑到加装的电梯多少会对二楼的张李两家造成一定影响，他们提出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1: 打听过，有一些他又没要钱，他那个只是打交方便，有些就是又补两万的，又补一万的，又不几千的，不等。
0: 曾云富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补偿给二楼的两户业主每户1.5万元，不过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1: 当时说了，要20万，一户，还是两家嘛，一户要20万，他说给20万，你们都建。
0: 一户20万，两户就是40万。曾云富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其他小区加装电梯时高层业主补偿给低层业主的费用，而且这么高的补偿也是他们这些高层业主难以承受的。关于这场纠纷，当地的社区和街道也进行了多次调解。
4: 其实这个矛盾纠纷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调解，当时我们把这些高层和低层的业主叫在一起，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先后组织了30多次调解，不过由于双方就补偿的金额差距过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无奈之下，曾云富等高层业主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场纠纷，他们将二楼的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起诉到了法院。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你好，习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是关于老旧住宅安装电梯的一个事儿。那么关于很多的老旧住宅，如果想安装电梯的话，法律上应该符合哪些条件呢？
6: 首先呢，它要符合我们关于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规定，还有关于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规划许可，以及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安全标准。那么以及消防法律的相关规定等这些这个工法上的这个规定。其次，其实更重要的，这涉及

0: 然后出席会议的全体业主的1/4多数通过，
1: 嗯啊，
0: 并且呢，它代表的面积也要在总建筑面积的1/4以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只有通过这个决议以后，才能够进行改建重建，也就是加装电梯。
2: 经过审理，2024年4月30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停止对电梯工程施工的阻挠和妨碍。
3: 一方面，本案中原告方增设电梯的程序、审批和施工方案都是合法且相对合理的，电梯选址已经充分考虑了各方意见。另一方面，电梯的增设可能会对被告方的通风采光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方面的权益受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的，被告方不能以此为由阻拦施工。
2: 一审判决后，张李两家都不服，提起了上诉。经过审理，2024年8月7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民法典第288条确立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一般坚持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采光通风权固然受保护，但不能以轻微影响剥夺他人的基本通行权利。如施工后确有重大影响，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补偿，但不能采取私理救助方式，比如阻止施工、妨碍施工。
2: 法院认为，在现有条件及周边环境的限制下，目前所规划的加装电梯的位置已是最优方案。虽然安装电梯可能会给张李两家的采光、通风和隐私等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本着有睦邻里、互让互谅的原则，张李两家应当给予适当的容忍，不能阻挠施工。关于补偿问题，双方可另行协商或依法处理。官司赢了，高层的业主们以为电梯终于可以顺利安装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5: 都来开工，来开关，还开不下去，一直有阻拦，那你两家一直阻拦，开不成功。
2: 二楼的张李两家阻挠施工的理由是，在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同意进行电梯安装施工。
5: 还更着急，脚都睡不住。我一夜的脚都睡不住。
2: 作为牵头人，曾云富觉得出于信任，大家把加装电梯的事情委托给他，并且加装电梯的费用也都交了。现在电梯设计的费用花了，打官司的钱也花了。如果电梯最终安不成，他无法向大家交代。其实着急的不仅是曾云富，单元楼里其他高层业主的心里也忧心忡忡。
6: 肯定着急啊！假如说安不成的话，我们那个老弟都下楼好不方便的，想到能够安好的还可以下楼去刷一下。
2: 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实地勘查，柔性调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院的一张禁止令能否化解各方矛盾？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破解加装电梯难题，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商量，曾云富他们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收到曾云富他们的强制执行的申请后，执行法官首先对各方进行调解。
7: 首先是跟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是两户人家，有6个人，当时就是向他们明话事理，然后就是有适当的补偿。
2: 执行法官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拒不履行法律判决将要承担的后果，耐心地跟张李两家人进行沟通。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张李两家接受了20,000元经济补偿的方案，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1: 在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高层业主们和低层业主张李两家各自退让了一步，达成了一致意见，电梯施工终于可以正常进行了。然而正当工人进场准备施工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8: 我吃完什么
9: 你怎么打开？怎么打好？给我！你怎么到处出现的修坝吧？你给我们把那个东西。
8: 你们人家河边的。

0: 这次阻挠施工的是隔壁小区的一些居民。那么曾云富他们的单元楼加装电梯怎么会受到隔壁小区居民的阻挠？加装的电梯又会对隔壁小区有什么影响呢？
1: 这条路嘛，就是他们长期通行的一个道路，比如说人行啊、电瓶车这些，还有他们的垃圾车，每天倒运垃圾就是从这里垃圾出去清运。然后他们觉得这里建了一个电梯井以后，对他们的出行是有影响的。
0: 对于隔壁小区居民的说法，曾云富并不认同。他说他们加装的电梯根本不会对隔壁小区居民的出行造成影响。
2: 他这个地方也不是消防通道，它是个人行通道。我们这个地方把电梯修齐了建齐了，建过后它都还有两米四，对，它都不影响，它的宽度都不影响。
0: 曾云富觉得隔壁小区阻挠施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条路原本就是属于他们小区的，跟隔壁小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以前这条路其实是不通的，在两个小区之间有一扇铁门隔开的，后来为了照顾隔壁小区的通行需求才把铁门拆了。现如今他们想要在这里加装电梯，隔壁小区再三阻挠，这纯属不讲道理。可无论曾云富他们怎么解释劝说，对方就是不同意。不得已，曾云富他们只好又向法院求助。之后，执行法官到现场了解情况。
3: 有多少？
4: 大概2米18左右。
3: 2米18。
0: 经过实地测量，执行法官认为加装的电梯不会影响隔壁小区居民的日常通行。不过考虑到隔壁小区阻挠施工的人员比较多，情绪也比较激动，一个个做工作难度很大，此时法院决定采取禁止令前置的方法来破解难题。
5: 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隔壁小区的案外人在阻挠施工，如果说他们继续阻挠施工的话，会对他们采取罚款、拘留等等一些强制措施。
0: 之后法院制作了一张禁止令摆放到施工现场。
5: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让隔壁小区不再阻挠，也就是说因为他要预见到他继续阻挠的一个法律后果。再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在想，我们把这些法律后果明确的告知他过后，那么我们在强制执行的现场或者是当天不会引发正面的冲突。就是这个目的。
0: 不出所料，法院采用禁止令前置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之后隔壁小区的居民没有再做出过激的言行和举动。同时为了确保电梯施工正常进行，法院执行局还派工作人员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加装的电梯于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通运行。
2: 我现在都在想啊，现在都要回去，还是感谢政府，感谢花园，那个才把那个电梯修起。
4: 正好那个老人家，
0: 如今每天上午，方银梅都会推着轮椅送父亲坐电梯到楼下跟邻居们聊聊天。方银梅说，自从安装了电梯，父亲的心情变好了，气色也越来越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为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避免悬空老人现象，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加装电梯129万部，显著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便利性。2026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将加装电梯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鼓励和推动符合条件的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
6: 最后我们看到哈，在多方的努力下，这个电梯啊，终于是运行了。但是我们也说，今天的这个案例绝对不是个例。全国很多地方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相邻权的纠纷的问题。那民法典如何来平衡我们说这个高层业主和低层业主各自的权益。
7: 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88条规定，处理相邻关系的时候要有利。

0: 生产，方便生活啊，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这样的原则来进行解决。换句话说，就相互之间都要做出一定的这个什么呀，让渡自己的利益，牺牲一定的利益啊，然后才能实现彼此的最大需求。现在的问题就是啊，多数虽然通过了，但是少数人没有投赞成票的人，他的合法利益如何进行保护？因为他的生活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比如说阻碍了他的采光，对吧？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噪声产生的噪音，会影响人家这个也正常的休息，甚至房价的降低贬值等等的，甚至可能有物业费的提升等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这个我们民法的公平的原则要求必须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所以呢，最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通过表决以后要通过协商啊，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补偿的这个什么机制啊。那么如果双方就补偿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也可以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进行裁决。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我爱爸爸。
4: 他们是普通人，
5: 站在家，
4: 却跃动了一颗伟大的心。
6: 不能走我，别走自己。
4: 他们是英雄，却甘于平凡地守护万家灯火。
7: 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队，使命就是为民抢险。
4: 在寻常的日子兢兢业业，
8: 出发。
4: 在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
9: 立刻出发。
4: 一鸣惊人，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山花烂漫时，我们来相会。

上，我名高勉，唐金王，与你结亲了中了长生之道，你把那良心藏，害死我儿在异乡，丢过见面。

0: 天亮国法定在你手上，同心发落用火旁
1: 一层天赐好友，我将是自我不必繁忙到
0: 手，我修长枪你将我是包面看

中犯禁那王道日进左招官吏，我把局长你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我们携手国家京剧院三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七载寒暑交替，我们见证了一群身披星辰的城建人在工作之余用水袖丈量传统艺术的经纬。这是古老城市与现代力量的交织，这是油彩与安全帽的共舞，让每一份热爱化作力量，为平淡的生活画布绘就斑斓的色彩。

0: 吃的地方与旁人不同。
1: 怎么不同？
0: 我住在紫禁城内大圈圈里面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一个黄圈圈，我娃就住在那里。
1: 此次是来，我倒认识你了。
0: 你认得我是哪个？

0: 座的各位观众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坐不住了，也得展示一把吧。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拉歌唱戏的环节，我们来一展身手好不好？
1: 好。
0: 谁一马当先举手？
2: 我来。
0: 那么咱们是不是先来一段这个老生的唱段呀？
2: 咱们三家店蒋成儿，来自在大街口。
0: 好，那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这段三家店演唱的太精彩了，刚刚我们唱了这个老生行当的经典的唱段，接下来是不是来一段花旦行当的呀？大家喜欢哪一段？
1: 唱一段红娘吧。
0: 红娘吊江声是吧？大家是不是都会？好，那起立，我们一起来合唱红娘叫张生选段。

0: 青衣行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经典剧目呢？
1: 苏三起解。
0: 好，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太精彩了，我们北京图片集团的各位老师们真的是有很深厚的这个表演和演唱功力哈。刚刚的唱啊，我发现难不倒大家，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进入一个这个问答环节，我来出一个题，然后大家猜一猜我说的是哪个剧目好不好。来，大家听好了啊，一会儿要踊跃回答啊。那我来出题目了，做什么山中没人家，大家说这是什么戏。
1: 我答
0: 做什么山中没人家，大家说这是什么戏。
1: 我答
0: 你看你作为一个

0: 师特别踊跃，都不给学生留机会。
1: 是是是，我得抢答一下。
0: 嗯，
1: 是智取威虎山。
0: 很经典，智取威虎山。题答对了，接下来可以给我们唱一段智取威虎山，好不好？
1: 好的，我也来。
0: 掌声有请两位。
2: 你们是什么队？抱着深山老林干什么来？
3: 老乡。

0: 谢各位的精彩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京剧班学员的精湛的表演技艺。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学习京剧艺术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所谓是名师出高徒，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要请出各位京剧老师们登台，为大家大显身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们闪亮登场。
1: 啊，客人，前堂门到了。
2: 哟，小姐，到了，正好。
1: 小姐拿去，我该与来去，就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我是主持人张哲，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抢险大队设备部的副部长朱胜利。朱部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安全隐患大家都不太在意，但往往能够引起特别大的这种灾难，所以今天也想请朱部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安全小隐患。
1: 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油锅会起火，另一个就是咱们汽车随着天气的气温升高，咱们车内啊有好多这个液体的香水、矿泉水、打火机之类的，它放在了一些不合适的位置，比如说阳光照射的地方，它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火灾。有的人可能说这个矿泉水可能不会吧，其实矿泉水如果放到仪表台上赶上角度合适的情况下，它会折射。
0: 哦，它会折射啊、哦！
1: 折射就像咱们那个凸透镜似的，它会聚焦，
0: 也会点燃。
1: 对，点燃长时间的话，它会点燃咱们那个室内易燃的这个物品，发生火灾。
0: 哦，这个真的是很受益。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答题的一个形式，来给大家再深刻的普及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小知识，也让大家系统的来理解一下。来，第一题。油锅起火时家里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下，以下哪种方法是正确的？ A 用水浇灭， B 用锅盖盖住油锅， C 用报纸盖住油锅， D 用扇子扇灭。来，抢答开始。哎呀，真踊跃，您来吧。
2: 肯定是 A 呀，用水一浇就灭了。
0: 对，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用水一浇就灭了，但是
3: 不是吗？
0: 没有但是吗？当然不是了。我觉得您在考我呢。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能用水。
1: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用水呢？因为这个水和热油在碰触的情况下会瞬间蒸发成气体，这个气体会溅出来，增加这个火势，所以说不能用水去往油上去浇灭火。咱们最好的办法啊，是用锅盖把它盖住。
0: 朱部长给大家直接回答了，但我觉得刚刚这位老师由于回答错了，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得更牢固了。这个寓教于乐了啊，就这个过程真的我们瞬间就印象很深刻。
1: 对，大家一起。
0: 来，我们还有一道题啊，以下哪些做法符合用电安全？ 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请选出正确答案。您来回答一下。来来来，我再重复一遍啊，一个一个来说好吧。 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4: A 对。
0: 对哈。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4: B 也对。
0: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4: 错了。
0: 这个错了哈。来，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
4: 对。
0: 那这就是 A B D 好吗？那回答正确，回答正确，谢谢。现在朱部长来给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
1: 好，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避免一线多用。为什么呢？一个插座插多个的用电器，它会形成过载，线路形成过载，容易引起火灾。第二个呢，就是雷电，雷电天气。打雷的时候，咱们把家里边的用电器插头拔掉，避免呢在打雷的时候损坏咱们这个用电器，这样呢也能减少咱们这个触电的风险。第三个呢，儿童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它能引起 咱们这个触电事故。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加装或者安装触电防护盖，儿童在误碰的插座情况下，避免这个安全事故，啊，保证咱们这个用电安全。
0: 讲得非常的专业系统，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都把这些知识点记下来了。这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安全小隐患，需要大家来牢牢的记住。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抢险队员都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勇敢和担当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可以说是在平凡当中铸就了伟大，这也是一代代英雄所走过的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那熟悉的旋律，共同致敬英雄本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我们携手国家京剧院三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戏曲刚柔并济。刚刚我们聆听了婉转悠扬的唱腔，接下来让我们共同领略武戏演员是如何在方寸间展现金戈铁马，彰显侠肝义胆。

斩尽了财力。

0: 刚刚我们共同领略了传统武戏的魅力，国家京剧院的每一位演员不仅仅是传统艺术的传承者，更是创新的践行者。他们深入了解那些扣人心弦的抢险救援故事，并且将我们的精湛的武戏技艺用于展现现代的救援故事，为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表演。
1: 这次我们国家京剧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北京城建抢险大队进行慰问，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们准备了跟抢险第一线的队员们合作的反映抢险现场的新编的一个剧目，是一段抗洪的。

0: 段，这段片段我们用了大量的武戏演员，通过这些武戏演员的跌打翻扑来体现无情的大水的凶猛，也体现到抗洪战士无畏的精神。
1: 咱们分两排站，对，报上。先生，
2: 这里是北京红箭集团执行大队，收到，位置已确定，收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的郑丹丹律师，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经济往来究竟是属于赠与还是属于借贷，如何去确认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郑丹丹，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方面诉讼以及刑事案件的代理。好，我们来连线郑律师。您好，郑律师。
3: 啊，你好，子
2: 啊。嗯，您好。我们知道这个生活当中亲情跟金钱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像这个中国家庭更是如此。作为父母来说呢，总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帮扶孩子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家庭当中，即使是这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是呢这个父母出钱给孩子买房买车，这个还是有的，这种情况还不少见啊。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赠与还是借款，是赠与其中一个孩子的，还是赠与这个小夫妻俩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了家庭矛盾，那么作为这个一方的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配偶去进行还款，那么这种债务又是如何去认定？我们知道您手边还有一个正好这么有这么一个案例啊，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案子的情况，那么同时也给我们普及这个法律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郑律师，
3: 啊，好的，
2: 嗯，
3: 那个案情呢是，李女士与张先生曾是夫妻，两人于2024年诉讼离婚，
2: 嗯，
3: 可让张女士没想到的是，离婚后不久，婆婆邓女士与前夫张先生出具2张借条，要求李女士偿还债务。原来2018年邓女士曾向张先生转账20万元，后张先生花费10余万元购买汽车一辆，并登记在林女士名下。2021年，邓女士又花费60万元购买房屋一套，产权登记在张先生与林女士二人名下。2张借条分别载明，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2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与家庭开销。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6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交首付。母子二人主张上述2张借条皆于2021年出具。出具借条时，林女士虽不在场，但知晓借款事宜，林女士不予认可，并拒绝偿还。故邓女士与张先生将林女士起诉到法院。
2: 好，我们把这个案子啊，这个稍微的捋一下，就是说有这么2张借条，这2张借条呢是母子之间打下的，他们都认可说这张借条是在2021年所出具的。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儿子小两口呢就离婚了，离婚不久呢，作为婆婆和她的前夫这两个人呢就出具了2张借条，一张呢说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婆婆给了60万给这个她的前夫用于买房子，那么还有一张借条呢说是婆婆呢又给了这个20万用于购买汽车和一些家庭的花销。那么这是2张借条的情况，那么这2笔钱究竟怎么用了呢？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邓女士，就是这是婆婆给儿子的20万元呢，后来这个这个她的前夫说，其中的一部分是买了一辆车，并且

0: 登记在了自己妻子的名下。那么买了一套房子，就是又花费60万元啊，其中还有一个花费60万元的这个情况，买了一套房子是登记在小夫妻俩人的名下，是这样的这个几起这个经济往来啊。我们先不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先说它是一种经济往来。那么小两口离婚以后，作为她的前婆婆和她的前夫就把这两张借条拿出来，要求这个儿媳跟着一块儿去还钱，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儿，对吧？那我想作为这个非这个法律从业人员，可能大家对于这桩案子当中的这个情况会有各自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婆婆给儿子的这个钱，算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一种经济往来？是属于赠与呢，还是属于当时借给他们的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儿媳，就是这个林女士离婚了以后才看到有这样的两笔借款，但是她自己呢并不认可，就是我不知道这码事儿。那么她是不是也需要去还钱啊？这是这起案件当中大家可能两个就是聚焦比较集中的这个知识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郑律师给我们的朋友们的一一去拆解法律当中的一些内容哈。我们先看看这则案例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郑律师。
1: 好的，法院最终审理认为，该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钱款转账行为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两笔钱款的性质。首先，虽然两笔钱均为借款，但没有证据证明邓女士与林女士约定了该款项的性质，并且邓女士也未在儿媳离婚前向二人主张过该款项欠款并出具借条。林女士对张先生、邓女士借款一事并不知情。其次，考虑到邓女士与张先生之间血缘关系，双方对借条的形成具有便利条件，不能仅凭借条简单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也不排除邓女士与王先生合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对以让林女士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综上，邓女士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与林女士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且邓女士代理人在庭上提交的代理词中也明确邓女士与林女士之间不具备借贷的合意。邓女士转账时也唯有向林女士明确表示该款项系出借或者赠与张先生一方的款项，故推定该借款系邓女士赠与张先生、林女士的。因此法院判决张先生偿还上述借款，驳回了邓女士对林女士的诉请。
0: 就是我们从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首先他认定的是这几笔钱都是属于借贷，是吧？
1: 对的。
0: 都是属于借贷，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明确的。第二个大家要明确的就是判决结果来看，法院并不认为作为前儿媳的林女士有义务和她的前夫一起去偿还前婆婆的这几笔借款，这是第二个大家要注意的问题。那么这就解决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起案件当中大家可能理解这个不同比较集中的这两个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来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法院会做出如此的判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他的借款的这个性质哈。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一样，中国家庭的父母是可能是最有责任感的，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出生了以后一直到孩子这个结了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还要为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去忙碌，为他们攒够这个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气。所以中国父母出资给孩子买房买车，甚至孩子这个上学出国留学等等，这是还是蛮常见的一个现象哈。那么这一则案例把这样的一些费用是认定为是借款，那么它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呢？
1: 法律依据是，父母出资为子女购车购房的情况普遍存在，该出资的目的往往是赠与而非借贷。若父母出资的本意是向子女出

0: 借款，并希望未来子女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该款项，则应向子女明确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保留相关视频聊天转账记录等，要求子女夫妻双方出具借款凭证，以此才能认定为是借款。
1: 那么在这则案件当中，之所以被认定为是借款，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借条的存在，是吗？
0: 对，借条的存在。
1: 如果说现实情况里面有一些这个父母呢也给了孩子了孩子呢也买房买车了等等了，但是没有这样的一张借条，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算是赠与呢还是算是借贷呢？
0: 因为中国它普遍的
1: 情况
0: 是存在的话，就会被认定为赠与。
1: 被认定为是赠与。好，如果说没有借条，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赠与，就也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赠与。如果是赠与，那么这个赠与是给谁的？赠与谁的？是赠与自己孩子的呢，还是赠与双方的？
0: 这要取决于你当时父母赠与的意愿。如果有什么赠与的明确约定给双方一方，那就是单方的。如果没有明确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说对方的孩子的话，就会被认定为是赠与夫妻双方的。
1: 好，这个大家要明确，尤其现在的这个离婚率特别的高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婚了以后，那可能就会去算一笔账。那么在夫妻结婚之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家庭包括大家庭的这个花销是怎么样。好，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作为前儿媳不用和前夫一起去归还前婆婆的这几笔借贷。那么这显然不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吧？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会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0: 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担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1: 好，那么在这个民法典的第1064条里面，我们要明确的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夫妻双方的无论是共同签了名也好，还是这个事后一方追认也好，就是他是夫妻双方对于这个借贷的共同意思的这个表示，这个共同意思大家要尤其的留意，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对吧？还有一个关键词是，虽然是一方所借，但是呢他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并且呢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所负的债，这个关键词大家也要特别的留意。如果说他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呢超出了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这个负债，以个人名义的这个负债，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是这些关键词我们要特别的这个留意。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会除了像这种比较明确的债务之外，就是借贷之外，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镜像，比如说像这个受赠的一些个这个财产，比如说像这个遗产啊，继承的一些遗产，这些呢可能都是除了明确的借贷关系之外的一些镜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是归夫妻一方还是夫妻共同所有？
0: 这就取决于你继承或者受赠的时候他的表示。如果你明确表示了归夫妻一方所有，那就归个人所有。如果没有明确表示的情况下，就是归夫妻双方。
1: 那就像这个遗产，如果说没有留下遗嘱，是属于这样法定继承的话，我们理解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应该理解成是一方继承，还是两口子共同继承，还是整个家庭共同继承？两口子共同继承，那就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对，
1: 是吧？好的。那么我们前面呢说到了这个案例，并且通过这个案例。

0: 跟大家分析了案例当中存在的一个，它是属于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经济往来是属于借贷还是属于赠与。第二，就是在这个案件当这个情形之下，作为儿媳是否需要跟着丈夫一块儿去偿还婆婆的这个几笔借款的这个问题。好，案子呢我们也就这个说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疑问，想要来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06133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好，这里是我们待会儿呢稍事休息啊，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去给朋友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继续给大家来进行普法。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今日上线律师郑丹丹，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方面诉讼以及刑事案件的代理。好，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润天律师事务所的郑丹丹律师。前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以及这个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这种转账究竟是借贷还是赠与，如何去认定的问题。那么大家如果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这路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每周三、周四、周五的这个时间都是我们的律师上线时间，您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的上线嘉宾会给您这个解答。好，郑律师，我们来问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她说呢，她和自己的丈夫正在闹离婚，最近发现呢对方偷偷的把银行卡里的这个存款呢就转走了，还说钱已经花光了。她说我怀疑她是故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不想分给我，请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还有没有办法能把这笔钱给追回来去进行重新的分割。郑律师，好，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查看一下郑律师的这路热线啊，出了什么问题？待会儿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这个疑问。
4: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 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好，我们再来尝试连线郑律师。郑律师，郑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0: 好，刚才我们朋友那个提问，您听到了吗？
5: 啊，没有，他。
0: 好，我们再把他的问题说一遍啊。他说正在跟对方闹离婚，最近发现对方偷偷把银行卡里钱给转走了，还说钱已经花光了。他说他怀疑对方是在转移共同财产，不想分给他。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把这笔钱追回来，来进行重新的分割？
5: 能否追回来取决于他这个钱转给哪，用途在哪。他如果是数额比较大的话，然后呢转向的对方不是自己的父母，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去逃避那个夫妻共同
0: 转移财产。
5: 对。
0: 我们要去看这笔转账，要去查一查他的转账的转账时间啊，转给谁了，对吧？这笔流水的具体情况我们要看。那么像作为这位朋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查看的这个资格权利？
5: 没有，法律规定的话，只有律师跟法院可以查非本人名下的银行流水。
0: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账号是他丈夫个人的，那么作为妻子来说，她现在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查的。那么如果数额比较庞大，我们还是建议您就说找一位律师，是不是？所以现在究竟这个钱能不能追得回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下一个定论，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对吧？是不是？好的，那解答完这位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也要跟各位这个说再见了。这个，所以这个今天节目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借条这件事情啊，它不能随便去签了，你肯定就是算是这个借贷啊。包括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证据，对方有证据的话，那你这个钱该还，你肯定得还。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丈夫签了就属于共同财产？这个呢也不是，具体呢还要看这个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才能够进行一个这个判断。平时多学一些法律知识，这个保不齐什么时候咱们就能用得到哈。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郑丹丹律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连线，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郑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5: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3: 唐朝末年，火药作为武器第一次被用于战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在今天，有一种武器不会让人留下伤痕，却可能造成永久的伤害。
6: 搜索它，
7: 转发，
8: 它长出来，扩散。
3: 别让网络成为伤人的武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非常事故。北方某市一家自媒体运营公司的老板方启阳，为了抓住直播流量，开启了极限滑雪的网络挑战。为了达到吸粉目的，他不惜变本加厉，置险地而不顾，最终意外发生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非常事故。

2021年11月的一天，时年24岁的艾可正在北京市昌平区一家新建的滑雪场里飞驰。不远处，正在自拍的方启阳不知不觉间将镜头对准了艾可，一路追着他向前滑去，几乎同一时间抵达了终点。等摘下头盔，方启阳转头一看，眼前的女孩长发披肩，正顾盼生辉地看着他。霎时，怦然心动的感觉在方启阳的心田蔓延开来。时年26岁的方启阳是黑龙江省人，他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滑雪教练。方启阳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跟着父亲训练过一段时间，只不过他志不在此，大学毕业后一意孤行成了北漂。然而北漂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时常来滑雪。

雪场放飞自我。滑雪场的女孩大多是为了新鲜和刺激而来，一进场就夸张尖叫、打卡拍照。艾可却总是安静地滑完全场，技术还不赖，让她十分欣赏。艾可出生在北京一个运动世家，她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朋友的推荐下迷上了滑雪运动，竟想走专业滑雪运动员的路线。艾可不怕吃苦，又有从小训练的运动体格，很快就学会了滑雪。可她毕竟是半路出家，又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距离梦想十分遥远。见此，方启阳鼓励她，还将她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一些滑雪运动员的经历告诉艾可。艾可听后深受鼓舞，主动约方启阳改天一起去滑雪场滑雪。几天后的周末，方启阳和艾可再次来到郊区的滑雪场。滑雪时，方启阳化身教练，纠正了艾可几个不太标准的姿势。他还告诉艾可，他的家乡有得天独厚的滑雪优势，很多滑雪运动员就是在那白雪皑皑的高山上一泻千里，滑向了世界各地。艾可看着方启阳的眼神带着崇拜，对他口中的佳木斯也十分向往。一个月后，他们恋爱了。这年春节，方启阳要回老家，热情地邀请艾可去体验从雪山上倾泻而下的感觉。艾可当即就答应了。一连五天，艾可在方启阳的带领下滑了三座雪山，十分尽兴。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方启阳心里也有了新的打算。那一年，方启阳在北京的工作越发艰难，他有心想辞职，却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今见艾可那么喜欢他的家乡，他问艾可，你愿意离开北京跟我留在东北吗？我还可以让我爸给你介绍认识的教练，进行专业的训练，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滑雪运动员呢。沉浸在梦想和爱情里的艾可被方启阳的话打动了，毅然决定留在东北。艾可的父母就他这一个女儿，不想女儿去那么远，可艾可一贯有自己的主意，根本劝不动。就这样，2022年3月，艾可跟着方启阳回到了老家。方启阳通过父亲帮艾可推荐到一所专业的滑雪训练场学习训练。艾可很努力，一段时间后，滑雪技术得到了很大提升，还参加了2次省市级比赛，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方启阳也很为女友感到高兴，但他心里却很着急。回佳木斯后，方启阳一直在寻找工作，但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几个月过去了，眼见手里的积蓄已经花光，连房租都需要父母支援，让他十分挫败。更让方启阳难受的是，艾可自小在父母的娇宠下长大，从没为钱发过愁。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有工作过，生活费、零用钱都是伸手问父母要。可自从来到东北，艾可父母在经济上也不再支援了。方启阳多次跟艾可谈到这些问题，可艾可不以为然，一心沉浸在成为滑雪运动员的美梦中。他不仅天天去训练，还常拉着方启阳一起去陪练。方启阳心里已经烦够了，哪儿有一起滑雪的闲情。见此，艾可就让他在旁边帮自己拍视频。方启阳敷衍地拍着，心里越发不耐烦，最后他还截取了一段艾可的滑雪视频发到抖音上，抱怨说，我发愁柴米油盐，女友却只想风花雪月。没想到这则视频一下火了，火的不是他的抱怨，而是雪场上艾可的飒爽身姿。有网友留言说，这是真正的风花雪月呀，换我愁得心甘情愿。这之后，他又连续发了几则自己和艾可滑雪的视频，点击量都很不错，粉丝也一跃到上万。迷茫中，方启阳像是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开始劝艾可换赛道，和他一起做短视频直播，抓住这波流量。艾可不同意，他为男友的不理解不支持感到难过。方启阳却直言他太理想主义，两个人开始频繁吵架。2022年9月，艾可主动跟方启阳提出了分手。分手后，艾可在当地举目无亲，也曾想过回到北京，可他不甘心。
当初他不惜背离父母，怀揣着爱和梦想而来，如果就这样两手空空而归，他如何面对父母？他决定留在东北，做出点成绩来再说。此后两年间，艾克一心扑在滑雪训练上，吃了很多苦，好几次都在滑雪场上摔断了腿，做了手术。可即便这样，运动员的梦始终没有实现。时间一长，他的身体不允许，父母不允许，连朋友都劝他现实一点。那段时间，艾克灰心失望极了。2024年底，重压之下的艾克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一家新建滑雪场当助教。没几天，雪场老板请来网络运营的人员帮忙宣传滑雪场，对方老板竟是方启阳。与艾克分手后，方启阳就投入了短视频直播的大军，现在是一家新媒体公司的老板。见艾克始终坚持在这条路上，不撞南墙不回头，方启阳也万般感慨，主动请他吃饭。席间见艾克再无往日的神采，他心生怜惜，主动放下姿态，邀请艾克加入他的直播平台。为了维持生计，艾克答应了。在前男友的手底下工作，起初艾克很不适应，但方启阳有心帮他，主动迁就他，配合他的工作时间，渐渐让他在公司站稳了脚跟。为此他很感激方启阳，也想跟他一样做出一番事业，所以他一有空就尽可能的多拍摄短视频，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创新，让视频的点击率一路飙升。方启阳十分高兴，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几个视频号都遭遇到创作瓶颈，粉丝流失了不少。艾克的到来像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特别是他的滑雪视频再次爆火。然而几个月后，粉丝对滑雪视频的新鲜劲儿过去了，他们的流量再度消失了。方启阳很着急。2025年初的一天，方启阳在刷视频时，看到一些主播都在拍摄极限赛车、极限越野等极限运动的视频。这类视频因为十分刺激眼球，颇受网友关注，点击量也特别高。于是方启阳灵机一动，想要拍摄极限滑雪的视频。极限滑雪是在极地的雪峰上上演惊险历程，视速度为生命，十分刺激，却也十分危险。很快方启阳就在公司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先后找了很多人，想要打造一个极限滑雪的 IP。 公司大多是运营人员，平时连滑雪都不太懂，更不懂什么叫极限滑雪，但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纷纷把视线投入到了现场唯一会滑雪的艾可身上。艾可只能硬着头皮上。北方某市一家自媒体运营公司的老板方启阳，为了抓住直播流量，开启了极限滑雪的网络挑战。为了达到吸粉目的，他不惜变本加厉，置险地而不顾，最终意外发生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非常事故。

0: 一开始，方启阳也只是简单挑战一下有难度的越野滑雪，或者是趣味高山比赛。可时间一长，方启阳发现，极限滑雪的受众都是一群追求拉风挑战、张扬与激情的年轻人。简单的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好奇心。为了吸粉，方启阳明知很危险，却带着艾可挑战特里马滑雪。特里马滑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滑雪方式，因为难度大，危险系数高，在20世纪就被淘汰，直到近几年才被一些爱好者重新发展起来。艾可并没有什么冒险精神，让他滑雪还行，但对于这些他试都不敢试，连连拒绝。方启阳也理解他的顾虑，但还是一再劝说他试试。与此同时，他也找了很多从前志同道合的朋友，可大家一听极限滑雪都不愿意合作。方启阳实在没办法，继续看流量往下掉，最终还是决定劝说艾克。
1: 你滑了这么多年的雪，已经十分专业，而且

我也会和你在一起。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和我一起滑雪吗？我们一起搭档肯定没问题。艾可经不住方启阳的哀求，最终答应了。方启阳欣喜若狂，对艾可承诺道：“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此后，方启阳多次去寻找合适的滑雪地野滑，为极限滑雪做准备。然而，滑雪是一项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体育运动，没有达到一定水准，是绝对不能到一些有技术要求的雪区去滑雪的，否则容易发生意外。可方启阳一心寻求能够刺激眼球的视频，完全将这些注意事项抛到脑后。艾可十分担心害怕，但无论他怎么劝说，方启阳都仿若未闻，一心想要握住这泼天的富贵。一天傍晚，方启阳带艾可来到一个已经封闭的滑雪场挑战速降滑雪。速降滑雪动作迅速多变，给人以非常刺激的视觉享受，在直播间呼声很高。结果滑雪途中，方启阳不慎在超大回转时发生意外，并带倒了一旁的艾可，以致双方滚落在地。他们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说他的小腿再次骨折，还说再这样下去，腿就保不住了。好好一个姑娘家，以后走路要是一瘸一拐可怎么办？艾可很难受，却无法抱怨，因为方启阳也受伤了，造成了轻微脑震荡，一直呕吐不断。好不容易等两个人都出院，艾可才得知，方启阳不仅在滑雪时突然提速，而且那个滑雪场因为施工原因早已暂停营业。但方启阳却隐瞒了这一信息，以致双方都受了伤。他生气地想要找方启阳谈一谈，方启阳却一脸兴奋地告诉他，他将他们敢于冒险的视频编辑好文案发到网上，竟引起了轰动，大家都纷纷点赞留言，说他们这样才算是畅快人生。眼见方启阳不仅没有反思，反而更加乐在其中，艾可的心越来越凉，他对方启阳说，网友在网上只需要说几句话，我们就要拼死拼活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不能这样不顾一切。可方启阳根本听不进去。艾可觉得方启阳太疯狂了，而他也承受不起，有了辞职的打算。这之后，他给几家滑雪俱乐部发送了简历，想当代教老师。当时因为艾可在网上的视频自带流量，很快就有俱乐部给艾可发来了入职邀请函。艾可就主动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滑雪俱乐部，平时只是拍拍宣传片，教授一下滑雪的要领和技巧。艾可的离开让方启阳有些愤怒，眼见流量再次流失，方启阳又开始绞尽脑汁想办法提升流量，可都没有效果，只好恳求艾可看在过去的份上帮帮他。当时艾可已经与俱乐部正式签约，拒绝了方启阳。方启阳十分恼怒。2025年9月，方启阳的公司已经濒临倒闭，他走投无路，再次找到艾可，诉说他曾在艾可陷入困境时帮了他，如今他也到了生死关头，希望艾可能够再次帮助他。见他愁眉苦脸，艾可无奈之下答应帮他一次。为了博取眼球，这年12月的一天，方启阳边走边播，和艾可来到一处无人区野滑，准备来一次从山顶滑行到山脚的极限体验。艾可看了场地，觉得很危险，可方启阳十分兴奋，说就是危险才能引发关注，还说直播间已经涌入了很多新粉丝，大家都很期待。艾可觉得他把生命当儿戏，与他发生了争执，并拒绝拍摄。见艾可提着滑雪装备扭头而去，方启阳整个人惊呆了，他暂停了直播，开始劝说艾可，但艾可心意已决，一再拒绝拍摄。见此，方启阳整个人愤怒到极点，冲动之下，在拉扯间推了艾可一把，艾可没有防备，一时没有站稳，竟从高高的雪山上滚落而下。方启阳整个人都惊呆了，和他一起同行的人也都吓坏了，迅速报警。2个小时后，警方在山脚下找到艾可，并宣告了他的死亡。艾可的父母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日日以泪洗面。

0: 最终病倒在床。
1: 2026年3月，
0: 方启阳被当地人民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一刻，方启阳崩溃痛哭，后悔不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

0: 北京时间15点整，名义零距离了解民生，正风航风热线进社区，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正风航风热线进社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蚌埠新闻传媒中心蚌埠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进社区的直播，我是主持人丹华。今天我们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来到星光花园小区，在今天这样一个雨后的天气当中呢，应该是非常凉爽的。在星光花园小区我们现场直播的这个场地可以看到啊，绿树环绕，一片浓荫，而且在树叶之间呢还有小鸟在追逐打闹，我们也听到清脆的鸟鸣，可以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啊也是非常的舒心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我们的用电方面的一些话题。现在啊，我们想要生活的比较舒心，好像方方面面都希望能够及时的给大家周到的保障，供电尤其如此。应该说我们现在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电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我们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刘炼，和我们现场的居民朋友们来聊一聊电力服务进社区，真情服务暖民心为主题的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我们现场的居民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啊家里面用电方面有一些什么需要维修的呀，或是有一些需要咨询的问题啊，也可以向我们现场的来自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场来反映，他也会到您家里去帮您查看一下，实地解决您的问题。如果您在用电方面有一些需要咨询的问题呢，也可以啊向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他们呢将会为您进行专业的解答。那说到这个用电的相关的话题，大家生活已经是越来越离不开电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通过一个小时的直播，将会更加具体和详细的针对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平常提出来的一些大家关注的热点的问题和大家做交流。那我们现在有请刘炼副总经理。刘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正风航风这个热线进社区的活动，与大家沟通交流，倾听大家的意见，改进我们的这个供电的工作。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更多的这个交流，了解我们这个全市的这样一个供电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更加的关心

0: 注和支持我们的供电事业的发展，欢迎大家与我们来沟通交流，提出宝贵的意见。
1: 好，稍后啊，我们会详细的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呢，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我们还设置了三次互动的环节啊，有有奖问答，还有抽奖，也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那如果说您家住在星光花园小区附近，也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有时间，那也欢迎您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样呢可以参与我们现场的互动。前面呢我们说到，好像我们每一天啊，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电，尤其马上天气要越来越热了，如果说什么时候忽然停电了，可能在这样的高温之下都不知道该怎么熬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对于供电公司来说责任就越发的重大了，希望给大家不停电的这样一种保障。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刘总，就是作为我们供电公司来说，一定是希望供电非常的顺利，也不给我们的生产以及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所以为了持续的提高这个供电的可靠性，也降低停电的风险，保障用电的安全稳定，这个我们平常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关键的措施？
0: 是的，接下来呀，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提高供电可靠性、保障大家的生产生活方面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措施。
1: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是开展了这个老旧设备的综合的治理。大家都知道呀，我们这个供电呀有很多的设备，这里面呢，像咱们这些小区，有很多小区都是老旧的小区。
1: 是的，
0: 那相关的配电设备呀、线路呀，有很多都是老旧的。我们今年全年呢，累计开展了各类的设备整体改造是25项，先后完成了明光花园小区有9台老旧的配电变压器，中心花园小区4座老旧的配电站房，以及石千福中带2、3线12座老旧的室外开关柜的更新改造，从源头消除设备的安全隐患。第二方面呢，我们加快了配电自动化的提档升级，完成了117处的配电设备的自动化改造，包括94台柱上断路器、23处的开关柜的智能化升级，进一步提高我们电网的故障的自主研判和快速隔离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故障呀，我们系统就能自动的隔离，比我们人工的这隔离要快多了，就能尽快的这个进行了故障的恢复，提高大家的功能可靠性。第三方面呢，是全面的优化了电网的这个保护定值。我们完成了20万的陈桥、带湖、蚌埠变，以及11万的工农、胜利，等多座变电站的站内开关和配网的分级保护的定值的这个一这样的一个整定的工作，有效的缩小了线路的故障的停电范围，为电网的全面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星光花园小区，那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也非常关心这个小区的用电的这些您刚刚说的啊设备的维护啊等等情况，这个状态怎么样，能不能够满足大家夏天这个用电的需求，就我们星光花园小区的整个的供电的状况。
0: 在我们每年的迎风度夏之前，我们都会对整个配网设备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请大家放心，整个咱们小区的这个配电情况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哦，你这么一说大家就放心了啊，因为确实啊，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都要用电啊，空调啊、电扇啊本身就比较耗电啊，所以一旦说出现问题，如果需要停电的话呢，大家可能就觉得给我们的生活啊带来了挺大的一些烦恼。电已经成为我们的必需品了，如果遇到突然停电的情况一定是特别的着急。因为现在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停电的这个情况非常非常少，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大家对于一遇到停电以后啊就不知所措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我们现在又多了很多很多的家用的电器的设备，包括我们的网络都需要用电，所以一旦没有了电，可能大家觉得分分秒秒都难熬。那我们也想请您也给大家来说一说，那我们如果说遇到突然停电应该怎么办。
0: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停电情况这个比 以前呀要少了许多，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停电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家里自己停电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外面的电网停电。如果啊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突然的停电，首先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排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家里的这个空气总开关它有没有跳闸，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故障先排除在外啊，然后呢询问一下我们隔壁的邻居有没有电呐，然后确定到底是我们自己停电啦，还是说我们小区啊我们整栋楼停电啦，先确定这个范围。我们如果是遇到这种停电了，我们这个可以向电网公司报修。报修呢有两种方式，我看现场有老同志也有年轻同志啊，这个可能老同志更倾向于使用这种电话的方式。
1: 对
0: 啊，有好多老同志可能不太习惯使用这种 APP 啊之类的方式啊。如果是老同志的话，我们首先推荐使用电话。我们供电公司啊有一个24小时的抢修服务，电话是0552-2877877，0552-2877877，这个电话是24小时在线的。那么大家可以随时的和值班人员沟通，值班人员呢会给您进行一些简单的指导。如果是您家里直接跳闸了，会进行简单的指导啊。那么有一些同志呢，这个习惯在网上进行操作的话，也可以进行线上的报修。我们报修呢，可以通过网上国网这个 APP， 或者是我们国网安徽电力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方式进行这个线上的报修。如果需要人工咨询呢，在网上可以这两个这个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您可以点击这个在线客服进行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解答。那么无论我们是在线上还是在电话里，在反映停电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这个反映以上的内容，这样可以更方便我们快速的这个确定位置，也方便我们抢修人员啊到达现场啊。
1: 就是要关键的问题要说清楚。有的时候一拿到电话一着急，可能说了一大堆，但是呢没有说到有用的信息，那我们接电话的人员呢可能也不能给您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回复和解释。所以呢我们打电话反映的时候，哪些重要的内容要反映出来呢？我们也请刘经理啊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啊，我们在电话里面主要呀要反映四个方面的内容啊。首先呢第一个内容是报修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就是有这个我们自己的啊，我是谁啊，我的电话是多少，也方便的抢修人员能够快速的联系到您。第二个呢是我报修的这个故障的地点和附近的路名，比如说我在哪个路的旁边，我们家是几栋几单元啊，几号住房，这个一定要报修清楚，这样的话
1: 准确。
0: 是的，抢修人员呢就能，如果到达现场啊，他如果电话联系不到您，他能立马的进入到您这个当前的故障的位置。
1: 对。
0: 第三点呢是停电的范围，到底是我这一户没有电，还是我整层楼没有电，还是整栋楼没有电，或者是我附近我这个小区都没有电，这种情况呢要这个给报修人员要表达清楚。对呀，这样的话方便我们这个确定故障的范围到底有多大。第四个方面呢是有这个明显的您可以观察到的故障的现象，比如说是什么地方着火啦啊，冒烟啦，或者说是哪个地方断线啦，是电线杆被撞啦等等，或等等之类的情况，以便我们抢修人员呢能够及时的判断和处理故障。
1: 那这个是一旦遇到停电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以及我们报修的时候哪些关键问题要说出来，这样便于我们的抢修人员啊能够迅速第一时间准确到达这个地点，同时呢也可以初步判断出来可能是什么问题，那么接下来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应对，包括带一些什么样的工具啊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快速的来解决问题。这是遇到停电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一旦停电了以后啊，大家就着急，最着急的是哎，为什么会停电，什么时候能来电，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够快速的了解到第一手的真实的进展情况呢？
0: 当前呀这个我们更多的啊，无论是 咱们计划性的一些检修工作，比如说我们要检查线路呀，或者说要进行线路的切改呀等等之类的啊。如果是我们一些计划性的工作，我们会提前3到7天会发布停电计划。如果是故障性的停电呢，我们其实也会发布这样的故障的停电的信息。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网上国网的 APP 和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公众号啊。有些同志这个手机可能觉得哎呦内存不够啊，我就直接关注一下。

0: 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也可以，我们也会主动给您推送您附近的这个停电的信息。如果是这个有些同志觉得，哎呀，我还是这个我又要交费呀，又要这个停电的信息呀，等等方面的信息我都要了解，我还要看我的电量呀、电费呀，所有的信息我都要了解，
1: 嗯，
0: 我还想看我每天用了多少电。如果想要知道这么详细的信息呢，那么大家就可以下载这个网上国网的这样一个 APP，这个 APP 里面也会给大家这个推我们的一些停电的一些消息。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老同志这个不习惯使用手机的，还是跟刚才一样，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服务电话，是0552-2877-877，来跟人工的客服人员进行沟
1: 对，
0: 通，了解我们的停电信息。
1: 是，这是一旦停电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从哪些渠道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为什么停电这个原因，以及现在这个抢修的进展，大概什么时候能来电，这样做到心里有数啊，就不会特别的着急了。好，那下面呢，我们进行第一轮的互动。首先呢，是一道有奖问答题，我说完题目之后，会的朋友啊，请举手，然后我会请您来回答问题。好，国网蚌埠供电公司24小时的值班电话号码是多少？开始。好，这位朋友已经第一个举手了啊。好，是多少号码？
2: 0552-2877-877。
1: 哎，完全正确。您平常打过这个电话吗？
2: 没有。
1: 没打过。那是您平常用电过程当中没有遇到什么需要打的，是吗？
2: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您请坐。大家都请记住这个电话啊，28778772877877。稍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问题要考一考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我们请刘经理来给我们抽取第一位幸运的观众，大家对一下您手里的号啊，看看是哪一位朋友会成为第一位幸运观众。好，十三号，哪位朋友是十三号呀？好，那请您举手，我们工作人员马上给您发一份奖品。好，十三号，祝贺您。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7.9，收听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新社区，也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办理一些业务，查询一些信息。那我们也想知道一下，您刚刚特别提到了像网上国网啊，还有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查故障信息，可以报修。啊，查电费用电的一些情况。那除了这两个线上的这个渠道之外，我们想要办理一些业务的话，这两个线上的渠道还能办理一些什么样的业务？就除了我刚刚说的，查一下信息，故障报修，我查一查我的电费情况，就是我们还能利用它干什么？
0: 这个我们线上实际上能做的事情特别的多，这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电网公司推出的这样的一个 APP 啊。所有的办电，比如说这个房子我卖掉啦，我要过户啦，或者说是我要把名字这个之前的这个我名字改掉了，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名字啊，刘念，我以前是叫刘念啊，后来我把这个名字改掉了，所以我可能要进行一个更名的业务啊。或者说我这个房子这个不用了啊，或者说如果哈有涉及到拆迁的去用电啊，有些朋友们觉得，哟，这个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突然间一天用这么多电呀？我们家也就开用电啊，有些朋友们觉得，哟，这个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突然间一天用这么多电呀？我们家也就开一个空调啊，或者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就开一个小太阳，怎么会电又突然用的这么多呀？啊，我们这个 APP 里面还可以看到每天的电量的曲线，这样还可以很方便的让大家了解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用电的情况。
1: 是每天每个时间点用了多少电啊？这样呢，您看您是不是能够对得上？这就是可以查询的。当然，比如说还有像后面我们可能还要会介绍到装分时电表啊，这些都是可以这样来申请办理的啊。这是希望鼓励大家都能够学会使用我们网上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这样方便我们的生活。当然，有些年纪年长的朋友、年纪大的朋友说呀，我学不会。其实您慢慢学是可以学会的。如果实在是学不会，啊，有时候呢也不太会用这个智能手机，那么这些人呢，他也得用电呢，也得要有一些业务的需求。哎，刘总，那针对这部分群体，我们 怎么样来给他们提供服务的？
0: 我们呀也专门针对我们的老年群体做了一些这个暖心的一些供电的服务。我们从去年开始，东城我们分公司呢就推进了社网共建的这样一个工作，也就是社区和我们电网公司共建，我们与社区或者街道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便民的服务阵地，在社网共建服务点统一进行标准化的配置，摆放了一些高频的用电业务办理的一些手册，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啊，可能要办分时啊，或者说是改类啊、销户啊等等之类的业务，公示我们供电公司的暖心的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片区的负责人，方便我们老年人随时的查阅、随时的联系。同时呢，我们定期组织了志愿服务队伍走进社区，开展用电的科普，还有上门的帮扶这些志愿活动。老年朋友们如果不会使用自己这个不会操作手机，也可以现场的咨询办理业务，可以自行或者通过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由我们提供一对一的上门的帮扶活动，切实的解决老年群体办电难的问题，让老年人用电更安心，用电更省心。
1: 在我们节目开始呢，我也看到我们在座的星光花园小区的居民朋友啊，基本上都有智能手机。那我们现场来调查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去办理或者是咨询用电的一些业务，去营业网点去跑去问的有多少人？举手我看一下。就是我自己跑到我们所说的这供电的营业厅去办理去咨询的有多少？没有是吗？那我们通过网上来办理的有多少？就是通过手机来查询呀，或者是办理一些业务的或缴费的有多少人？也请举手我看一下。啊，那还是大家更多的是愿意通过网上来办理这样的一些业务啊，这个特别好。我看其中也有一些呢是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就是其实一方面呢，供电公司是给我们这部分群体要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去学会学习和拥抱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这样一种双向奔赴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心一些啊。好，刚刚呢我们了解到了对于一些实在是不太习惯用智能手机在网上办理业务的朋友，供电公司呢是有一些专门针对性的这个服务的一些办法的。前面呢我们也说到我们已经到了夏天了，那接下来可能天气会越来越热，气温会越来越高，而且有可能呢还会发生一些雷雨大风天气。那么在这种天气下呢，用电的安全隐患相应的也会增多一些。那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好这个安全的用电，守护好自身和家庭的用电安全呢？
0: 其实啊，这个我们供电客户的用电安全一直是我们蚌埠供电公司工作的这个重中之重。前期呢，我们通过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这样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家庭安全的用电手册啊，大家现场没有关注的也可以关注或者是查阅一下。同时呢，我们供电公司常态的会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商超这样的集中的人群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展一些安全用电的宣传，切实提升我们群众朋友们的这个安全用电的意识和自我的防护能力，守护辖区的居民的安全可靠用电。接下来呢，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安全用电方面的知识吧。
1: 好的，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事关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安全。
0: 我从这个家庭的安全用电和户外的安全用电两个方面哈。首先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关于我们家庭安全用电方面的一些常识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在选购家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不要贪图小便宜购买一些三无的产品啊，要杜绝使用这种劣质的电器设备。第二点呢，我们在用电的高峰期啊，要尽量的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多个电器使用同一个插座，开启空调的时候要及时的关好门窗，减少不必要的电能的损耗。第三点呢，是插线板呢要放置在阴凉、干燥、 通风的地方，周边呢不要堆这种易燃易

0: 漏的物品，要远离潮湿的一个环境。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充电器、台灯这样的设备出现了明显的有打火呀，或者是有焦糊异味这样的情况呢，要立刻切断电源，停止使用。第四个呢，是电器在使用完毕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把电源的插头给它拔掉。插拔这个插头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力的去使劲的拉这个电线，防止呢绝缘层破坏引发的这个触电的隐患。如果发现我们这个电线的绝缘皮已经出现了脱落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或者这个我们在五金店可以买到这种绝缘胶布，我们使用绝缘胶布给它包裹一下啊，也可以。第五点呢，是我们在外出离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及时的关闭家中不必要的一些用电的设备。一方面呢，我们也保障自己的居家用电的安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节约用电，这个少出不必要的一些电费。
1: 是，刚刚刘总呢，从我们选购家用电器开始到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什么问题，这呢也确保我们啊用电安全，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说的是夏季，尤其是在一些极端天气下，我们在家使用家用电器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安全事项。那么我们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啊，有的时候还得出门，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也有时候必须要出门。那在这种情况下，户外怎么来注意安全？
0: 好的，接下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户外安全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哦。首先呢，在雷雨的天气，然后大家要尽量的减少各种电器设备的使用，要防范这个雷击的风险，不要去触碰这个线路周边的树木，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这些我们相关的这些电力的设施。如果啊，路面出现了积水，要留意周边有没有断线入水的这样一个情况，要防止自己有触电的危险。第二个呢，如果是发现电线已经断落在地面上了，千万不要靠近，要立刻撤离到8米以外的安全区域啊。这个安全区域指的是8米
1: 8米，
0: 啊。然后呢，大家要请大家尽快的拨打我们的这个供电的这个电话，也就是0552-2877-877。同时呢，要劝导周围的群众远离现场，等待我们电力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现场的专业的处置。第三个点呢，这个在户外用电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范安装漏电保护器，定期的检视测试，确保呢这个保护的装置是完好有效的，从源头上去规避一些触电的事故。最后一点呀，也是特别想强调的，因为，这个特别是中年同志特别喜欢这个在天气好的时候进行钓鱼活动啊，
1: 有的，有爱好者，
0: 对，我们这个也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钓鱼触电的事件，
1: 事
0: 所以
1: 故啊，
0: 在
1: 意
0: 借这
1: 外。
0: 个机会也特别想提醒这个爱钓鱼啊这个户外活动的一些同志们，也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在电力线路的下方和周边钓鱼、放风筝。还有春节的时候，还有这个燃放烟花爆竹这样
1: 对，
0: 的情况
1: 对。
0: 啊，这样的还是确实是非常容易触电的啊。最多的还是这个钓鱼，因为这
1: 哦，
0: 个电线这个鱼线一甩啊，就很容易甩到我们的这个电线杆上或者是电力线路上面。啊，我们也一起吧，我们供电公司和居民朋友们一起，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电网的安全和我们自己的人身安全。
1: 对，刚刚我们注意到这些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牢记，毕竟呢，生命只有一次，健康对于我们也特别的重要，一定啊要注意安全。现在已经是进入夏天了。我们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两天呢天气因为雨的原因比较凉爽，那接下来可能我们这个气温就会慢慢的逐步升高了，那可能到时候啊，空调啊、电扇啊、冰箱啊这些都要开始集中的用起来，那我们每家的这个用电量可能每年中这个时候啊也是到了用电量最大的时候，所以一到交电费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空调太费电了呀，是吧？但是不用吧，人又不舒服。那到底有没有一些能够帮我们节省点电费的一些办法呢？我们也请您来给大家支支招。
0: 其实呀，还真是有的。我们夏季用电呢，我给大家提下三个小小的建议啊。首先呢，是我们要合理的调节这个空调的温度，这是我们在夏季节电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小措施。我们建议夏季的空调温度呢，设置在26度，或者是有些老年同志可能觉得26度还低了，还可以还再往上再设一设，比如28度啊。这个正常呢，这个我们中青年可能觉得26度会是一个体感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是国家呢比较倡导的这样的一个节能的温度，而且我们的空调每调高一度，这个耗电量相当于就下降了7%到10%之间。日常出门之前呢，我们提前半小时就把这个空调关闭，不要频繁的去开关机。夜间呢，我们可以开启这种睡眠模式，既能保障咱们的舒适的睡眠，也可以减少啊，大大的减少我们电量的一个消耗。
1: 对，
0: 第二方面，
1: 温度啊，大家注意调好，不要太低。
0: 对，有一些年轻同志们啊，特别是小朋友们啊，十几岁的小朋友们，经常调18度、19度这样的温度。
1: 是。
0: 第二点呢，我们要养成这个科学居家用电的习惯，家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闭电灯、电视、路由器、饮水机这样的待机的电器。电器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同样是会产生电量的消耗的。
1: 哦，就是比如说我电视机我就把它关了，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的，比如说把插座给它拔掉，认为这样是不费电，但实际上它电表还是在走的，还是在用电的。
0: 是的。第三方面呢，大家要巧用自然的通风降温的这样的方式。清晨和傍晚这个时间段呢，气温都是偏低的，大家多开窗的通风散热，也可以减少空调的使用时长。那么随着我们夏季的这个气温的升高啊，我们夜间的用电需求会大幅的增加。对于夜间用电比较多的这个客户呢，我们还有这个一个推荐的一个方法，可以减少大家的电费的支出，就是办理这个分时电价。
1: 分时电表啊，办。
0: 对，刚才我们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在网上国网 APP 上就可以直接办理这样的业务。
1: 是啊，而且办理这个业务不收费啊。
0: 不收费。对，还可以减少大家的电费支出。
1: 对。
0: 分时电价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根据电网的一个负荷变化的情况，我们将每天啊有24个小时，我们分成了这个平谷两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会执行不同的电价的水平，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时电价呢，我们对电网来说啊，我们是进行了削峰填谷，解决了这个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那么对国家来说呢，也相当于是节约了我们这个能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因为这里做的都是居民朋友们，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居民的分时时段的这个两个时段啊。平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总共有14个小时。这个时间段的电价是5.95厘3，就比我们的平时的这个5.65厘3呢，是上涨了0.03啊，
1: 三分钱。
0: 对。那谷段呢，也就是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中间有10个小时，是按3.15厘3，也就是呢要降2.5，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印象，白天的时候上涨3分，晚上的时候那下降2.5，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对，这个账一算就知道什么时候用电啊比较省啊，当然是要在办了这个分时电表以后啊，你肯定还是在晚上10点到8点这个时段用电比较省。夏天开空调，也有朋友说，那我可能我睡得比较早，但是你可以动动脑筋呀，对吧？我比如说我想煮排骨，要煮这些你可以用电饭锅呀，你晚上正好放在里边它自动的煮，不就把您白天的这个电费给省下来了吗？是吧？
0: 是的。
1: 就您自己可以想，如果有的朋友年轻人睡得比较迟，10点以后啊，您再开始用洗衣机洗衣服，是吧？您这电不就又省下来了吗？你本身可能睡得就比较迟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时段来省钱。
0: 是的，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分时电价是对于 大部分的居民是比较划算的这样的一种计价的方式啊。如果大家需要办理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国网 APP 上办理，也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如果确实这两个方式都不太这个自己都不太适应的话，
1: 怕不会啊，怕操作不好的情况下，
0: 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带着到营业厅去办理。
1: 对
0: 啊，但是呢，这里这个给大家提醒一点，如果是办理了这个业务呢，我们是这个业务的周期是一年，就是一年。如果大家还想办回来这种常态的这种方式的话，那就还需要一年之后才可以办回来。
1: 对，
0: 但是呢，总体来说，分时电价的方式是适应大部分的居民朋友们的。
1: 嗯，其实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

0: 啊，也听到的比较多，也曾经有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过，就是如果您家里边晚上用电量，晚上的这个用电量占到了总用电量的11%啊，我记得，在
1: 对，
0: 这
1: 是
0: 样一
1: 的。
0: 个数字的情况下，您就办分时电表一定划算。当然，如果说您反过来，可能是白天在家待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一些年长的朋友退休了。什么事儿都在白天做，晚上早早睡了，晚上一般也不用什么电。那这种情况下呢，您就不用办，啊，您可以比一下，也可以让这个工作人员帮您算一下，我家哪一种划算，划算您再办，哪种划算就用哪一种，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测算一下的。还有刘总，就是比如说，哎，我今天去申请了我办这个分时电表，什么时候能够办好？然后这个。电费从哪个节点开始算？
1: 一般来说呢，我们是5个工作日会完成，但是
0: 哦，
1: 正常的时间不会这么，
0: 不会那么
1: 对，
0: 久。
1: 但我给大家的是一个这个广泛的时间啊，就是
0: 嗯，
1: 我们的对外宣传的一个时间是
0: 哦，
1: 5天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办理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告诉您啊，
0: 哦，
1: 这个业务已经办理成功了，那从这一天开始您就
0: 那
1: 可以。
0: 是从办好的这天或第二天开始啊，还是从次月下个月开始？实行新的这个分时电表计算，
1: 从办好的时候开始，
0: 办好就开始算
1: 对，
0: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办，谁办好就可以谁用了，是吗？就可以开始节
1: 是
0: 约
1: 的，
0: 哦，这是一个实现的问题啊。您刚刚还说到了最近网上国网缴费还有优惠活动啊，我们大家都喜欢优惠，过日子嘛，大家都希望能够实惠一点。那是个什么优惠活动呢？
1: 我们现在网上国网推出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福利活动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两个线上渠道大家都可以查看到这些信息，一个是网上国网 APP，它自己会跳出来一些这个优惠的一些活动的一
0: 嗯，
1: 些窗口，还有那个微信公众这个国家国网安徽电力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它也会有这样的推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每个月的6号是网上国网的充电日，只要是大家通过这个网上国网 APP 和网上国网微信小程序缴费的，也就是只有网上国网这个渠道
0: 嗯。
1: 啊，低压居民、低压非居民以及个人的充电桩这3种啊，都是这个单笔呢是。目前的活动是金额满50元就立减2元，新用户呢在立减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单笔订单50元返5块钱的电费优惠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目前呢，在每个月的20号，智能缴费的低压用户啊，就是这里专门只针对智能缴费的低压用户啊，可以通过这个 APP。如果是预存电费呢，也有优惠的活动，单笔预存是满100减5元。然后呢，单笔预存如果是满200减10元，预存满400是减25元。像我自己啊，就是经常参加这个满400减
0: 满
1: 二十
0: 四
1: 五
0: 百
1: 元
0: 减
1: 的
0: 二
1: 活
0: 十
1: 动，
0: 五，
1: 对，
0: 这
1: 因
0: 个
1: 为这
0: 优
1: 个
0: 惠
1: 力
0: 幅
1: 度比
0: 度
1: 较
0: 算
1: 大。
0: 是最大的、最划算的一种，因为你这个电嘛，反正是要用的，尤其是马上夏天来了之后，可能每个月的电费啊，比之前的，因为用空调啊这些原因会大幅提升，所以说那个预算预存还是挺划算的啊。好，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些呢，是要通过，网上国网，通过网上缴费才可以享受到的优惠，是吧？
1: 是的，
0: 嗯，你到营业厅的时候呢是没有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啊来积极的参与。刚才刘总向我们大家介绍了通过什么方式交费可以获得优惠活动，有什么优惠活动开始。好，这位穿白色衣服的朋友，您请说。
2: 那个非智能的交费的用户，每月的6号。满50元可以减2元，智能交费的用户呢，每个月20号呢，满100可以减5元，满200可以减10元，满400可以减25元。
0: 这个优惠幅度说的都是对的，但
1: 对
0: 是这
1: 的，
0: 位朋友呢还分了智能用户和非智能用户，
1: 是
0: 那我们
1: 的。
0: 要请刘总说说看是不是这样。
1: 非常正确啊，这位同志回答得非常好，谢谢。
0: 好，那也谢谢您，请坐。是的，有一个呢是每个月六号，每个月六号这天交费满50块钱减2块钱。您记住，每个月六号是这样的一个优惠，剩下的呢是预存话费，在活动期间就不一定是六号，这样呢都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请刘总呢再给。

0: 我们抽取一位幸运的现场的观众，好，请抽取一位，大家拿出您手中的号码牌看一下啊，56号，56号是哪一位朋友？好，站着的一位朋友啊，祝贺您！好，我们请工作人员给这位朋友送上一份奖品。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进社区。今天我们是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公司来到星光花园小区。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电力服务进社区，真情服务暖民心。那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两天雨比较多啊，这种梅雨多雨的季节来了以后呢，空气湿度非常大，就非常潮湿。那很多市民家里的这个电器也容易受潮损坏，所以刘总，我们也想请您今天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享一些电器防潮、延长家电使用寿命的一些实用的小知
1: 识。好的，那么我们在连续的阴雨和潮湿的天气之下呢，我们空气的湿度啊就会升高，家用电器呢非常容易出现受潮短路、内部锈蚀或者是元件老化这方面的问题，不仅缩短了使用的寿命呢，还存在触电起火的这样的安全隐患。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家电防潮的保养的小技巧，帮助大家呢安全用电，延长这个电器的寿命。首先呀，我们长期不用的电器不要频繁的去断电，建议每周通电的1到2个小时，利用自身的热量来驱散它内部的潮气。接下来第二点呢，是家电要摆放在远离窗户以及窗面的角落或者是地面的低洼处这些地方，避免我们雨水渗入或者是地面反潮。第三点呢，是要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潮湿的天气呢，可以关闭门窗，开启我们的除湿机或者是空调的除湿模式，来降低我们室内的湿度。第四点呢，是定期的清理电器的灰尘积水，保持插头插座的干燥清洁，杜绝呀我们失手去插拔这个电源。第五点呢，是避免电器超负荷的同时用电，不要这个撕拉乱接电线，不要使用劣质的插排。第六点呢，是家电使用还是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要频繁的去开关机，减少我们电器元件的损耗。第七点呢，是老旧的电器我们要及时的检查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家电呀，要及时的去淘汰它，我们从根源上去消除这个安全的隐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的提示，如果发现我们的家电出现了异响、漏电，或者是外壳已经有潮湿了，已经有频繁的这样一个导致家里的空气开关跳闸的情况了，大家要立即的去断电，停止使用。
0: 这个呢，是在这种马上啊，我们下雨比较多的这个季节就到来了，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避免我们的家电受潮损坏啊。那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热线当中我们也接到过，有些朋友会咨询说，我们一家可能是3代住在一块儿啊，现在呢我们的家里边的这个小孩可能又多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用电啊，可能那当然比那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要多得多，所以大家想问一下，那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就针对这种大家庭，我们请刘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有的，其实呢，这个我们安徽省呀，在23年的时候，我们就发布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的名字是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这个政策呢，专门针对一个户头，但是有人数比较多的。那这种政策呢，首先第一种情况呢是，一户多人口是满5个人及以上的，五个人及以上，
0: 就是要五个人，最少是多人口是5个人或者说更多的，这个是叫多人口的家庭。
1: 是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这个到供电公司申请每户每个月增加100千瓦的电量的这样的一个基数，也就是我们第一档的电量呢，现在这个变成了这个280千瓦以下的，第二档呢是281到450， 第三档呢是450千瓦以上的，我们普通的家庭啊是相当于在这个基础上是减100的，我们正常是没有这个。

0: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1: 嗯。
0: 我们累计啊，全年相当于我们一档呢就可以增加1200度的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基数。
1: 嗯。
0: 那这是5个人以上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7个人以上的啊，家里人口特别多的这种情况，那么7个人以上呢，我们就可以申请这个执行居民的合表电价。居民的合表电价呢，是没有阶梯的啊，它是不分阶梯的，它是同一个电价。那么这个我们用户如果是需要这个办理这种这个一户多人口或者是居民合表电价的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到这个。供电营业厅，或者是通过我们网上国网的 APP 来申请办理这个叫一户多人口的业务啊，这个名字叫一户多人口。办理的时候呢，也简单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大家需要带3个资料，第一个资料呢是户主本人的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啊，就户主如果是自己是去办理，那么就不需要经办人的材料了。如果是户主本人没有时间啊，这个委托其他人办的话，那经办人也需要提供他的身份证，那么还需要一个这个户主的授权委托书，这是第一个材料。第二个材料呢，是我们安徽省的户口本或者是我们安徽省的居住证的原件。第三个呢是房产证明材料的原件，那么这个以防呢我们出现这种登记的地址和实际的用电地址不一样的时候啊，这个以免大家这个重复的这个跑路，
1: 那这个呢，是对于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下，分两种情况，一个是达到5人以及5人以上，一个是7人以及7人以上。那比如说3代在一块儿啊，父母亲，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一辈儿夫妻俩呢，又有了3个孩子，这样的话就达到7个人了，是吧？如果
0: 也有
1: 是，
0: 可能是两边的父母都在一起。
1: 就这块人就更多了，对。就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大家如果了解了这个政策之后，您符合条件，建议您呢去申请，因为这个是国家政策制定的给您的这个优惠政策，您完全可以啊，抓紧时间去享受。这个呢是对于一些人口比较多的家庭的政策，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呢，可能就是经济上稍微来说要困难一些的这些人群，那对他们有没有倾斜的政策？
0: 有的，我们省呢，对于城乡，就是无论是在城里的还是在农村的啊，对于低保户和无保户家庭啊，我们每个月设置了15度的免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基数，
1: 嗯，
0: 这个低保户、无保户呢，我们是简称叫两户啊，我们
1: 两
0: 这个
1: 户
0: 经常叫两户啊，这个两户的免费用电的基数呢，兑现的标准和方式啊，是我们是采用这个先征后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两户按照实际的用电量先行向供电公司缴纳这样一个电费，那么然后呢，供电公司呢按照我们民政部门提供的两户的名单，按照0.565元每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定期的返还这个电费的金额，经过确认之后提供给我们的民政部门。那么这个返还的电费呢，我们是统一汇入到当地的，也就是我们每个区的民政部门指定的银行账号，然后由民政部门再汇入到我们这个两户，就每一户的这个银行，个人的银行账号里面去。
1: 就是我们在农村呢，是无保户，在我们城市当中呢有这个低保户，农村也有这个享受低保户啊，就是这样困难的群体呢，您可能会说，哎，我每个月还交电费呀，是您先交完了之后，我们再根据这个名单再返还给您，每个月呢是15度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0: 是的。
1: 哎，对，优惠的这个钱再返给您，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一卡通这个卡里边应该是有返还您的这样的，电费的。好，那在刚才您也说到，有一些钓鱼爱好者，经常你们会遇到这样一些意外，就是在野外钓鱼的时候呢，发生触电的情况。而且每年到了春季呀，天气暖和了以后呢，我们蚌埠市民朋友也非常喜欢放风筝。我们在节目里啊，每年到这时候都要提醒大家，放风筝的时候啊，可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啊。要看一看旁边啊有没有电线呀，一定要安全啊。所以我们想请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电力设施安全距离上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
0: 有的，有的啊，这个具体的规定呢叫《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这个我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距离啊。对于我们架空的电力线路啊，也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的电线的啊，这样的线路的保护区呢，我们导线的边缘。

0: 向外侧水平延伸，并且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这样的两个平行面内的这个区域，在一般地区各级的电压导线的边缘的延伸距离是这样子的，我们10千伏以下的，就是1到10千伏是5米，35千伏到110千伏是10米，然后呢，这个110千伏到300千伏呢是15米，500千伏呢是20米，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是我们能看得到的这种架空的线路。在我们城市区域呢，还有许多的电缆线路。
1: 对。
0: 这样的电缆线路呢，我们会在两边有一个这个电缆线路的标记，在这个电缆线路的两旁呢是0.75米啊，就75厘米形成的这样一个2平米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1: 那这个呢，就是一些安全距离。那现在，尤其是钓鱼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他们会造成了这种触电的事故，这是什么原因呢？
0: 目前呀，我们垂钓的这个钓友们使用的钓竿啊，大多数都是导电的碳竿啊。当垂钓者不慎将钓竿或者说是鱼线接触或者是靠近咱们的高压导线的时候，高压的线路会通过鱼线或者是鱼竿进行放电，从而导致呢人身的触电事故，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和电网的运行事故。特别在这里啊，我们特别需要提醒这个垂钓的爱好者们，不是说一定要接触到高压线路才会出现放电的，靠近也是会放电的，所以这里
1: 靠
0: 要特
1: 近
0: 别
1: 也
0: 注
1: 会
0: 意，
1: 放电，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又没有碰到，是吧？就不会有事儿啊。这我们懂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0: 所以咱们这个钓鱼朋友们，这钓鱼爱好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在垂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观察垂钓的位置，仔细的观察垂钓的活动区域是否有高压线。如果发现此类的情况，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进行垂钓，并且及时的告知其他的垂钓爱好者，相互之间呢做好一个提醒和监督，也
1: 对，
0: 是保障咱们的人身的安全。
1: 是的。
0: 实际上，在这个电力设施，我们前面介绍这个电力设施保护条例里面，其实是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一个要求的。这里面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是严禁在架空电线的导线的两侧300米区域的之内啊放风筝。这里面也这个除了前面讲钓鱼，还有这个放风筝的问题
1: 是
0: 啊。
1: 的，
0: 放风筝大家记得这个区域是300米，
1: 300米，
0: 这个区域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风筝虽然很小呢，但是呢，
1: 它
0: 安
1: 会
0: 全的
1: 飞啊，是
0: 是
1: 会
0: 这样的，
1: 飘
0: 是这样的，它会
1: 啊，
0: 飘到很远的地方。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爱好放风筝的这个朋友们，放风筝必须要远离电力线路300米以上。如果是出现风筝搭在电线上，千万不要自己啊随意的去攀爬这个铁塔，自行的去摘取，一定要及时的拨打我们的这个24小时的服务电话0552-2877-877来通知我们供电公司，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处理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别觉得，因为我的风筝挂上面了，我自己能爬上去把它给够下来，这种情况下往往会造成意外的伤害啊！千万不要为了这个风筝，或者说为了怕担责任，我一打电话，我不是说明我自己违反相关规定了吗？干脆我自己来吧，这样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啊。这是在我们钓鱼啊，还有放风筝的时候，本来呢是陶冶情操、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好，但是如果说一不注意啊，可能就演变成了悲剧，演变成了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意外的事件。好，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我自己啊用电我心里有数，但是我这个月我怎么觉得我们家的电就特别多呢？我也没多用什么呀，就觉得我这表是不是不对呀？如果他有这样怀疑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客户的诉求。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部分的情况实际上还是自己使用了一些不知道的一些电器，比如说
1: 是，
0: 开着窗开空调啦，或者是冬天的时候使用这个小太阳。大家不要看小太阳，好像，这是一个普通的家用电器，其实它的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1: 功率大，
0: 对，我们之前也接触过这个，有的客户装修的时候给家里装了这个发热的踢脚线也是自己没有注意到，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喜欢养热带鱼的朋友们啊，可能在家里养这种 这个常态这个常温的这种
1: 加温
0: 这种鱼缸啊，
1: 是
0: 它也

0: 您先排查一下。
1: 嗯，
0: 如果呢排查之后自己还是心存怀疑，还是想确认一下我这个表到底准不准呢？
1: 是。
0: 那么我们可以这个自己到营业厅，也可以在我们网上国网的 APP 或者是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办理这样一个叫电冷表校验的业务。
1: 嗯，
0: 我们如果是这个居民啊，我们常说的就叫自然人，我们居民只需要提供自己的有效身份的证明，大部分人使用的还是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啊。如果是企业的话，这里这个也简单的讲一下，如果是企业的话呢，可以提供这个法人的代表的有效证明，或者是和营业执照来办理。那么我们在受理这个业务之后呢，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出具我们检验的结果。嗯，
1: 到底这个表有没有问题，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进行排查或者是来校验一下。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进行最后一轮的有奖问答啊，还有我们的互动。好，下面呢，我们这道题是：办理分时电价业务，使用满多久才能再变更？开始。好，我们第一排的这位朋友特别的反应特别快啊。
2: 一年。
1: 一年完全正确。您家里边办了吗？
2: 以前办过的。
1: 那又换回来了是吗？
2: 对。哦，
1: 为什么又换回来了呢？
2: 小孩大了。
1: 哦，大了之后呢，可能他在用电方面也有一些不一样了，跟以前。
2: 对，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请坐。确实，一年以后您可以再换回来，换回来以后再过一年，家里情况变化了呢，可以再申请再换回去啊，反正是一年的这个期限。好，我们再请刘总来给我们抽取最后一位幸运观众，大家看一下您手里的这个号码牌啊，好。73号，73号是哪位朋友？好，一位穿白色运动衣的朋友啊，非常高兴。好，您站在您座位上就行了，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去找您了。好，也祝贺这位朋友成为我们今天的第3位啊幸运观众。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刘总呢围绕着安全用电、节约用电、便捷办电这些方面啊，为我们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介绍和解答，这个内容啊，可以说是我们居民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而且在这个夏季多雨的这个季节到来之前，也给我们介绍了怎么样能够预防家电的这个潮湿损毁，怎么样在注意这种极端天气当中的安全啊，也是非常及时的，也让我们对于安全用电、科学用电啊，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次正风航风热线进社区的活动，可以说呢，国网供电公司把贴心的服务也送到了我们星光花园的小区的居民身边，也把这种温暖和周到留在了大家的心里。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刘总以及到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说到用电啊，电力连接千家万户，服务也是永无止境的。今后呢，国网供电分公司会继续服务群众，让大家用上放心电、舒心电。如果您有任何用电方面的一些需求、疑问，平常请您记住电话0552-2877-877-2877-877。好，那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进社区的活动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还有蚌山区银河社区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居民朋友的现场参与，也谢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走进社区的直播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9: 干嘛呀？
8: 哎，我最近看见一个网上的讨论啊，说每一个人都有隐藏的超能力。
9: 然后呢，
8: 咱们今天来一个比拼，
9: 比拼超能力。
8: 哎，谁最后取胜，下周的稿子就谁都写。
9: 哎呦，那来吧。
8: 这么快，不用想一想？
9: 不用想，你先来。
8: 好，我舌头能剪成 U 字形。
9: 我这左手能用剪刀。
8: 我这舌头能舔着鼻子。
9: 我这左手能用筷子。
8: 我这舌头能舔到下巴。
9: 我这左手能用勺子。
8: 我这舌头
9: 不是你跟舌头杠上了
8: 啊？不是，你也没离开您那左手啊。不是，哎呀，我主要是除了舌头我也没别的特殊技能啊。
9: 那我觉得你应该跟这个王春阳和周培岩学学。
8: 他们怎么了？
9: 你看看人家的技能。
10: 谢谢啊，
11: 感谢您，
1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11: 啊！
10: 上台呢，跟大伙儿认识一下。
11: 是，
10: 我呢叫王春阳，
11: 没错。
10: 他呢叫周培岩，嗯，
11: 对，
10: 我们俩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1: 啊，
10: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
11: 嗯，
10: 叫技能，
11: 没错。
10: 说到技能啊，
11: 啊，
10: 相声演员的技能是什么呢？
11: 什么？
10: 说学逗唱。
11: 对，这是我们看家的本领。
10: 哎，您看见了吗？
11: 嗯，
10: 我们搭档的本领就是看家，确实。干嘛你呢？
11: 我是狗
10: 啊。
11: 我是狗。
10: 什么？
11: 我是狗。
10: 你是狗，你告诉我们干嘛呀？
11: 我告谁了我呀？
10: 这个秘密你自己留着不就完了吗？你说这干嘛呢？
11: 不是，我这个是反问句。
10: 哦，这是反问句。
11: 对，
10: 你问我你是狗吗？
11: 我不用问你，我不是。
10: 不是，到底呢？不是
11: 啥
10: 我的意思
11: 啊，
10: 就是啊，你全面，
11: 嗯，
10: 狗会的你也会，
11: 嗯，
10: 狗不会的你还会。
11: 那我也不露脸呐，我就比他强点儿。
10: 你比他强多了，你要会说学逗唱呢。
11: 行了吧，你甭拿这个开玩笑。
10: 我就说啊，这个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技能。
11: 嗯，
10: 当然了
11: 啊，
10: 我呢要比平常的这些相声演员还多一门技能。
11: 您多什么呀？
10: 我会巫术
11: 啊。改了法师了。
10: 什么法师？我还 ADC 呢，我法师我。
11: 你会的倒挺多呀。
10: 巫术？
11: 什么巫术？
10: 巫术不知道，巫术。
11: 我知道，就骑一笤帚飞那大下巴嘛。
10: 大什么下？巫术听不懂吗？
11: 我知道
10: 巫术嘛，好像练巫术。
11: 啊。
10: 练巫术嘛，哇呀呀呀。运气，
11: 哎呀，别晕了，
10: 嘿，你看，
11: 这，
10: 嘿，巫术练巫术吗？
11: 行，我明白了
10: 啊，
11: 你是不是想说武术？
10: 对，
11: 对，
10: 对吗？
11: 对，
10: 对不对？
11: 对对，
10: 巫术吗？巫术吗？
11: 武术，
10: 武术
11: 啊，
10: 咱会练武术，
11: 还会这个呢？
10: 哎呀，打小习武，
11: 咱甭吹啊，
10: 没吹啊，
11: 啊，
10: 真的，打小习武，大伙儿做个见证，真的，你现在就看。

0: 哎，就我这胳膊，啊，你怕不怕？
1: 怕，
0: 怕不就完了吗？
1: 怕它折了。
0: 叫折？就咱这胳膊能折吗？你仔细看啊，嗯，就咱这胳膊，
1: 怎么了？
0: 跟房梁似的。
1: 嚯，
0: 腿，
1: 嗯，
0: 跟房柱似的。
1: 呵，
0: 腰
1: 怎么？
0: 跟水缸似的。
1: 嚯，
0: 脑袋
1: 跟傻子似的。你把我逗乐了。打头来，
0: 我这武术啊，他都认可了，啊，你不认可吗？
1: 那管嘛用？
0: 他乐得根儿嘎的，你看。
1: 是，我也乐完了。
0: 这话让你说的还跟傻子似的。
1: 我说你呢？
0: 不是，啊，你说我呢？
1: 对，我没说人家。
0: 我不露两手啊，你看不出来。
1: 你露露啊？
0: 来露露，现场
1: 露露。
0: 这东西啊，不好来。
1: 哎，我们看看。
0: 哎呀，我给你来个我拿手了吧？
1: 什么？
0: 刀冷拳。
1: 还刀死你呢！螳螂拳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刀冷拳，
1: 哎，
0: 让你看看露点真本事。
1: 啊，你来了来了，
0: 扎个马步。
1: 哦，
0: 我先运一下气啊。
1: 哎，
0: 差不多了。
1: 哦，
0: 大伙儿也注意。
1: 嗯，
0: 看我这手
1: 怎么着？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这就是一个小刀了，
1: 还挺萌。
0: 注意了，
1: 哎。
0: 你看，你别老这样啊！一会儿你又给他逗乐了，你别老这样啊！多瘆得慌，你说？他刚才都困了，你老逗他干嘛呢？
1: 我的目的是等着他逗我呢。
0: 注意了，
1: 看着呢，
0: 小刀了，
1: 嗯，
0: 小刀了啊，看好了，
1: 你还提醒他，
0: 我怕他困了。
1: 嗯，
0: 小刀了啊，
1: 嗯，
0: 看好了，这一下啊，
1: 嗯，
0: 一般人可来不了。
1: 我知道，
0: 运气啊，
1: 哦，
0: 把这气，
1: 嗯，
0: 运到手上，
1: 嗯，
0: 就这一下啊，
1: 嗯，
0: 嘿，看见了吗？
1: 啊，
0: 这一下20年的功力，
1: 20年！
0: 哎呦，大伙掌声太热情了，不要再鼓了。哎呀，起起秧子吧！啊，
1: 好啊，
0: 好啊，
1: 好！
0: 这一下你
1: 啊，真好啊，真好！20年，行，服了，服了，服了！
0: 不是我怎么感觉你这眼神跟看傻子一样的？你干嘛呢？
1: 我
0: 你老乐什么呢？干嘛？这一下。
1: 我知道
0: 一般人来得了吗？
1: 一般人来不了，我试试。
0: 你别试啊！
1: 是，我试。
0: 伤着你，
1: 不是我服了，我服了。
0: 你别试啊！
1: 我服了，不运气。
0: 你千万别试，伤着你
1: 去。我觉得这个跟那运不运气也没多大关系。
0: 你别这，你跟你说，你连个保险都没有，真的。你听我的，
1: 咱不用拿。
0: 你听我的，你别一会儿折了。
1: 20年，我试。
0: 真的是，别闹啊！别闹，你我告诉你，那不行，
1: 你别打岔，我气都泄了。
0: 你这嗨啊，泄了，你这，你不行，行吗？哎呀，快快快！哎，
1: 就这20年啊，这20年啊，40年、60年、80年，啊，这个，嘿，我就是俩手我也行啊，嘿嘿嘿，加脚，嘿嘿嘿，这都行啊，都行啊，这个，啊，我这500年的道行。
0: 确实是，大伙儿也发现了，刚才他这个龟丞相演得很像，这玩意儿知道
1: 服吗？
0: 什么服吗？啊，
1: 就这有什么的？就这个，就这个。
0: 啊，不是我跟你斗吗？
1: 啊，我怎么了？
0: 现场为什么我不能露真功夫？
1: 为什么？
0: 我跟大伙儿说，
1: 嗯，
0: 因为啊，
1: 什么？
0: 我得隐藏我的身份。
1: 您有什么身份？
0: 咱不光说相声，
1: 还干嘛？
0: 咱还是个保镖
1: 啊！
0: 保镖知道吗？
1: 你保护他。
0: 这用保护吗？这个呀，这一个人都吓3排人，我跟你说，这用保护吗？那姐都旁边都躲，他也乐，你知道吗？这还用保护？
1: 啊，你保谁？你保谁？整个的
0: 我贴身保镖，专门啊保护点明星啊、富商啊，贴身保镖。你别老乐啊，怎么了这是啊？
1: 到那儿就给人来这个。哎，就
0: 这
1: 多他，就是
0: 不是多他，这几下是逗你跟他玩，你知道吗？
1: 哦，你就逗他就行。我不想乐。
0: 我看你现在乐也跟儿嘎了。
1: 我乐是他逗的。这个行业呀，其实我们大伙儿可能在电视上的影视剧里边见过，真人我还真没见过。
0: 这个是，
1: 就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平常这具体工作？
0: 我干什么？
1: 对，让我们了解了解。
0: 具体的工作啊，
1: 嗯，
0: 就是保镖。
1: 嗯，完了，
0: 就是保护这些富商啊、明星啊、个人的这个财产啊，
1: 不是
0: 生命安全，就这么来。
1: 不是，就具体怎么保护呢？
0: 具体怎么保护啊？
1: 嗯，
0: 具体啊，怎么说呢？
1: 嗯，
0: 具体这个东西啊，就是，哎呀，就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一点点编。

0: 一点点说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要光说呀，这个东西表现不出来。
1: 那你
0: 这样，现场我给你演示一下行吗？
1: 我在这儿演
0: 行吗？
1: 可以
0: 行吗？
1: 更直观。
0: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富商了
1: 啊、哦、我有钱了，
0: 我是你的保镖，
1: 嗯，
0: 然后呢一会儿我保护你，
1: 行，
0: 让大伙儿看看我是怎么对你进行保护的。
1: 行
0: 一不行
1: 啊，
0: 光咱俩不行。
1: 那怎么着？
0: 咱俩还得有个坏人啊。
1: 我给你找一个呀，
0: 大伙儿才能知道我怎么保护您。
1: 我给你找一个不完了吗？
0: 你别找他就行，你给我好好找一个。
1: 我是想奔着他去、啊、
0: 你不行，我给你先拦了你知道吗？
1: 啊来，我从这边找，我从那边找、啊、辛苦，就您别往那儿看，别往那儿看。
0: 谢哪个哎呀，
1: 辛苦，行吗？坏人
0: 女观众
1: 特坏，这人
0: 坏人。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嗯，
0: 多漂亮。
1: 嗯，
0: 你也那么乐吗？你平常还行是吧？这样啊，您配合我，您先就站这儿。
1: 哦，
0: 哎，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剧情啊。
1: 嗯、
0: 哦，就这样。比方说呢，您现在就是一个坏人了。我看见您以后，
1: 嗯，
0: 然后呢，我给大伙示范一下我是怎么制服坏人的。
1: 哦，
0: 行吗？就这么简单。
1: 不是，你一会儿对人动手那一套，那擒拿那，你轻着点啊。
0: 你放心，我夸我就给他摔着。你看，我跟你说，贴身保镖
1: 他来了，你夸。
0: 准备了啊。
1: 哦。
0: 现在呢，你就是富商了。
1: 我知道，我。
0: 我呢，就是你的贴身保镖了。
1: 嗯嗯，
0: 大伙儿注意看。
1: 嗯，
0: 贴身保镖，我们都很专业了。我说开始，咱就准备好。
1: 行，
0: 开始了啊！
1: 你保护我吧。哎呀，
0: 走，快走！
1: 哎，
0: 干嘛呀？
1: 你这是刚出院吧？你这是？
0: 我刚出院吗？
1: 啊，谁保护谁呀？我还得搀着你呀。
0: 贴身保镖嘛。
1: 对，你雇了个保姆啊，在这搀着你呀、啊，在这
0: 不是贴身吗？
1: 那你这太贴了吧，你这个呀？
0: 那你自己说有距离不得了吗？
1: 那你别倚着我呀，你正常点。
0: 我平常都是贴着的，你知道吗？那就有点距离。
1: 行，
0: 你是富商，你要出门了，我先是保镖。
1: 嗯，
0: 开始了，准备，开始。
1: 好，
0: 别动，别动。
1: 干嘛呢？
0: 没事，别动，别乐。
1: 什么玩意儿？别动啊！我一点儿没动啊！
0: 别动！
1: 我知我
0: 去的。
1: 我是遛狗来了吗？
0: 什么叫遛狗来了？
1: 啊？
0: 你叫遛狗来了？
1: 我养了个警犬呢。
0: 我帮你排查一下危险。
1: 就靠嗅觉。
0: 你这是开始，别动！
1: 我没动，我真没动，
0: 别动。还行
1: 啊，还行、哎、
0: 有坏人
1: 闻出来了，
0: 有坏人，你别动、
1: 啊、哦，
0: 我去，
1: 你去，
0: 你看我跟他怎么交涉。
1: 行，你听着点啊。
0: 多大了？有男朋友吗？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加个微信行吗？来，我先扫你。
1: 加什么微信？加微信
0: 干嘛呀？
1: 加什么微信？
0: 怎么了？
1: 你不保护我吗？你加人微信干嘛呢？你
0: 我不是琢磨我都30多还没对象呢吗？
1: 咱们这是群英会，不是相亲会，
0: 是吗？
1: 对呀，
0: 这你怨你？你说你找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上来你演坏人也不行。
1: 你不让我找她吗？
0: 这屋就剩她了，是吗？
1: 那你说不完了吗？你喊什么呢？谢谢您配合。那
0: 感谢啊！
1: 哎，谢
0: 感谢啊！
1: 辛苦啊！辛苦。
0: 我那个微信，
1: 你微什么信啊？微信还微信？
0: 你给我找个像样的。
1: 你说换，你说吧，你说换谁吧？你说换，
0: 换啊！我得找个像坏人的。
1: 谁？
0: 你别老往那儿看，你老往那儿看上，我都不往那儿看，我都害怕，我都。我觉得啊，大虎像坏人。你看他做那样就像坏人。
2: 那不是我也像是不是啊？
0: 这不是也说
1: 我不像，你不像一个坏人就行，俩他弄不了。
0: 一会儿他上来，我摔死他，你再来。
2: 哎，还
1: 等于没摔死。
0: 这个人家还不用啊，现剪镜头，你直接就像。
2: 那不用剪。
0: 来，虎哥来吧，掌声送给大虎。来，
2: 我就
0: 你就站着还是坏人。
2: 嗯、我就站这
0: 儿，还是坏人，我保护他出来。
1: 比刚才那坏多了。
0: 你看这个样，你看。嗯，
2: 你是腰不好是不是？你这样啊，
0: 还是那样啊？
1: 哦，
0: 准备了啊，开始了。
1: 哎，
0: 你别动，你别动
1: 。啊，又到遛狗的点儿了。
0: 嗯，有坏人
1: 啊？有。
0: 我交涉。
1: 嗯，行，
0: 别动啊，别动，
1: 你去。
0: 哎，多大了？有男朋友吗？晚上我请你看电影。微信该来加个朋友，来加个朋友。
1: 来什么？你来
0: 干嘛呀？干嘛呀？
1: 俩人一套词儿啊，换男的了，知道吗？
0: 不是，刚才小姐姐那个劲儿我还没过去呢，你知道吗？
1: 你赶紧过去啊！
0: 哦，忘了忘了，再来，不好意思啊。
3: 还这样？
0: 嗯。
3: 别动啊！别动，
1: 我知道我没动。
3: 别动，别动啊！
1: 光你动，
0: 发现坏人了。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大伙儿看好了。
1: 嗯，
0: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有原则。
1: 哎，
0: 再过来我击毙他。别过来，我害怕。别过来，
1: 害怕像话吗？
0: 干嘛呀？
1: 哎，他过来击毙我，那他就不用来了。
0: 哦，弄错了，
1: 他的目的就达到。
0: 弄错了，弄错了，别过来，别过来，给我20万，要不我击毙他。别过来，
1: 你讹我来了你呀？
0: 不是。不是，
1: 你是绑匪讹我钱来了？什么玩意儿？你会不会？
0: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1: 你来什么一回呀、啊？你就上那闻味儿去吧，你。
4: 辛苦，您辛苦，
1: 您回去吧。神经病，别理他，别理他。您请。
0: 哎，啊，飞扬，一会儿看电影那事儿，你可别忘了。
1: 俩神经病，
0: 是不是拿下了？
1: 哟，
0: 我一会儿看电影去了，
1: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
0: 哎、啊，你看，你注意，你对我这个胎毒啊，你注意啊。
1: 什么玩意儿胎毒？那叫态度。
0: 对，差不多就那意思，就那意思。
1: 是对。
0: 哎，我看啊、嗯，你这个眼神啊，
1: 怎么了？
0: 对我有些许的怀疑，
1: 不是怀疑，是压根儿不信。
0: 好了，必须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1: 你有什么真本事啊？
0: 要不大伙儿老以为我有警犬的血统呢，对不对？
1: 哎、确实是有
0: 啊。现场我给大伙儿示范一下什么叫一招制敌。
1: 嗨、哎，他又会一招制敌了。
0: 你看，整场我就发现，就你不服。
1: 你来了呀？
0: 就你不服，一个你，一个他，就你俩也乐。行，你等着，你等着。
1: 就您这，我压根儿我就不
0: 信。我先弄完你，一会儿我再弄他。我跟你说，
1: 你来。结束了。
0: 哎、现在 啊
1: 怎么着？
0: 一招制敌，什么叫一招制敌
1: 啊？
0: 就是他一动手，马上他就输了。
1: 哎呦，
0: 你现场，你一出拳你就得输、
1: 啊。我就不信，
0: 你一出拳绝对输。
1: 试试，
0: 我数个一二三，你出拳你就输。
1: 你试试来呀。
0: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一二三，
1: 哎，
0: 你输了，
1: 哎、就这个呀。
5: 这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不是，这叫什么技能啊？王春阳展示的武术，我可以有蛤蟆功，我可以吐舌头。
9: 你别瞎掰啥，刚才那一局你可输了啊。
8: 哎，行，输就输了，我还有别的技能
9: 啊。你有什么技能？
8: 我可以一口吞鸡翅，然后把完整的骨头吐出来。
9: 那我会挑榴莲啊，看果形咱选胖的，看刺儿咱要选小尖刺儿，然后还要选五房的。
8: 我还有别的技能。
9: 什么技能？
8: 我喝水，我可以一口气我喝3斤水。
9: 来，你喝一个。
8: 哎，
9: 喝一个呀。
8: 没水。
9: 咱手头有水，我这儿有。来，不喝怎么证明？
8: 我这不是刚吃完吗？我刚吃完馒头，我在喝水，这容易发起来，对身体不好。
9: 你就是给自己找理由，我看你就是夸大其词。
8: 我这算夸大其词吗？
9: 当然算啦。
8: 我觉得大虎小虎这兄弟俩才算是夸大其词呢。
10: 我认为啊，
3: 嗯，
10: 人们生活当中啊和工作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技能。
3: 都有什么技能啊？
10: 飞行员，
3: 嗯，
10: 有飞行技能。
3: 那倒是。
10: 服务员，
3: 嗯，
10: 有服务技能。
3: 是啊。
10: 打篮球，
3: 嗯，
10: 有投篮技能。
3: 哦，
10: 踢足球，
3: 嗯，
10: 有射门技能。
3: 那我问问你，医生有什么技能啊？
10: 救死扶伤。
3: 哦，
10: 警察惩恶扬善。
3: 哦，厨师
10: 烧的一手好菜。
3: 哎，这技能还真不少。
10: 对，
3: 那你说咱们双胞胎有什么技能啊？
10: 双胞胎，
3: 哎，
10: 你说说，吃自助交一份钱。
3: 哎，
10: 这是技能吗？这个看演出买一张票
3: 啊，
10: 那也不露脸啊。俩人用一个身份证
3: 啊，
10: 把你手机拿来
3: 干嘛呀？
10: 第一，给大伙发500块钱红包。
3: 哎，
10: 嗨，用你的面部解锁我手机给你发红包啊？
3: 这双胞胎的优势啊。
10: 这不是什么优势，这不怎么露脸的。这个
3: 包括相声里边双胞胎也是优势啊。
10: 是吗？打开电视、
3: 啊、
10: 一看，哟，大虎小虎，
3: 哎，
10: 嘿，双胞胎，
3: 是，
10: 听听吧、
3: 嗯、
10: 嘿，是个玩意儿。
3: 哎，怎么叫是个玩意儿啊？
10: 那应该呢，
3: 两个玩意儿。
10: 什么叫两个玩意儿？
3: 就这意思嘛。
10: 还有
3: 啊，
10: 相声演员的技能。
3: 哦，相声演员呢都知道，刚才周老师也说了，说学逗唱嘛，4个字，这都臭遍街了，谁都知道。
10: 什么什么什么？
3: 不是说学逗唱啊？
10: 说学逗唱？
3: 对啊，
10: 这词儿也忒老了，
3: 一直都这么说呀，就是说学逗唱。
10: 那是你们，啊，就是你们这。

0: 当相声演员，
1: 我
0: 说学逗唱。
1: 哟呵，
0: 我
1: 嗯
0: 不一样。
1: 不是，你怎么就不一样？我听得一头雾水的啊，这个、啊、
0: 觉得不一样。
1: 怎么就不一样？
0: 说学逗唱完全有区别。
1: 哦，就是说您的技能跟我们这传统的相声演员技能是不一样的。
0: 哎，没错。
1: 哦，那我得问问了
0: 啊，
1: 这你都有什么技能啊？这个
0: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技能
1: 什么？
0: 铁齿铜牙纪晓岚。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啊，他首先来说三巨头，一个是王刚，
1: 不是纪晓岚，嘴
0: 啊、哦，我知道，
1: 嚼灯泡吞铁球，要不然就是嘴撕脸盆，是不是？你这是杂技，你这是哈，你这跟相声没关系，你这个，
0: 什么叫嘴撕脸盆呢？
1: 你不说铁齿铜牙吗？你不是
0: 灌口懂不懂？灌口快嘴。快嘴，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椒。嗯，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搓丸子、溜丸子、各种丸子、豆腐丸，有一后汉三国、桃园结义弟兄，
1: 大哥
0: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蜀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那个这个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你就说我嘴快不快吧？
1: 那太快了，你这脑子都跟不上你这嘴了呀！你这是、
0: 铁齿铜牙？
1: 这什么铁齿铜牙？这不就是说学逗唱的说吗？这不就是？
0: 哎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哎呦，这还不一样了？
0: 当然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技能？
0: 第二个技能，
1: 第二个是什么技能？
0: 惟妙惟肖。
1: 什么技能？
0: 惟妙惟肖。
1: 惟妙惟肖是什么意思？是就是学呗，就是
0: 模仿啊。
1: 那模仿那不还是学吗？不还是，
0: 我告诉你，我模仿可绝了、
1: 是吗？
0: 我模仿这个人呢，惟妙惟肖。
1: 谁呀、
0: 你？
1: 哎，我
0: 一模一样，你看，哎，穿着打扮，包括这个气质，包括这个发型，包括这个眼，哎，一模一样。
1: 等会儿，行了，你有点骂街的成分了，我跟你说，你真的啊。
0: 怎么了？
1: 什么你除了你能模仿我，你还能模仿谁？再说你不用模仿，你站这儿就是我了。
0: 惟妙惟肖，
1: 这惟妙惟肖，行，就算认学了。下一个，这还有什么技能？
0: 哎呦，下一个，我告诉你，我这个技能啊，怎么说呢？
1: 干嘛呀？
0: 空前绝后。
1: 都绝了后了都，
0: 太厉害了！
1: 哎呦，
0: 各位，我这第三技能是什么呀？
1: 什么技能？
0: 挠。
1: 喂、什么技能？
0: 挠。
1: 你不用挠，那大哥现在他也不乐，你知道吗？你看那大哥现在已经很严肃了，你可以去挠他了。
0: 不是我、不是我挠你痒痒肉
1: 啊！那我听明白了，
0: 挠你嘎吱窝。
1: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你说相声你不逗。哎，你不逗怎么着呢？就说大哥来挠一下吧，哈，就是这样啊，挠人家，这不还是逗吗？
0: 啊，对对对，
1: 那最后一个技能，最后一个技能确实是，
0: 最后一个技能可绝了，绝了，
1: 能有多绝？
0: 最后一个技能，
1: 你说说，哎，
0: 这名字就不一样，
1: 是吗？最后一个技能是，
0: 我告诉你
1: 哦，
0: 最后一个技能
1: 叫什么？
0: 余音渺渺。绕梁三日，太好听了，下次不允许再唱了，呵呵哈哈，太棒了。哎呦，其实啊，我更喜欢的是说唱，说唱就是 everybody， 我要在你头上暴扣， you know， 你根本不是爱豆， you know， 我看你就要爱走。
1: 不是，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余音渺渺，不是你敢再来一遍吗？
0: 我忘了。
1: 哎嗨，好，就只能说一遍，这不就是唱吗？这不就是、
0: 哎，我唱的不一样，
1: 都会唱相声员，不光相声员，其他人都会唱，凭什么听你唱啊？
0: 你不懂，你不懂，
1: 怎么了？
0: 我有特殊技能啊！
1: 你什么特殊？也现在又特殊技能了？
0: 那特殊技能
1: 又升级了又？
0: 终极啊！
1: 哎呦，
0: 说出来吓死你！
1: 求死！
0: 吓死我还！
1: 我从小我吓大的，我怕你这个呀。
0: 行了，你听好了
1: 啊，可以。
0: 特殊技能
1: 啊，什么什么？
0: 你只要唱出来一首歌，我能把你唱的这首歌串到我的歌里，信不信？
1: 哇，太厉害了！
0: 当然了，
1: 什么意思？各位，您发现了吗？我弟弟是个傻子。
0: 你弟弟才是傻子呢，你。恭喜你学会一技能。
1: 什么技能？
0: 实话实说。
1: 那废什么话？你真是像话吗？你绕的我，你这是
0: 怎么了？
1: 你就说你什么技能就行了。你非得你这么
0: 串调，懂不懂？
1: 你会什么
0: 串调啊？
1: 哎呦，就你这脑袋，你还会串调？
0: 当然了，
1: 甭废话了，比试比试，敢不敢？
0: 随便唱啊，
1: 随便唱，
0: 唱什么都能接上来，
1: 我唱什么都行，
0: 随便唱。

0: 神奇吗？哦，神奇吗？这就是串调啊，
1: 这就是串调啊！哎呀，这一点都不神奇啊！
0: 怎么样？
1: 那你再听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蜗牛拖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一起牵起的双手，谁也不要忘。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拖着坦坦荡和那咱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哎哎呦，
0: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变成钱，
1: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到出了声，叔叔再见。
0: 我就不信了，你听。

0: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好香好香。
0: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死了都要爱。
0: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一梦到天涯，遍地，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别唱，别唱，你这唱歌，
0: 我这捣乱了，
1: 别唱了，这。
2: 车主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小霍，
10: 嗯，
9: 你说咱这比拼，我是不是得给你立立规矩了？
10: 怎么呢？
9: 你看啊，你提出的超能力大比拼，咱得实事求是啊，你不能夸大自己的技能，还喝三斤水。
10: 哎，行行行行行，
9: 你可输两局了啊。
10: 那我开始了。
9: 嗯，
10: 我会打快板。
9: 我能唱美声。
10: 我会画漫画。
9: 我还能写小说。
10: 我有八块腹肌，但是我从来不让他们展示、
9: 啊、
10: 我都让他们藏在一起。
9: 不是，等会儿你用藏吗？
10: 怎么了？
9: 您那一块肉就从来没有分道扬镳过，你当你自己会魔法呢？
10: 我是不会魔法，我是想练习魔法。我这不是准备向回响路遥求教一下吗？
9: 他们会魔法呀？
10: 他们有一家魔法学校，我准备去补补课去。
11: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深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儿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
12: 黑互撕。路遥
11: 啊，是我。
12: 哎呀，恭喜你
11: 啊，
12: 你被录取了。
11: 哦，那个您是？
12: 我来找你的。
11: 您找我干嘛？
12: 我是接生的。
11: 您找我？
12: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
11: 接生，
12: 那叫招生，招生
11: 接招
12: 有区别吗？
11: 有，
12: 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11: 什么？我们不管。
12: 哎哎，
11: 嗯，
12: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11: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12: 当然了。
11: 嗯，
12: 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11: 在清华里复旦。
12: 哎，
11: 你在北大下崽啊？

0: 我的志向，
1: 志向远大，
2: 恭喜你，
1: 谢谢
2: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1: 你就是那球啊，
2: 准确的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克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1: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斯卡巴布耶尔洛里斯莫尼曼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2: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1: 哎呦，校长去世了，
2: 35岁那年。
1: 哎呦，
2: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哎，
1: 让自己名憋死了。
2: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1: 为什么？
2: 我今年34嘛。
1: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哎哎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2: 哦，介绍一下
1: 啊，
2: 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1: 魔法技校
2: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开看啊。
1: 魔法，你有病吧？还真有意思，哪有魔法呀？啊，哎，你是看着我觉得我傻好懵吗？啊，你是觉得我傻吗？你觉得我傻吗？
2: 你让大伙说傻吗？
1: 不是，
2: 你怎么傻到家了？
1: 没有魔法学校。
2: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1: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2: 当然好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
1: 哎呦，
2: 去年魔法学校毕业，今年千万富翁。
1: 学魔法这么挣钱？
2: 他们家拆迁了。哎，
1: 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2: 魔法拆迁吗？
1: 魔法拆什么意思？这
2: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1: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2: 哎呀，这都校服吗？这都是军码的。来，再戴上我们的校巾。
1: 哦，还挺全乎啊。
2: 校帽子没给你戴。哎，
1: 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2: 来，戴上校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看一看。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
1: 哦，这么高大上吗？
2: 闭眼睛。
1: 干嘛闭眼啊？
2: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啊。
1: 哦，
2: 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1: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啊。
2: 就是，来，
1: 那您慢点飞啊。
2: 好，来，准备，七颗七颗七颗七颗二颗下令卡塞砰，点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1: 飞了。
2: 你有什么感觉？
1: 我感觉没动地儿。
2: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1: 不是，这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2: 有风了吗？
1: 有风了。咱们是在算地上飞的吗？
2: 哇，真讨厌。
1: 来，到地儿了，走，
2: 风。
1: 好。哎，真好。哎，和闭眼前一样。哎，
2: 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1: 那信什么呀？
2: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1: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2: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校。笑笑笑。
1: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味儿都变了？
2: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1: 我觉着
2: 你有肺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1: 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2: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1: 哦，您怎么称呼？
2: 我叫魔脚。
1: 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啊？
2: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1: 什么规章制度？
2: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
1: 啊，
2: 太叔首府台下吧。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1: 您这什么规矩啊？
2: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1: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2: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2: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1: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0: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1: 是，
0: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1: 那不扎得慌吗？
0: 跳歌学会了，
2: 学会了。
0: 别愣着，开始啊！挺胸收腹，抬下巴，身上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
3: 他们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0: 俩王八爬坡啊！
4: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炮下令咔嚓噗！
1: 哎，您干嘛呢？
0: 我在念动咒语。
1: 什么？
0: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1: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0: 对，
1: 啊，桌子呢？
0: 我声音响了。
1: 哦，桌子没听见。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炮下令咔嚓噗！
1: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啊。嗯，
0: 桌子听见了，
1: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0: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1: 不是那胖子呢？
0: 跟着桌子来的。
1: 他是不是有病啊？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1: 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0: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1: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炮下令咔嚓砰，
1: 又召唤呢。哎，这胖怎么又来了？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
1: 啊！
0: 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
1: 啊，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啊？
0: 下去。
1: 这是看着瘆着我啊！
0: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
1: 哎，
0: 掏出你的魔法棒。
1: 我哪有魔法棒啊？
0: 你没有魔法棒，
1: 他那么高兴，
0: 我给你召唤上来。切克切克切克切克！
1: 哎，不用不用，胖子魔法棒，
0: 还跑上来的。怎么谁叫你都上了？来，挑一根自己喜欢的。
1: 哎哎，
0: 我们这300一根啊。
1: 300，您这不是筷子吗？
0: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1: 哦，你们外面订的？
0: 订的，
1: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0: 有问题吗？
1: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我再瞧瞧。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泡子好吃川菜吧？
0: 严肃点，铁们收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1: 沾魔法就这味儿。
0: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
1: 啊，
0: 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1: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0: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1: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0: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们收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1: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0: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1: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彩票。
0: 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1: 哦，您不要啊，
0: 开了奖再还你。
1: 您这是不收礼吗？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1: 这我得记录一下，
0: 包括魔法药水学，
1: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0: 瞬间移动术，
1: 哦，
0: 物体漂浮术，
1: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0: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1: 那我记它干嘛呀？
0: 你傻呀？这是重点，
1: 哪儿讲啊？
0: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1: 课外补习班？
0: 对。
1: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0: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1: 哎，您多少透露点。
0: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1: 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0: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采来草种，
1: 多不容易。
0: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1: 这不倒腾吗？
0: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1: 我还得等雪崩？
0: 然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1: 我还回得来吗？
0: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1: 什么功效？
0: 驱赶蚊虫。
1: 哎，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0: 为什么？
1: 9.9元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0: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嘿，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0: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1: 还必须得学呀。
0: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1: 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我站在原地，念动咒语，Take a check apple shelling cafe pong。
1: 怎这么小声啊？
0: 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1: 我是瘆得慌啊！
0: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1: 怎么样？
0: 我就来到了你这个位置。哎，这
1: 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0: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沙林卡西碰，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沙林卡西碰。
1: 哎哎，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
0: 啊，
1: 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0: 不是
1: 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0: 不是我，是你
1: 啊？
0: 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
1: 我这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0: 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1: 闭了！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0: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1: 漂什么呀？
0: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
1: 嘿嘿，你让他飘，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 ，Apple 下你看谁碰？
1: 胖子，我看你敢动！
0: 我还不知道他跑这么快呢。
1: 你自己让他飘，今儿他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0: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
1: 哎，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
0: 啊！行行行，
1: 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那你给我来点音乐，
1: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什么呀，小伙，完全不靠谱啊！你就一点不实事求是。
8: 哎，不是，那咱继续比行不行？
7: 行啊，我给你打个样啊。我可以很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恶意。
8: 我如果去哪家饭馆吃饭，我一进去就会给他带来人流量。
7: 哦，我是锦鲤体质，就不细说了吧。
8: 什么呀？来个玄学还就不细说了。
7: 哎，我问问你，咱们俩在一起工作，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幸福感？
8: 那完全没有，跟你合作以后，我的稿子是越写越多。
7: 哎，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另一方面呢。你看你这体型都多幸福了。
8: 是啊，我这是过劳肥呀、啊，天天坐着写稿子，那活都给我了。
7: 那还有呢？自从一起工作，这工作的氛围多和谐呀！
8: 是挺和谐呀，快递我取啊，地面我拖，热水我打，就可着我一人，他能不和谐吗？
7: 你别误解呀，我这不是为了让你这个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
8: 变成什么人呢？
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
8: 我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吧？
7: 为谁服务不是服务啊？
8: 你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心酸了。不行，这一局算我赢了，我为你服务了这么多，我必须得获得一盘的胜利
7: 啊！那行行行，你赢了。但是纵观来看，咱3-1，我赢3局，你赢1局，这下周的稿件就麻烦你了。
8: 哦，感情还是我输了呀？
7: 哎呀，别难过，别难过，我让岳云鹏给你拿只烧鸡啊，弥补一下你心灵的小创伤。
8: 等会儿，岳云鹏一个说相声的，他还能拿烧鸡，还给我，这是为什么呀？
7: 他和孙悦在春晚上

0: 变魔术来着吗？
1: 你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2: 实际的，
1: 哎，
2: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1: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
2: 嗯，
1: 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
2: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咱们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
1: 嗯，
2: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1: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2: 嗯，
1: 这样，孙老师
2: 啊，
1: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2: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1: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2: 啊，
1: 您的相声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2: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1: 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榜样。
2: 哎呦呦，
1: 您比我强。
2: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1: 心里去了，
2: 嗯，我想听听
1: 哪儿比我强，
2: 哪儿比你强。
1: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2: 嗯，对，这不还是你强吗？
1: 才听出来啊，
2: 你强在哪儿啊？
1: 我嘿呵呵
2: 呵，好，怎么了？这是
1: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2: 您说说，
1: 首先啊，我人气就比你强。
2: 什么叫人气呀？
1: 我名气大呀。
2: 您哪儿大了？
1: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下就炸了，
2: 哗，就炸了。
1: 嗯，
2: 那提我不一样。
1: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呼就睡了。
2: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1: 名气比您大，
2: 甭空口白牙说。
1: 嗯，
2: 咱试试，
1: 试试，
2: 来来，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2: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越。可以了，
1: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2: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1: 打平，孙老师，
2: 这打平啊，
1: 打平了，打平了，
2: 啊，这就算平手。哦，
1: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2: 您说说。
1: 我呀，我身体比您强，
2: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1: 哎，对了，看我，就我这体格啊。
2: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1: 我能做蹲起的话
2: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1: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哦，
2: 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1: 两个
2: 呀。
1: 嗯，
2: 您想这么半天，
1: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2: 这身体不行啊，
1: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2: 岳云鹏，
1: 嗯，
2: 你说话得负责任。
1: 我负责任呢？
2: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1: 啊，
2: 我一个都做不了。
1: 啊，包袱在这儿呢，
2: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1: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2: 上一次啊，
1: 都四年了。
2: 四十年。
1: 那是小时候吗？
2: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1: 行，
2: 就您比我强，就算
1: 身体比您强
2: 啊，现在算比我强。
1: 我还有
2: 啊，
1: 我胆子比您大。
2: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1: 胆子比您大。
2: 站台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2: 啊，
1: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2: 你笑我干嘛？还
1: 胆子特别小。
2: 我就是胆小，怎么了？
1: 前两天去理发去，
2: 嗯，
1: 理发怕疼，
2: 我说怕你刀。
1: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2: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
1: 快醒不了了。
2: 没，别胡说啊！
1: 想不想变胆大？
2: 我肯定想变胆大呀！
1: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2: 对，胆子大一些。
1: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2: 怎么了？
1: 那儿有个椅子，
2: 干嘛？那椅子？
1: 您站椅子上。
2: 我干嘛站椅子上？
1: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2: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1: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2: 就站那儿那个哈。
1: 哎，对，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2: 我干嘛看他呀？
1: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
2: 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1: 我胆子大呀。
2: 你胆是够大的。
1: 哎，我敢在春晚上，嘿，
2: 怎么着？
1: 我，
2: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1: 变魔术。
2: 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1: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2: 嗯，
1: 手绢以外，什么都没有啊，
2: 就一手绢，
1: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2: 哦，变成什么呀？
1: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
2: 还唱啊？
1: 越过了一座，
2: 还得自己配乐，你还得。
1: 小东半夜。
2: 这能变成什么来？
1: 那看着啊，
2: 嗯，
1: 烧鸡
2: 烧。您行了，回来吧，岳老师。
1: 烧鸡怎么样？
2: 这叫魔术吗？
1: 魔术啊！
2: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1: 真烧鸡。
2: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1: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2: 真烧。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1: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2: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1: 啥也没有啊！
2: 我那么不信呢？
1: 看着，
2: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1: 哎，来了啊！
2: 真行。那全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1: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2: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1: 他能变出烧鸡来？
2: 各位，不可能是各位。
1: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2: 变出。
1: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2: 哟，真的？
1: 那当然了，我可以，
2: 是不是？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这样是像是没吃饭来的。
1: 怎么样？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不光这个，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2: 还有什么呀？
1: 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2: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1: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2: 啊，
1: 我发现了。
2: 怎么呢？
1: 全部的观众，明年
2: 啊，
1: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2: 哇！哎呦！
1: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2: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1: 我说了不算，
2: 不算。
1: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2: 预测热搜？
1: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2: 那不蒙的吗？那都
1: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2: 预测什么？我听听。
1: 首先第一个啊。
2: 啊，预测热搜。
1: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2: 嘿。
1: 非常热情，
2: 这得上热搜。
1: 非常热情，
2: 对对对。
1: 第二个，
2: 嗯，
1: 第二个，岁月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2: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您就
1: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2: 合着不用我了。
1: 第四个，
2: 行了行了，别
1: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2: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1: 哪儿比我强？
2: 我眼神比你强啊。
1: 怎么呢？
2: 您瞧瞧那几点了？
1: 哟。超时了，
2: 超时走吧。
1: 超时了没关系，
2: 怎么呢？
1: 超时了没关系
2: 啊！
1: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2: 还有热搜，
1: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2: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1: 走了，
2: 走了。
1: 还有最后一句话，
2: 关键的你快说，
1: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2: 这还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非常事故。北方某市一家自媒体运营公司的老板方启阳，为了抓住直播流量，开启了极限滑雪的网络挑战。为了达到吸粉目的，他不惜变本加厉，置险地而不顾，最终意外发生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非常事故。

2021年11月的一天，时年24岁的艾可正在北京市昌平区一家新建的滑雪场里飞驰。不远处，正在自拍的方启阳不知不觉间将镜头对准了艾可，一路追着他向前滑去，几乎同一时间抵达了终点。等摘下头盔，方启阳转头一看，眼前的女孩长发披肩，正顾盼生辉地看着他。霎时，怦然心动的感觉在方启阳的心田蔓延开来。时年26岁的方启阳是黑龙江省人，他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滑雪教练。方启阳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跟着父亲训练过一段时间，只不过他志不在此，大学毕业后一意孤行成了北漂。然而北漂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时常来滑雪场放飞自我。滑雪场的女孩大多是为了新鲜和刺激而来，一进场就夸张尖叫打卡拍照，艾可却总是安静地滑完全场，技术还不赖，让她十分欣赏。艾可出生在北京一个运动世家，她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朋友的推荐下迷上了滑雪运动，竟想走专业滑雪运动员的路线。艾可不怕吃苦，又有从小训练的运动体格，很快就学会了滑雪。可他毕竟是半路出家，又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距离梦想十分遥远。见此，方启阳鼓励他，还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一些滑雪运动员的经历告诉艾可。艾可听后深受鼓舞，主动约方启阳改天一起去滑雪场滑雪。几天后的周末，方启阳和艾可再次来到郊区的滑雪场。滑雪时，方启阳化身教练，纠正了艾可几个不太标准的姿势。他还告诉艾可，他的家乡有得天独厚的滑雪优势，很多滑雪运动员就是在那白雪皑皑的高山上一泻千里，滑向了世界各地。艾可看着方启阳的眼神带着崇拜，对他口中的佳木斯也十分向往。一个月后，他们恋爱了。这年春节，方启阳要回老家，热情地邀请艾可去体验从雪山上倾泻而下的感觉，艾可当即就答应了。一连五天，艾可在方启阳的带领下滑了3座雪山，十分尽兴。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方启阳心里也有了新的打算。那一年，方启阳在北京的工作越发艰难，他有心想辞职，却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今见艾可那么喜欢他的家乡，他问艾可：“你愿意离开北京，跟我留在东北吗？我还可以。”

0: 让我爸给你介绍认识的教练，进行专业的训练，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滑雪运动员呢。沉浸在梦想和爱情里的艾可被方启阳的话打动了，毅然决定留在东北。艾可的父母就他这一个女儿，不想女儿去那么远，可艾可一贯有自己的主意，根本劝不动。就这样，2022年3月，艾可跟着方启阳回到了老家。方启阳通过父亲帮艾可推荐到一所专业的滑雪训练场学习训练，艾可很努力，一段时间后滑雪技术得到了很大提升，还参加了2次省市级比赛，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方启阳也很为女友感到高兴，但他心里却很着急。回佳木斯后，方启阳一直在寻找工作，但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几个月过去了，眼见手里的积蓄已经花光，连房租都需要父母支援，让他十分挫败。更让方启阳难受的是，艾可自小在父母的娇宠下长大，从没为钱发过愁。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有工作过，生活费零用钱都是伸手问父母要。可自从来到东北，艾可父母在经济上也不再支援了。方启阳多次跟艾可谈到这些问题，可艾可不以为然，一心沉浸在成为滑雪运动员的美梦中。他不仅天天去训练，还常拉着方启阳一起去陪练。方启阳心里已经烦够了，哪儿有一起滑雪的闲情。见此，艾可就让他在旁边帮自己拍视频。方启阳敷衍地拍着，心里越发不耐烦，最后他还截取了一段艾可的滑雪视频发到抖音上，抱怨说，我发愁柴米油盐，女友却只想风花雪月。没想到这则视频一下火了，火的不是他的抱怨，而是雪场上艾可的飒爽身姿。有网友留言说，这是真正的风花雪月呀，换我愁得心甘情愿。这之后他又连续发了几则自己和艾可滑雪的视频，点击量都很不错，粉丝也一跃到上万。迷茫中，方启阳像是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开始劝艾可换赛道，和他一起做短视频直播，抓住这波流量。艾可不同意，他为男友的不理解不支持感到难过，方启阳却直言他太理想主义，两个人开始频繁吵架。2022年9月，艾可主动跟方启阳提出了分手。分手后，艾可在当地举目无亲，也曾想过回到北京，可他不甘心。当初他不惜背离父母，怀揣着爱和梦想而来，如果就这样两手空空而归，他如何面对父母？他决定留在东北，做出点成绩来再说。此后两年间，艾可一心扑在滑雪训练上，吃了很多苦，好几次都在滑雪场上摔断了腿，做了手术。可即便这样，运动员的梦始终没有实现。时间一长，他的身体不允许，父母不允许，连朋友都劝他现实一点。那段时间，艾可灰心失望极了。
1: 2024年底，
0: 重压之下的艾可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一家新建滑雪场当助教。没几天，雪场老板请来网络运营的人员帮忙宣传滑雪场，对方老板竟是方启阳。与艾可分手后，方启阳就投入了短视频直播的大军，现在是一家新媒体公司的老板。见艾可始终坚持在这条路上，不撞南墙不回头，方启阳也万般感慨，主动请他吃饭。席间见艾可再无往日的神采，他心生怜惜，主动放下姿态邀请艾可加入他的直播平台。为了维持生计，艾可答应了。在前男友的手底下工作，起初艾可很不适应，但方启阳有心帮他，主动迁就他，配合他的工作时间，渐渐让他在公司站稳了脚跟。为此他很感激方启阳，也想跟他一样做出一番事业，所以他一有空就尽可能的多拍摄短视频，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创新，让视频的点击率一路飙升。方启阳十分高兴，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几个视频号都遭遇到创作瓶颈，粉丝流失了不少。艾可的到来像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特别是他的滑雪视频再次爆火。然而几个月后，粉丝对滑雪视频的新鲜劲儿过去了，他们的流量再度消失了。方启阳很着急。2025年初的一天，方启阳在刷视频时，看到一些主播都在拍摄极限赛车、极限越野等极限运动的视频。这类视频因为十分刺激眼球，颇受网友关注，点击量也特别高。于是方启阳灵机一动，想要拍摄极限滑雪的视频。极限滑雪是在极地的雪峰上上演惊险历程，视速度为生命，十分刺激，却也十分危险。很快方启阳就在公司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先后找了很多人，想要打造一个极限滑雪的 IP。 公司大多是运营人员，平时连滑雪都不太懂，更不懂什么叫极限滑雪，但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纷纷把视线投入到了现场唯一会滑雪的艾可身上。艾可只能硬着头皮上。北方某市一家自媒体运营公司的老板方启阳，为了抓住直播流量，开启了极限滑雪的网络挑战。为了达到吸粉目的，他不惜变本加厉，置险地而不顾。最终意外发生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非常事故。

0: 一开始方启阳也只是简单
1: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人员呢，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过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你来交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跟我们现在的啊正常年龄段用工是一样的操作的办法。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的优化经办公共服务，通畅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好，这是因为现在呢，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再加上我们退休时间的延长，那可能呢有一部分身体条件还不错的，也有一定的技能的这样一些超龄劳动者呢，还继续会从事这个劳动。这个劳动呢是宪法赋予我们的义务，也是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根据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情况，对这部分劳动者进行权益上的一些保障，那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新规的依据。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了解一下蹦山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孙女士咨询，绿地国际花都以前是属于蹦山区，移交到龙子湖区的时候没有移交消防图纸，哪里能找到？答复是，经过核实，这个小区区划之前是由经开区管理的，2021年区划以后划转到了龙子湖，那么还要转到经开区和龙子湖区来核实处理，就是它不属于蹦山区的问题。还有一位杨女士反映，龙门乐府 A 区12号楼一单元11楼的住户在公共区域安装大铁门，2月份反映之后呢拆除了，现在又装上了，就是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有了反复。燕山乡人民政府的答复是这样的，执法队员联合物业到达现场，已经对这户下达了自拆通知单，要求他进行整改拆除，如果后期发现没有拆除，会依法依规处置。而且如果有相关问题啊，您也可以拨打燕山乡人民政府的电话，号码是711-0172，711-0172。

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休息。噔噔噔。
1: 哇。
0: 休息了。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欢迎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下面最下方的对话框里边，就是您平常输入文字或者是发语音的那个框啊，里边输入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呢会看到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扫描并且识别这个二维码，这样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这个微信群，微信的听友群，在群里呢您可以说一说您的听节目的一些想法呀，或者呢是有什么生活小妙招，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用的小经验啊，分享给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的政策问题啊，您需要咨询反映的，有闲置物品需要和大家来进行交换的，都欢迎啊，在节目或者是热线当中，节目的微信听友群或者是热线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消费过之后呢，要好评啊，你给我们一个好评哦。哎，如果订酒店的话，那你给我一个好评，我可以给你送份早餐，行不行？对吧？有些时候呢，商家还追着要好评，那商家以小礼品呐、优惠券呐，都作为一个交换，那会不会算成是对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骚扰呢？这种情况您遇到过没有？如果遇到过呢，也欢迎您啊，网上留言来给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您比如说，有位刘女士，她选择了一个短途的周边游，入住了郊区的民宿。她已经回家了啊，接到了民宿老板的回访的电话，说了一大堆，最后是什么呢？就问你能不能给一个五星好评。这位刘女士说呢，她不太喜欢这样被追着要好评。其实我们也都有这种想法，就是我要表扬你，我一定是我自愿的，你找我要的这个表扬总让人心里不那么舒服，是吧？哪怕我碍于面子说行，或者说你也确实不错啊，我可以给你一个五星好评，但是总觉得呢不是我主动的自愿的被要的啊。而且呢除了这种感觉之外，如果说你都已经退房了，你都已经回家了，他还找到你这个联系方式找你要一个好评，你感觉到就会是被骚扰了，是吧？还有我的这个预留的一些信息啊，你还可以拿得到，还有这样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那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违法呢？专家表示啊，酒店借回访的名义要好评啊，有可能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那这个法律上有没有一些规定呢？还真有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五项明确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并且把类似行为认定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的电话。民法典当中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方式用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另外，利用消费者办理入住的时候留下的个人信息索要好评的行为，或者说你给了差评之后啊，他也利用你留下的个人信息跟你进行一些交涉，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侮辱啊、谩骂呀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也是涉嫌违反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尤其是像这个表扬，一般情况下要个好评你可能不认为有什么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的话呢，也是涉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那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这个好评呢？是吧？我们反过来说啊，如果是这个店家的一个经营者要找一个陌生的这个客人，尽管是在这消费过了，要去要一个好评，一般情况下啊，刚开始可能也是要鼓足勇气的，是吧？我会不会被拒绝呀？我这样好不好啊？但是为什么还要顶着客人的这种反感的情绪，甚至是踩着多条法律的红线，不厌其烦的打电话要好评呢？
哎，因为这个好评的数量直接影响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流量就是客流啊。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那商家呢，只能是哪怕他本身也不大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他的经营，也只能硬着头皮向顾客来要好评。那如果说啊，有的商家去要好评，那有些人可能出于面子的心理啊，或者啊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给你一个好评吧。那么这个好评越多以后，大家我们去选择作为消费者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选择的时候，是不是看好评？哎，这个好评多，那我就选他家。所以这样一来的话，那不要的也许他服务啊环境啊确实都很不错的一些这个商家，他不要的情况下反而会被淘汰了，慢慢的啊。所以呢，这个五星好评啊，他推荐排名是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没有评分的就在底部。那我们选的时候，我们肯定选那个顶部的好的，是吧？绝大多数平台都把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用户如果每项都打满分，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就是哪项都好。他不是说总体的给他一个评价，你可能要勾选好几项才可以。所以呢，商家呢，他有他的难处，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想，你有你的难处，但是不应该打扰消费者。解决这个问题啊，也不仅仅是靠商家去要好评，是吧？那如果这个好评是要来的啊，实际上又并没有达到，那不也是误导了其他的一些正在做选择的消费者朋友吗？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从多方面来切入，一方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性，避免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一个操盘手，就是说好还是坏，那酒店只要多要点好评就行了，其他的可能就不作为主要的因素，或者是不作为这个因素，那肯定是片面的。另外一方面呢，酒店行业也更加理性的要看待评分，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获取商业口碑。当然这商业口碑怎么体现，是吧？那毕竟愿意主动去留言去给好评的说自己在这里的印象非常好的这样的用户还是属于少部分的。所以说如果好评多，他经营就会更好，赚的钱更多，利益就会更多。那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酒店能够非常的自律，可能也是不大现实的。而且呢，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所以说呢，这是当您回来以后，还有一些酒店商家追着您要好评的时候，您应该怎么办啊？首先您看您自己是不是愿意给他这个好评。如果说有一些商家非常的过分的话，那也可以保留您自己进行举报和投诉的权利。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更多的这个好评是更加客观的啊，有一种办法客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而不是靠去要来的好评撑起来的。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金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招转培这方面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风险提示，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说过的。近年来呢，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他还诱导你没钱贷款吧，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的秩序。为了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这样的骗局，人社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那有什么套路呢？第一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这样的热门的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就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作为诱饵，吸引你投递简历。第二步呢，就是贬低你的能力。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没有经验啊，我们需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技能啊。哎呦，那你一下就很焦虑。哎，焦虑以后怎么办呢？哎，他顺势向你推荐有岗前培训、有内部培训，你别着急啊，你花点钱上我们的培训，我们能把你给培训会，这样你就能符合岗位的要求了。那接下来你可能说，哎呦，这个培训费我没钱呐。没关系啊，反正你看，我们保证能够给你安排工作，等到你拿了工资之后你可以再还呀。那现在你可以先办理一个贷款，这样的话你不就是贷了款以后啊，又有了工作，然后拿工作的工资再还这个贷款，无缝衔接呀，没有什么要担心的呀。哎，那尤其是涉世未深的一些学生朋友求职的时候一想，哎，还是真是这样啊，而且还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不是好事吗？于是呢就交费啊，然后去参加培训，但实际上呢钱是交了，是最后的工作是没法落实的。主要的特点呢，一个是以应届的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因为这个高校毕业生啊，你看一直一路上都是在校园里待着，普遍缺乏求职的经验，再加上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又想着抓紧找一个工作抓紧挣钱，就容易受虚假承诺的迷惑，被不法分子利用。还有就是招聘和培训主体是分离的，它不是看起来不是一家公司啊，培训是培训的，贷款是贷款的。这样的话呢，就算你去想要维权的话，那也增加了维权的难度，增强了迷惑性，他们呢就是这样试图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还有一些平台和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这些平台往往和培训机构之间存在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求职者钱没挣着就先背上了债。所以呢，也提示您，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来求职，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是线下求职，还是应该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职业中介还要看一看他有没有人力资源许可服务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的平台。同时要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和假，求职者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相关资质、经营状况、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可是呢又说能给你异常高薪的招聘的信息，就是说你哎呀，你基本上都什么都不要会，也不辛苦就能赚很多钱，这样的招聘信息一定要高度警惕，因为这个有违常识，有违常识的事儿，我们就要想想它是不是个坑啊。还有呢，严防求职变参培，你本来你是要求职的，我交培训费可以，培训完了合格了你是要给我安排岗位的，最后他会告诉你，我们这只是一个培训，我们不负责给你安排岗位，这个一定要看清楚各种的协议，还有协议当中它的一些内容要仔细看啊，不要认为他口头承诺了你就轻信的签了字儿，等到签字儿以后你有问题，你即便是想去投诉他，想去起诉他，你都拿不出来证据，是吧？证据可能对他有利了就。还有呢，警惕贷款的风险。如果说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那您一定要核实
放款方的资质、贷款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以及办理贷款，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否则的话呢，可能就容易陷入非法的债务纠纷。同时呢，要保留依法维权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协议文本、转账凭证，这些可能都能用得着啊，别到时候随便就扔了，等到要用的时候呢找不着了。那你如果想要到那个骗子那一方去找所谓的留存的原始的证据，你说他会给你吗？你能拿得到吗？是吧？所以呢，这个自己啊要特别的留意，如果说一旦发现被骗，也别忍着，一定要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您是受骗了，但是我们不能让他再去骗别人，是吧？所以呢，有一些骗局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比如说啊，王某他在公司内部邮箱收到了人事部门发来的邮件，说可以领取国家的补助津贴。他点击进入这个网页，显示社会保障局官网，他一看呢就放心了呀，又是公司内部邮箱收来的，他填写了他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结果被盗刷资金将近10000块。那后来他知道这是假的了，再报警了，但钱已经被刷走了。所以这种虚假补贴类的诈骗案件高发，有的单位计算机也受到骗子的远程攻击，广泛发布虚假领取个人补贴的通知，也有多名职工被骗，所以这个也一定要到你自己的相关的部门去核实一下。还有呢，这类诈骗手段主要是三步，第一步，投递病毒邮件，入侵管控电脑，第二步，冒用账号建群，推送虚假补贴，第三步，仿冒官方网站，套取信息，盗刷资金。所以说啊，这都提示了很多很多遍的提示，每一次还得要再说一说，绝不点击陌生邮件、不明附件、非官方链接、拒收来路不明的补贴申领类型。所有要求填写你的卡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这样的信息才能领取补贴的，全都是诈骗。除了个人之外，各个单位也要提升防范意识，及时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防止感染病毒，消除安全隐患。好，这个呢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还有平时啊，要预防被骗。世界甲状腺日刚刚过去，甲状腺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它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所以它的健康状况呀，也直接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但是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在慢慢透支甲状腺健康，要特别警惕。有哪些呢？看看您对照一下有没有这种行为，如果有的话还要抓紧改正啊。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啊，误认为补碘越多越好，实际反而加重了甲状腺的负担。还有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的平衡。还有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问题。好，这是概括的向您说了一下我们可能一些对甲状腺的健康不利的一些习惯，希望您了解之后如果有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就进行调整。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呢，再提醒您，如果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生活小妙招需要分享等等，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对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进行一个识别关注，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了。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蚌埠附院的朱静蕊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中高考期间对于考生的科学饮食攻略。明天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或者呢是拨打，在明天啊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2061331220613332，直接向朱静蕊主任来进行咨询。好，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

0: 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因为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这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这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灵忠神指，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五”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2: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瓦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有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0: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100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罐。
2: 我们这块地区全都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应城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啊、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盐

0: 学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1: 然而勘定的岩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岩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0: 中国岩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岩，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1: 岩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0: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岩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1: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岩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岩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的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1: 面对这些顽固的岩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岩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岩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2: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1: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3: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1: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2: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零到一，从一又退到零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4: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

0: 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1: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出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岩学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2: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种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3: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2: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岩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岩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1: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4: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1: 历时2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1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4: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2: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1: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洞室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洞室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4: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1: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2: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5: 压缩机运转正常，
6: 超过17兆帕了。
2: 命运异常，模式里拆下气体容量计的数值。
6: 六日三月二号。

0: 这边流量增大了。
1: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2: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啊！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3: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4: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5: 运行操作组收到，正准备往洞内注气。
4: 停止注气，
6: 好，18.0006，
7: 是不是？哎呀，
6: 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很好？
8: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洞室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4: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啊，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1: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洞室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洞室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洞室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9: 还有也是在我们啊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啊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键点是。
10: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啊，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啊这个信心。
1: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10: 在这片荒漠上面啊，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啊，就特别是沙尘暴啊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那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10级啊11级的大风啊，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11: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1: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11: 玉门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

0: 制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1: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2: 充电完成，
3: 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仓一仓，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仓的正圆都要和下一仓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透平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平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5: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做。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1到100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6: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户籍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0: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开设整理出版，跟国外研究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

0: 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0: 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0: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0: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现用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9: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3: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0: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3: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1: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2: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

0: 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

0: 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

0: 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1号蚌埠市公安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徐先生询问到了徐先生爱人1979年的死亡电子档案，也请徐先生前往钓鱼台派出所到了徐先生爱人1979年的死亡电子档案，也请徐先生前往钓鱼台派出所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有网友留言反映，黄牌摩托车违章不好抓车牌，希望呢交管部门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答复是，目前交管部门正在对路口的探头逐步升级，升级后的路口监控已经可以对摩托车的违法进行抓拍。以上呢就是5月21号蚌埠市公安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蚌山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严小京。严区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企业家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走进这份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交流蚌山区2026年的商务办事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接受社会监督。
0: 来到现场的还有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许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张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瑞，欢迎各位。众所周知啊，我们的蚌山区是全市的传统商贸核心区，也是我们市民朋友们的消费首选地，外地朋友们的消费聚集地。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严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蚌山区在2026年商贸流通和消费促进工作的一个总体的思路是什么，并且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1: 好的。我们蚌山区呢，作为全市的首善之区、商贸之区、活力之区，我们始终呢把这个繁荣商贸、提振消费、服务民生、助力发展作为商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26年的总体思路是，以这个商圈提质为载体，以活动促销为抓手，以业态升级为动力，以便民惠民为目标，以稳外贸为支撑，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商贸能级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持续壮大，奋力实现商务经济开门红、全年红。是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4.4%，位居全市第一，全省45个区中排名第四。
0: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曹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您好，您请说。
2: 是这样的，我是住在这个蚌山区，就是华夏上都 A 区东面啊，有一个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游园一个广场，有园林管理处啊是啊升级改造提升改造，刚好过以后啊这个游园很好，建了很多这个游乐设施还有体育健身器材。他当时建的时候里面建了有那个游园里面有那个路灯，路灯过期建好过以后呢，这个路灯呢就没有开过。所以讲晚上呢我们活动啊天黑啊大人小孩搁里边也不方便。我曾经也打过电话给园林管理处，园林管理处给我回复了，他说现在他们已经移交给这个蚌山区了。所以我来打电话问蚌山区，像这个游园为什么建好以后这个灯啊到现在不开放，给我们居民活动造成了不方便。
0: 好的，曹先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严区长。
1: 好，感谢曹先生啊。下面我们请住建局的同志来回复一下啊。
0: 好的。
3: 好，感谢曹先生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您反映的这个游园街角这个灯光亮化不到位的情况，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园林市政部门到现场进行查看，及时与您进行沟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好的，也感谢曹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4: 啊，讲。
0: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说的是北二小区的那个车。我反映这个情况都从去年呢打了好多电话，也解过了以后呢就讲下线来处理这事情，一直都没有消息。
0: 好，是我们有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吗？
4: 他这个车辆，因为他这个车辆搞得被那个人搞得乱，因为讲不收费，人家全都被他喊到这里头来了。
0: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严区长。
1: 那个，您哎，张先生您好，你讲的是纬二街道是什么大概什么位置？
4: 文二小区就是那个学校旁边。
1: 啊，学校旁边啊。
4: 对，奔那个、啊、那个就叫什么奔山小学吧，旁边吧。啊，这个叫什么？现在都搞的是集团，以前就是23中。
1: 23中啊，好。
4: 哎，对，
1: 行，
4: 23中旁边。
1: 好嘞，好好好，那行，住建的同志，您回复一下子。
3: 好，感谢这位先生提的这个问题。您反映的就是在我们奔山区伟二街道辖区内，就是原23中东边这个小区，下线以后，我们会会同街道的相关部门到实地再进行查看，具体的情况查看过以后，及时与您进行沟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好的，也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申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5: 这个翰林华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高顶建筑，知道吧？它那个消防系统，都处于关机状态。它这个物业单子大。
0: 好的，它是存在安全隐患。
5: 还有消防里面可有水，不知道还有。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物业跟我们没有签订任何物业合同。他征收我们物业费，他这一项就是不合法。就都是啊。
0: 好的，
5: 希望这个下线这个领导去认真调查，不要让居委会去给我打电话啊。
0: 好的，感谢申先生的来电咨询，严区长。
1: 好，谢谢您啊，您这个您反映的问题，马上由住建同志来继续回答一下啊。
0: 好的。
3: 好，刚才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下线以后我们会联合湖滨社区，及时到现场进行查看，尤其是您反映的这个小区消防污水，我们将联合消防、应急等部门实地查看，督促企业及时整改，确保小区这个消防设施齐备可用。好，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好的，感谢申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反映的是纬二路饮食群内的道路破损严重，希望可以解决一下。
1: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是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将安排现场，安排人到现场去，进行勘测，有毁损的地方及时予以这个恢复，修整。好，谢谢。
0: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严区长也就我们蚌山区2026年商贸流通和消费促进工作的一个总体的思路，还有我们取得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围绕我们的总体思路，我们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围绕着这个总体思路呢，主要抓好5项工作。第一个呢是要做强核心商圈，筑牢这个商贸发展的主阵地。我们坚持呢是老商区换新，新商圈的提质双龙正驱动，重点打造东海大道高端消费商圈、淮河路历史文化商圈两大核心板块。集聚万达广场、银泰百货、五月广场、宝龙城市广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提升淮河路步行街、麻虾街等特色街区，推动商业综合体、品牌专卖店、连锁便利店、专业市场、便民网点错位发展，互补共生，构建一站式消费、全业态覆盖、高品质供给的中心城区商业生态。目前呢，全区拥有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是6个，省级特色商业街区2个，安徽老字号6家，线上商贸企业324家，商业网点密集，品牌集聚度、消费贡献度均居全市第一。2026年呢，重点推进世贸中心2期综合体的招商，花鸟市场特色街区的打造，推动商圈与街区空间互动、人流互动、业态互融。
0: 那我们还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去释放我们的一个市场的潜力呢？
1: 我们呢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媒体助力、群众受益，围绕着春节、元宵、五一、端午、春秋、国庆以及各商店的店庆、换季等重要节点，全年不间断、全域全覆盖的开展促消费的系列活动，重点呢实施购物节、美食节、汽车展销、家电与

0: 换新、家具建材会购、夜间消费季等主题活动，联动商场、超市、餐饮、汽车、家电、文旅等行业，推出折扣让利、满减优惠、抽奖互动、直播带货等惠民举措，以真金白银呢来撬动社会资本，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增长。2026年以来呢，全区累计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是40余场，参与商户超过1500家，直接带动销售额是3亿元，全年计划带动消费5亿元以上，市场的人气、商气和烟火气呢全面得到了回升。
1: 嗯，那我们有没有打造一些特色的品牌呢？
0: 嗯，我们呢深挖历史文化、美食资源与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夜间经济、手电经济、美食经济、便民经济四大特色品牌，以麻虾街为核心 IP， 打造集龙虾美食季、夜间市集、文艺展演于一体的夜间消费聚集区，实行统一业态规划、统一环境提升、统一宣传引流、统一规范管理，让老街区呢焕发新生机，大力引进品牌手店、旗舰店、体验店，发展首发经济、潮流消费。2026年计划新引进蚌埠首店是30家以上，推动餐饮的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培育一批本土特色的餐饮名店、网红店铺，让吃在蚌山、购在蚌山、玩在蚌山成为我们城市的鲜明特这个标签。
1: 也是擦亮了我们的特色品牌，更是打造了我们蚌山消费的一系列的新的名片。好的，非常感谢严区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王区长也就我们围绕着2026年的总体思路开展了哪些工作，为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哈，包括我们做强核心商圈、常态化的开展促消费、扩内需等一系列的工作哈。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提升群众的消费便利度方面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措施呢？
0: 我们呢是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个为抓手。按照这个便民利民、布局均衡、业态齐全、服务优质的这个原则，优化这个社区菜市场、生鲜超市、便利店、早餐店、药店、洗衣店、养老托育等便民网点的布局，推动便民服务进社区、进楼宇、进小区，支持连锁便利店品牌化发展，鼓励开展线上下单、线下配送、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的新模式，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就近购物、就近消费、就近办事。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对，我就是向蚌山区政府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是铁中铁路中学的这个周边的一个小区。
1: 嗯。
2: 现在呢，就说是我们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反映了这个无数次了。
1: 嗯。
2: 就是关于这个铁中学生的电动车停放问题啊，占据了我们的非机动车道，使我们就是这正常的这个车辆啊，就是没法行驶。
1: 好的，严区长。
0: 好，啊，感谢这位市民，啊，您反映的这个铁路中学，这个就是电瓶车停放的这问题呢，我们这个回头呢，我们将联合这个教育局、铁路中学啊，以及我们的住建城管部门啊，对下部的具体重新规划新的这个停车点啊，这个也保证学生的这个上下学安全，也方便这个普通市民的出行。
1: 好的，也感谢云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严局长，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去夯实我们的商贸发展的基本盘呢？
0: 嗯，对于商贸发展的基本盘，我们一贯坚持抓大扶小、培优育强，建立线上商贸企业的培育库，

0: 个体工商户的扶持库、重点企业的服务库，实施分类指导，精准帮扶，加大个转企、小升规的扶持力度。2026年呢，计划新增线上商贸企业40家以上，对新增入库企业呢给予资金奖励，政策倾斜。一季度呢，已经完成新增入线企业是15家，数量全市第一。常态化开展这个企业大走访、问题大排查、服务大提升活动，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送温暖，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融资、引流、宣传、配套等实际困难。
1: 我们知道促消费是当前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相关方面开展的一些活动一直以来是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凤山区2026年在惠民消费、以旧换新啊、消费券发放等方面，我们要开展哪些工作？那我们的群众和企业可以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2026年呢，我们把惠民政策直达快享、让利举措落地见效作为重中之重。重点抓好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精准发放这个惠民消费券，围绕着零售、餐饮、汽车、家电、文旅等重点领域，市区联动发放惠民消费券，采取线上抢券、线下用券的模式，简化流程，扩大覆盖，提升时效，重点向困难群体、基层群众倾斜，向中小商户、实体经济倾斜，确保消费券真正用在民生领域，流到实体经济。2026年以来呢，配合市级发放消费券超800万，直接撬动消费超过7000万元，惠及群众超2万人次，有效地激发了这个居民的消费热情。
1: 我们前段时间龙虾啤酒哈完节也是发放了一个专属的消费券哈，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广大商家，评价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消费券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以旧换新一直以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啊，相关方面我们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0: 对于这个汽车、家电消费产品的以旧换新呢，我们严格落实的国家的两新政策，简化这个审核流程，缩短的这兑付周期，强化宣传引导，在大型商场、汽车 4S 店、家电数码卖场设立了以旧换新的服务引导，提供回收、检测、补贴、购置、安装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得实惠。重点对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消费品实施补贴，对新车购置、旧车报废给予专项支持，降低群众的更新成本，提升生活品质。2026年以来呢，全区以旧换新补贴呢，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消费额超2.5亿元，政策红利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
1: 我们还了解到，我们还联动开展了行业主题会购，那我们具体涉及的范围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呢，联合汽车行业举办春季车展、夏季惠民购车节，联合呢家电卖场开展这个家电的惠民周、家装节，联合餐饮企业开展美食嘉年华、龙虾节、小吃节，联合商超呢开展年货大集、换季折扣、店庆狂欢，实现了这个月月有活动、季季有高潮、全年不断档。企业呢主动让利，政府呢也适当补贴，群众广泛参与，要形成政府得民心、企业得市场、群众得实惠的多方共赢的局面。
1: 这是我们促消费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哈。我们知道稳外贸是我们稳增长、稳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想了解一下，凤山区在我们外贸稳增长、包括跨境电商发展等方面，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我们区呢坚持把稳外贸、拓市场、优服务呢摆在重要的位置，全力稳住外贸的基本盘，提升开放新能级。2026年呢，力争进出口总额呢增长10%以上。这个我们建立了重点的外贸企业的包保联系制度，常态化走访企业，一对一解决物流、通关、信保、融资等实际问题，落实出口信用保险补贴、外贸发展专项基金、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成本。2026年以来，累计帮扶企业解决实际问题20余件，兑现外贸扶持资金呢超过50万元。1到2月份呢，全区进出口总额增长110%，增速是全市第一，新增外贸企业是12家。

0: 们的外贸企业实行的是精准帮扶。
1: 是的。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产业平台方面呢？
1: 我们依托我们蚌山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孵化培育、平台对接、通关物流、金融结算、人才培训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建设皖北跨境电商的集聚高地，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制造企业、商贸企业触网，借助亚马逊、阿里国际站、速卖通等平台拓展海外市场，发展 B2B、B2C、直播跨境、保税备货等新模式，推动跨境电商呢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新亮点。
0: 那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拓展我们的国际市场的一个渠道呢？
1: 我们组织呢企业参加广交会、进博会、徽交会、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及境外重点的展会，帮助企业呢主动的对接海外客商，抢抓海外订单，要不断的拓宽这个外贸的发展空间。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杨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就是那个我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反映了，就是我们小区一个邻居就是那个占用了公共的就是小区空间，就是消防那块的空间，然后外立面他弄了自己家弄了窗户，然后内立面的话自己家搞了一个大铁门，就我们邻居去年三月底反映的，然后今年大概4月29号的时候乡镇执法局下了一个整改通知单，命令他7天内整改完成，然后现在你看都快到6月1号了，就没有任何动静，然后各部门我看都没有任何动静，去年12月份反映的。
0: 好，我们的小区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呀？
2: 龙门苑府 A 区。
0: 好的。杨区长。
1: 好，感谢杨女士，来住建的同志啊，我们回复一下子。
3: 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您反映的这个龙门苑府的情况，下线以后，我们将带领这个应急、消防、城管部门到现场进行查看。如果确实像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正式存在，那我们将依法依规及时处置。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好的，也感谢杨女士的来电咨询。严区长，我们知道营商环境是我们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土壤哈。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营商环境方面我们进行了哪些优化吗？
1: 我们呢始终坚持啊，营商环境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把企业和商户的满意度呢作为第一标准，全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营商最佳的商务领域的营商环境。我们主要做到第一个，要政策直达快享、精准疏控。我们梳理了省市区的商贸流通、线上企业培育、跨境电商等专项扶持政策，通过上门宣讲、线上推送、专场解读、专员辅导等方式，让企业要看得懂、看得清、抱得上、落得地。同步落实鲁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政措施，推动鲁豫平均入住率、企业注册率稳步提升，培育一批纳税的重点鲁豫。
0: 那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措施来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呢？
1: 对于这个服务效能呢，我们主要是做到审批要高效，推进商贸领域呢，行政这个审批呢要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减跑动，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一网通办，一次办结，最多跑一次。对成品油零售、二手车交易等事项优化流程、压缩时限、提升效率，切实呢要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0: 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让我们的企业和商户都可以安心的去经营，放心的去发展。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严区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1: 谢谢。
0: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

0: 烟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抑郁症、糖尿病、哮喘、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些乍看毫无关系的疾病，其实背后都与慢性炎症有关。很多人时常感到疲惫，关节酸痛，皮肤反复过敏，却查不出明确的病因。其实啊，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无声的燃烧。虽然年龄增长和环境因素无法逆转，但大量可及时抑制的发炎症状完全能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避免。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抗炎生活》。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内持续存在的一种闷烧慢性炎症，这是加速衰老、诱发多种现代疾病的真正元凶。过去我们常说，血管老化决定了人的寿命，这句话当然没错。年轻的血管柔软而富有弹性，能够顺畅地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再把代谢废物及时地带走。可随着年龄增长，血管会慢慢地硬化，内壁形成斑块，通道变得狭窄而脆弱。这看起来是自然规律，但近年来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事实：动脉硬化本身也是一种炎性反应。炎症和血管老化互为因果，交织在一起，悄悄地推动着身体走下坡路。说起炎症这两个字，你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什么？大概是红肿热痛吧。被蚊子叮了一口，皮肤立刻鼓起一个红包，又痒又烫。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伤口周围红了一圈，摸上去微微发热。这些都是典型的急性炎症。其实炎症本身并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它是人体免疫系统最忠诚的卫士。当细菌、病毒或者异物侵入体内，或者身体组织受到损伤时，免疫系统就会迅速地启动炎症反应，派出大量免疫细胞去清除入侵者，修复受损部位。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及时扑灭的小火，烧完就熄了，身体恢复如初。可问题出在另一种情况上，当这场火灾迟迟地灭不掉，急性炎症转成了慢性炎症，这麻烦可就来了。慢性炎症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来势汹汹，它更像一堆没有燃尽的暗火，闷在身体最深处，不声不响地烧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没有明显的红肿，没有剧烈的疼痛，最多只是一点点疲惫，一点点消化不良，一点点皮肤瘙痒。正因为它如此隐蔽，人们才常常地忽略它。可就是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正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你的血管、关节、大脑和内脏。我们不妨想想哮喘的治疗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哮喘是气管反复收缩引起的一种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了扩张气管上，可是效果并不理想，每年因哮喘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哮喘病人的气管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轻微的持续的炎症，即便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种炎症也从未消失。于是一部分医生开始尝试用抗炎药物来治疗哮喘，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哮喘的死亡率断崖式的下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当一种疾病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时候，不妨退一步想想，

也许它的根源并不是表面的那些症状，而是一条深埋在地下的发炎的火线。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性，从小学习爵士舞，舞蹈是她生命中最热爱的事儿。可是过了20岁，她的双腿开始出现奇怪的红紫色斑疹，反反复复，总也好不了。她跑了好几家医院，看了好几位专家，被诊断为结节性动脉周围炎，一种血管壁持续发炎的罕见病。医生给她开了类固醇，治疗效果却不理想。更让她难过的是，医生叮嘱她不要剧烈运动，因为跳舞可能会让病情恶化。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舞蹈，连裙子都不敢穿，生怕别人看到腿上的斑点。她辗转了八家医院，最后找了一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那位医生虽然专业方向是血管疾病，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病的本质是血管壁的慢性炎症。他没有用什么神奇的药物，而是从生活习惯入手，给了他两个非常简单的建议：一是减少摄入促进炎症的食物，二是增加摄入能够抑制炎症的食物。这位年轻女性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这些建议，几个月后，她腿上的斑疹开始变淡，皮肤和头发也变得更加健康，甚至连手脚冰凉的老毛病都改善了。这个案例听起来像是一个奇迹，其实背后并没有什么玄妙，患者所做的不过是切断了慢性炎症的燃料供应，同时给身体补充了足够的抗炎物资。疲劳、失眠、皮肤暗沉、关节疼痛，慢性低度炎症是百病之源。不靠药物，通过饮食与作息调控，把身体从着火状态拉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欢迎继续收听。那慢性炎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发炎，而有些人却没事儿？这里啊，就要提到一个叫做介质的东西。你可以把介质想象成细胞之间传递指令的信使。有些介质负责下达引起炎症的命令，有些介质则负责下达抑制炎症的命令。这两类信使必须保持平衡，咱们的身体才能够正常运转。当引起炎症的介质太多，抑制炎症的介质又太少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失去控制，开始不分敌我地攻击自己的健康组织。这种失衡的状态就是慢性炎症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失衡呢？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氧化。你肯定见过苹果削皮后慢慢变成褐色的样子，见过铁制品暴露在空气中慢慢生锈的样子，那些过程就是氧化。咱们人体同样会发生氧化反应，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一部分氧气会在体内变成活性氧，这东西氧化能力非常的强。适量的活性氧是免疫系统用来杀灭细菌和病毒的武器，但过量的活性氧就会对身体内的细胞造成伤害。幸运的是，人体自带了抗氧化能力，比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物质，专门负责清除多余的活性氧。可是当活性氧因为压力、紫外线、吸烟、酗酒等原因大量产生，或者随着年龄增长抗氧化能力自然下降的时候，氧化压力就出现了。氧化压力会损伤细胞，那些受损的细胞恰好成为炎症的导火索。换句话说，氧化和炎症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氧化产生了火种，炎症就把这火种点燃了，而一旦炎症出现，又会进一步的产生活性氧，让氧化压力变得更大。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氧化和炎症互相推波助澜，不断加速身体的衰老。除了氧化，还有一个概念您可能也听说过，那就是糖化。糖化是指葡萄糖和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导致蛋白质变性，产生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东西。这种物质会让人的皮

皮肤松弛，出现皱纹。更可怕的是，它很难被代谢掉，会长期堆积在身体里。糖化同样会产生活性氧，同样会引发炎症。所以你看，氧化、糖化、炎症这三件事，就像三根拧在一起的绳子，相互作用，相互加剧，共同推动着人体走向衰老和疾病。要想保持年轻和健康，光关注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够，必须同时的抗氧化、抗糖化、抗炎。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概念听起来有点复杂，好像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才能够应对。其实不然，导致慢性炎症的最大因素恰恰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久坐不动，整天窝在沙发上刷手机，三餐靠外卖解决，吃进去大量的精致米面、高糖分的零食和饮料，半夜不睡觉，通宵熬夜，工作压力大，焦虑烦躁，抽烟喝酒，应酬不断。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方式，每一件都在你体内悄悄地点燃了慢性炎症的火种。你可能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只是偶尔觉得累，偶尔的有点小毛病，但是那些暗火从未停止燃烧。等到某一天，心脏病突然发作，癌症突然查出，阿尔茨海默病悄然降临，你才会发现，一切其实早有征兆。好消息是，慢性炎症虽然可怕，但它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和年龄、遗传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因素不同，有相当大一部分慢性炎症是可以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控制和消除的。你不需要吃昂贵的药物，不需要接受复杂的治疗，只需要在日常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做一些调整。比如多吃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像深海鱼、亚麻籽油、核桃，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炎效果。多吃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菜，蓝莓、番茄、西兰花，它们都富含抗氧化物质。少吃精致糖和精致碳水，少喝含糖饮料，因为高糖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促炎信号。适当运动，但不要过度透支，因为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加重炎症。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管理压力，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会使体内的促炎介质水平持续升高。这些建议听起来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更少有人能够长期坚持。慢性炎症之所以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你不会因为身体内有一点点炎症就去医院挂号，医生也不会因为你偶尔的疲惫就给你开抗炎药。可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低度的全身性的炎症，悄悄地侵蚀着你的血管、你的器官、你的大脑。等到某一天炎症终于明显到让你无法忽视的时候，往往已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等出现了问题再去治疗，而是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生活细节做起，主动地掐灭那些暗火。每天多走几步路，少吃一块甜点，早点放下手机睡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是你为自己健康所做的最大的投资。读完《抗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又释然。震撼的是，原来那么多看似不相关的疾病，从心脏病、糖尿病到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都燃烧着同一把慢性炎症的暗火。释然的是，这把火并非不可控，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堆砌，而是用通俗的图解和真实的案例，让人第一次看清身体里那场无声的闷烧。从调整饮食、改善作息做起，每个人都能掐断炎症的火种。这本书不是教人吃药的指南，而是帮人找回健康主动权的导航图。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

0: 甜。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熄灭小火苗的人说，原来我十几年的偏头痛、湿疹和饭后困倦都是慢性炎症的表现，照着书里的抗炎食谱吃了一周，晨起舌苔变干净了，整天头脑也清醒了不少，相见恨晚。读者厨房里的药剂师说，书中不推崇极端断食，就是老老实实的讲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和多酚怎么吃。读者拯救者说，本书最戳我的是抗炎不只是抗衰老，更是对抗未来几十年的慢病风险。书里列了12种促炎食物和14种抗炎明星，已经贴在了厨房门上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贪婪的多巴胺》，《一路向前》微子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谣言粉碎机》，《微言出没》，《身体请注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有没有在曾经在这个肉联厂上过班的老职工、老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肉联厂以前的这个历史故事哈。
1: 虽然说这个肉联厂我们家没有人在里面上班，但是我家的老房子就在肉联厂的对面。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是最早我爸的在单位的这个宿舍，就是宿舍，当时我爸说，我当时特别小，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那个宿舍就在肉联厂的正门的大门的正对面。每天夜里大概就是凌晨2点钟，就有好多车拉着猪要到这个肉联厂去宰杀嘛。然后我爸说，我就趴在那个窗户上，就数着那个车上的猪有多少只。那时候还小，可能还也就3、4岁，刚开始数数。刚开始学数数的那个年纪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肉联厂有什么样的记忆呢？反正我的记忆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些记忆，就是小的时候爸妈他们甚至会到肉联厂那个门口，不还是有很多的门市嘛。然后爸妈会到那个门市那儿去买当时肉联厂的一些附加工产品。
0: 好，大家聊一聊。

0: 啊，您对于以前肉联厂的印象啊，或者说您以前有没有在这里上过班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到这个肉联厂呢，它是1954年由苏联援建的，俄罗斯专家设计屠宰场，乌克兰专家设计冷库与罐头车间，地址呢是在凤阳东路76号，全民所有制。啊，这种很大型的一个企业了，当时啊，
1: 也就是如今的安徽红叶集团，
0: 对、
1: 啊，规模当时还是挺大的，占地28万平方米，配有1250吨的一号冷库，铁路专用线有2.25公里，是安徽最早、华东最大的肉类冷藏加工基地，也就是现在的安徽这个红叶集团。
0: 对，这个肉联厂当时呢，每天要宰生猪上万头啊，保障京，就是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呀、啊，还有东北那边的供应，像东欧苏联储备肉也是由此来调配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淮河牌午餐肉，还有红烧扣肉罐头，那是风靡全国，
1: 现在依然是啊，
0: 出口30多个国家，
1: 是蚌埠的工业名片，如今依然是咱们蚌埠的特产。
0: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罐头。
1: 我跟你讲，我就喜欢吃那个补餐肉，
0: 是吧？还有那个
1: 淮河牌的午餐肉、
0: 扣肉。
1: 嗯，是的，
0: 嗯，
1: 这个可能吃的少一点，就是午餐肉我会吃的更多一点，
0: 更多一点啊。嗯、你看这又聊到吃了啊，
1: 你看
0: 又开始咽唾沫了。
1: 对，大家平时喜欢吃这个咱们肉联厂的，就是我们现在叫安徽红叶集团，但是咱蚌埠人还是喜欢说
0: 肉联厂。
1: 哎，对，肉联厂的哪些附加工的产品呢？就是肉联厂当时它覆盖的这个。主业包括有屠宰、有冷藏、有罐头，甚至还有生化制药。当时是在1958年期间也建立了一个制药车间，产品有10大类，有167个品种，有17个品种获得省国优和部优啊，以前是省优和部优，现在都是国优和部优啊。
0: 配套食堂、宿舍、子弟学校、医院，形成了肉联厂生活区，职工呢有上万人，
1: 对，
0: 是我们蚌埠东片最热闹的工业小城。
1: 哎，1984年呢也成为了这家单位的一个拐点，就是生猪市场开放了，企业固守的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叠化体制是比较僵化的，负担也是沉重的，效益断崖下滑。到了1992年之后呢。市场全面开放，可以说是连年亏损，当时都是工资停发，甚至一度沦为了省内特困企业。当时我身边就是有同学家里家长就是在那个肉联厂
0: 上班
1: 嘛，就是家里还挺困难的，双职工啊，对，一时说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但是这只是一段时间，因为从2000年之后啊，就是1999年之后啊，90年代末的时候，肉联厂就开始了新生，因为他们通过改制开始慢慢的脱困了。
0: 2000年成立了蚌埠市红叶肉类联合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就是红叶集团啊，推行了分兵突围、分块搞活、剥离副业、聚焦主业安徽红叶集团。
1: 产品结构呢，就是形成，比如说有这个屠宰啊、罐头啊、熟食啊之类的啊，就是还有甚至他们还做文化用品。物流，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地产，就是他们可以说是搞活了各种各样的经济。
0: 我想知道肉联厂做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用品，
1: 我也不太知道是不是跟猪有关的。
0: 还有什么地产？
1: 这也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是进行了一个产业重组嘛，后来才有了这个安徽红叶集团。但是呢，不管他们做了哪些副业，他们的主业还是主打着一个就是午餐肉啊，什么这个扣肉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红烧肉之类的都有啊，
0: 又回归了大众视野。
1: 对，并且他们打造的这个猪掌门网红午餐肉甚至都是远销海外的。
0: 对，我曾经买过这个猪掌门
1: 啊，
0: 确实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这个跟其他的这个什么火腿肠呀罐头不一样，就是你能够明显吃到它这个里边的肉含量特别高。
1: 对，就是你知道我喜欢吃它的原因啊，不仅仅是因为说它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关键是味道也很好。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无论你是吃那个扣肉也好，还是它现在有那个清蒸肉，还包括红烧肉，你就觉得那个 货真价实的，就里面你吃不到太多添加剂的味道，就觉得你实实在在的就买了一罐头肉回去、啊、
0: 而且说真的这个也很方便，
1: 对
0: 有时候你不想烧菜了就直接、嗯、开一盒罐头，
1: 对
0: 就能直接吃，
1: 对对，这个大白菜烩在一起，冬天、尤其是冬天，
0: 就哪怕你不会菜你就直接生吃，直接吃都行，
1: 那是有点油
0: 都行啊，
1: 就是这种
0: 那种午餐肉就可以直接吃，也很方便，
1: 对、大家这个来聊一聊啊，对于咱们现在蚌埠红叶集团，也就是老肉联厂，它的那些产品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像这个猪掌门网红午餐肉，都是网红午餐肉了、远销海外的，你知道这个吗？每次我回老家呀、或者说到外地去拜访朋友什么之类的，我都会带这个上人家家，这是咱们蚌埠特产、甚至有外地的朋友来咱们蚌埠的，我都让他带两箱走、虽然比较重，但是确实是，我说你虽然重，但是路上拎回去，就是坐高铁啊、坐飞机啊、开车啊、方便的话，拎回去真的是一种
0: 享受。你吃的时候就不觉得重了，
1: 甚至可以把它当零食吃。你知道这猪掌门午餐肉，它不是当主食吃，它也不是当什么菜来吃，我甚至把它当零食来吃。
0: 说到这个肉联厂啊，当时注册资本呢是2.84亿元，净资产是15.35亿元，员工有4600多人，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个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安徽
0: 红叶集团，
1: 对啊，改制为红叶集团了。可以说呢，后来改制之后的安徽红叶集团也是推动了绿色食品智慧工厂的发展，据说在现在的临港产业园投资了5亿元，年屠宰生猪是35万头，牛肉1万头，加工熟食罐头有1万吨，这就是咱们现在安徽红叶集团的一个实力啊。原厂址呢，老厂房还是部分保留部分改造，那肉联厂呢也是成为了蚌埠人集体的记忆，继续续写着工业传奇。大家对于蚌埠肉联厂的产品有什么样的印象？你爱吃哪一款产品呢？其实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肉联厂的那个原厂址啊，现在里面还是有冷库的。再一个呢，那边已经似乎成了一个咱们蚌埠市家喻户晓的一个海鲜的集散市场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海鲜，比如说想吃什么这三文鱼什么之类的啊，都可以到那儿去。那儿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多的海鲜类产品的批发市场，可能就是因为它离冷库比较近吧。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带给你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看到陈和蓝天白云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欢迎二位啊、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怎么加群呢？
11: 大家可以来关注到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互相宣传一下啊、告诉大家，可能现在还有些朋友还在问，到984来去问这俩人怎么没了，这个哪些人到哪儿去了，
10: 现在还有不知道的吗？
11: 还有不知道的、
10: 哦、好，
11: 所以
10: 那我们就继续说。
11: 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一下啊、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诈骗方面的这个一些就是套路啊。
10: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套路呢，是有这么一群小贩，
11: 他已经不是电信诈骗了、他就是直接摆摊。
10: 这小贩呢他专骗老大爷，
11: 对，目标靶向很明晰啊。江苏的南京的一位周大爷就被这个小摊儿给吸引了，咋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央视中国法治观察节目的报道。
12: 这哪瞅着看看，这叔强腰撞肾呢，这是。
13: 当天早上6点多钟，一名男子在南京市浦口区一处早市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男子说50元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元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12: 吃这块俩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俩出来，50块钱一看，肉一看变得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13: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元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元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元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钱。
14: 这么说买完东西

0: 是回过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1: 三千。
0: 啊，你不是说给3200吗？
1: 哎呦，三千二，
0: 我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 行，
0: 对，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
2: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说大爷取不出钱来。
3: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2: 因为啥？你看你不贴，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3: 2000块钱，
2: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爷？
4: 你家修厂去了，不要我跟着。
2: 就给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话说
5: 没有了啦。
6: 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7: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6: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取了谐音的伎俩。
7: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6: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利用老人购买这类补品有羞耻心，并以鹿茸需要切片，管理部门会巡查等为由，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8: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
6: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犯罪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
9: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6: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
10: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使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11: 你看，用每克1元左右的马鹿茸来冒充梅花鹿的鹿茸，
12: 哎，再以每克30到150块钱的价格向老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采用谐音的伎俩去骗这老人。
11: 所以啊，咱们以后买东西你都要问清楚了，
12: 对、啊、
11: 这个价格后面的计量单位是什么。
12: 对，他说你多少怎么卖，50是1两还是1斤啊？
11: 对
12: 啊，你买布说120是1尺还是1米啊，是不是得问清楚、啊、
11: 经过进一步的追踪调查，警方陆续抓获了这个犯罪团伙其余的23名成员。经查呢、这个案子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目前呢，28名涉案人员都已经获刑。
12: 这是有点像早年那卖切糕的，是不是？就是强买强卖，对吧？明明是不是50块钱，明明是他说是1颗，结果称好了是1克。
11: 你看我们的听友未来也在群里面留言了，他说这个和切糕是一样的套路。
12: 你看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在那个火车站旁边能看到那个切糕，
11: 卖切糕的，对吧？
12: 对，
11: 当时那切糕怎么卖的来着？
12: 不知道，我没买过，只是别人告诉我别买。然后
11: 未来你还记得吗？
12: 我是听劝的，没买过。那时候我也

0: 小，估计人家看我就是小朋友，也没钱人，我也
1: 不
0: 是，
1: 你
0: 不
1: 是人目标，
0: 对、
1: 啊、
0: 到现在为止我
1: 也
0: 不是，也
1: 不是人骗子目标，对对对。好，有没有了解到以前那个切糕套路的，跟咱们来说说哈。
0: 对，好，
1: 我们之前呢说过有一些直播间的销售对象就是老年人、啊、
0: 对，
1: 用虚假广告来诱骗老年消费者、
0: 嗯、
1: 有用这个什么 AR 霸总短剧搞推销的，
0: 哎，有卖假古董的
1: 啊，有卖假酒的。
0: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直播间干什么呢？就是一块钱产品来圈粉，然后诱骗这些粉丝进入他们的私域网络进行交易，把成本很低的假货以高价卖出。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要收割的对象就是中老年人。继续来听中国法治观察节目的报道。
2: 今年一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时，发现了一些看着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3: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鸡庄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2: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4: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5: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2: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警方发现，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另一个是一名致力于回馈社会的慈善家。人设立起来之后，犯罪嫌疑人做的第二步就是线上引流。他们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角钱秒杀大米，几元钱抢购纸巾等，商品单价不高，但引流效果极强。
4: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2: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钟，团伙里所谓的龙总和郝总会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6: 我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2: 李女士心想，既然说是国家项目，应该不会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元。
6: 来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2: 犯罪嫌疑人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5: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
2: 经过深挖，民警发现在张某、李某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伙，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警方乘胜追击，最终整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摧毁。经查证，这起案件涉案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经查呢，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是500多万元，受骗群众上百人、
0: 嗯、
1: 警方已经抓获了1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包含话术培训、拍摄道具、供货渠道的完整诈骗链条。
0: 所以说啊，我们要提醒咱们的老朋友们，咱们身边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千万别信那个网上什么一元拍卖什么什么，他的直播间老是拍卖1块钱的东西、2块钱的东西， 他不赚钱的嘛，他一定是有利可图，一定是从别的方面进行图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还是那句话，想巧就是大。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最近呢，淮南市凤台县公安局查处了一起关于这个操控无人机违法飞行的案件。
2: 哎，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王某因为多次操控没有实名登记的无人机在国家管制区内违法超高飞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那五月中旬呢，淮南市的公安局，他这个巡警支队啊，就接到了凤台县公安局的这个他们的工作当中，就接到了这个报案，发现说在凤台境内呢，像这个乐章集镇啊，还有凤凰镇一带啊，一架没有实名登记和报备的无人机多次在国家管制区内违法超高飞行，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民警呢，立刻就开展了溯源追查，锁定了违法嫌疑人王某。经查呢，王某在购买到无人机之后，既没有依法去履行实名登记，也没有通过申请报备手续，并且多次涉嫌违法操作控制无人机在国家管制区内超高飞行，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目前呢，王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0: 没收了无人机设备。
1: 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老朋友都是摄影爱好者吧？
0: 对，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啊，用无人机去航拍，这也是很普遍的事情。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无人机的飞行是有限高的，
0: 而且是有禁飞区域的。
1: 无人机不能随意乱飞的。
0: 你用了无人机飞，你还得报备。
1: 对
0: 对，这你得实名登记你的无人机，
1: 要备案的。
0: 对，那今年在这个浙江，
1: 浙江衢州
0: 啊，
1: 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无人机的案件。职业摄影师涂某在网上学会了解除无人机限高和禁飞区限制的方法之后呢，竟以此牟利，为同行提供破解服务，收费500到800元每台，远程控制或线下操作都可以。
0: 对，要知道这个无人机的，其实上在这你飞之前，它是有一个设置的，就有些区域是不能去的，无人机是飞不进去的啊。但是呢，它居然解码了啊，让这个无人机可以自由飞行了。以下音频来自 CCTV 热线12的官方微博。
2: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控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3: 破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2: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正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3: 当时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更严重。
2: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介绍，目前微型、轻型无人机是非法破解的重灾区，不法人员破解系统或是为了在禁飞区域、禁飞高度进行拍摄，或是单纯满足猎奇炫耀心理，完全无视了黑飞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4: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啊，在人员密集场所啊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2: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4: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5: 再来看一起发生在甘肃省陇南市的案例。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循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2: 甘肃省陇南市城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城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6: 他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他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了。
2: 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了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

0: 解服务。
1: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0: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三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四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1: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2: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串通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宁宁，
7: 我是亚琼。
6: 刚才呢，和大家说到这个破解无人机系统的问题啊，所以警方也给出了提醒，说这个黑飞呢，不仅威胁航空安全，危害公共安全，还侵犯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
7: 哎，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已经违反了刑法，构成了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所以说啊，这个有无人机在手的朋友，别看这现在几千块钱就能买一个航拍的无人机啊，但是不能随便乱飞啊，不能哪儿哪儿都拍，有些地方您不能拍，有些地方您不能随便飞，最重要的是买来之后一定要实名登记。好
6: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孙股长派来了一张照片，
7: 这啥？
6: 孙建家电城，
7: 咋了？
6: 他说这个孙老板也跨界卖家电了啊。
7: 以前我还见过一家店叫杨波家具店。
6: 哦，波哥的产业可多了。
7: 对，卖啥都有。
6: 对，不光有杨波家具，
7: 对，
6: 还有杨波采耳。
7: 甚至在外地我还看到杨波臭豆腐，
6: 还有杨波馄饨。
7: 对，
6: 还有杨波采耳，
7: 有杨波猪蹄，
6: 杨波家具，好多产业的。
7: 对，就是我们这个波哥也是家大业大呀。
6: 还有杨波家园，好多
7: 干房产了。
6: 对对对。
7: 好，我们
6: 美丽姐说打卡了，老朋友们早上好。
7: 早上好，
6: 欢迎欢迎美丽姐，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7: 哎，
6: 咱们天天开车在路上，
7: 哎，
6: 道路千万条，
7: 安全第一条。
6: 在路上开斗气车实属是危险行为。关键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啊，他还跟救护车飙斗气车。
7: 哎，你说这事儿可离谱。来听一下这个音频，是来自 CCTV 热线12的官方微博。
8: 在路上碰见救护车，正常人第一反应啊都是赶紧让行，让出生命通道。可最近在北京东三环上演了一出离谱的斗气大戏，一辆黑色私家车居然在路上反复别挡救护车。视频一曝光，网友直接炸锅，太缺德了，连救护车都敢欺负。结果警方一查，剧情直接大反转，这根本不是私家车恶意拦救护车，而是俩路怒司机马路赌气互斗。事情起

因特别荒唐，私家车司机觉得救护车并线影响了自己行驶，怒火上头，一路追逐，疯狂报复。而救护车司机也不甘示弱，俩人啊，谁都没让谁。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交警调查发现，这辆救护车当时没拉病人，没执行任何紧急任务。好家伙，空车也敢这么横，斗气一时爽，处罚找上门。私家车司机因寻衅滋事被行政处罚，因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被处以600元罚款，记2分。救护车司机同样因寻衅滋事被行政处罚，因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500元，记1分。网友锐评：真是一个敢追，一个敢刚。划重点了啊！救护车从不是免罚金牌，只有紧急救人时才享有优先路权。马路更不是情绪垃圾桶，开车小摩擦很正常，退一步不会吃亏，守法开车，平安回家比什么都强。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

花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依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收听你好老朋友啊！刚才我们才说过这个杨波家具，
2: 杨波臭豆腐，
1: 杨波采耳什么，然后波哥就出现了。
2: 对，
1: 波哥就在我们群里边出现了。
2: 对，
1: 那个孙股长说都是我的错，一个人的错。
2: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要向波哥学习，争取全产业链，
1: 是吧？然后波哥就在群里边出现了，发了一张图瞪你。
2: 对。
1: 好，也欢迎刘健啊，刘健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还有时光，时光说很喜欢这档节目啊，以案说法，用真实的案例揭露诈骗犯罪的手段和套路，让广大的听友和老年朋友捂住钱袋子，为两位主播点赞，
2: 谢
1: 谢啊，谢谢
2: 啊。未来还说了，刚才听的那个就是关于和救护车都。这飙斗气车这事儿啊，未来说马路上的卧龙凤雏啊，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不然斗不起来啊。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哎，卢医生又来给咱们科普了。卢医生呢，卢潇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他也是一位网红医生啊，天天在他的微博呀、视频号之类的给咱们做一些医学科普。接下来卢医生要给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就跟咱们平时去医院检查有关。大家会发现，你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医生开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他给你开 CT， 有的时候吧给你开这个核磁，有的时候给你开 X 光，有的时候还要开 B 超。
1: 那医生为啥要让我们做这些检查呢？
2: 对，这些
1: 他们在给我们开这些检查项目的时候，依据是什么？
2: 对，这些都是放射科的检查，对不对？大家会想，哎，放射科会不会有辐射呀？为什么要开这些检查呢？卢医生来给咱们科普了。
3: 骨折呢，我们一般优先考虑拍 X 光，如果拍片没事之后依旧患处非常疼痛啊，当然我们可以加做 CT， 这样呢利用 CT 能够看得更清楚，有一些细小的骨折也能发现。头部外伤呢，我们一般都是优先考虑做头部的 CT， 快速排查颅内问题。当然如果有一些特殊类型，比如说我们的轴索损伤，那可以增加做我们的头颅核磁共振。胸痛的原因呢就比较复杂了啊，检查的顺序呢，一般我们可以拍 X 胸啊，看一下是不是气胸等等问题，再是胸部 CT。 当然如果是怀疑心脏方面有问题，那我们要做心电图、心肌酶谱、心脏 B 超等等。所以胸痛非常的复杂，不是一个检查就能搞定。腹痛也是我们急诊非常复杂和棘手的一个症状，那腹痛我们一般都会在诊间先给你做腹部的 B 超，排除阑尾炎、胆囊炎、宫外孕等等的一些问题。如果做的 B 超是阴性结果，但是肚子痛还是非常的严重啊，我们会给你做腹部的 CT， 甚至做腹部的增强 CT， 去看一下你腹部的血管有没有问题。脊柱的损伤也非常的常见啊，如果是腰背部的疼痛啊，首先用 X 线或者是 CT 去确认有没有骨折等现象。当然如果要进一步去观察脊髓内的，比如说胸腰椎内的神经的情况，那要做脊髓的核磁共振。肿瘤呢，早期筛查啊，我们可以做一些 B 超，比如说甲状腺 B 超、肾的 B 超啊、肝脏 B 超。肺呢，我们可以选低剂量的胸部的高分辨率 CT。如果胸腹部分期，可能需要靠增强 CT， 甚至一些磁共振来筛查。
1: 我们平时拉肚子、便秘，是不是第一时间想到喝酸奶呢？
2: 但是卢医生跟咱们说了，酸奶当中的这个益生菌，它也是细菌啊。
4: 这个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病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喝酸奶还能喝到自己心脏里面长细菌？这个病例是我们兄弟医院的一个病例，这个病人20多岁，之前因为腹泻拉肚子，肚子不舒服，他自己在网上搜索，发现经常腹泻吃一点益生菌有好处，那他就在某网站上自己买了一些益生菌的糖果啊，那这个益生菌的糖果其实类似于酸奶里面的益生菌，但是呢他觉得这个症状没有缓解，然后呢他一天之内啊吃了100多克，因为它糖挺好吃的嘛，酸酸甜甜的，跟酸奶一样。吃完之后他自己也没什么感觉，后面过了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一个发热、胸痛、胸闷等等症状，到了医院医生也百思不得其解，最终通过心超诊断出感染性心内膜炎，非常非常的少见。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这个科学道理是什么呢？酸奶它里面富含大量的益生菌，那益生菌说白了它也是细菌的一种， 那么特别是像这种益生菌的软糖，我们后来搜索的病例，全球非常少的病例真的有喝酸奶也好，吃跟乳酸菌益生菌相关的软糖也好，导致了这个细菌的感染，特别是血源的感染啊。所以这个酸奶啊，大家吃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也不能过量。第二个，很多人对酸奶其实是不耐受的，或者是酸奶喝多了自己肚子不舒服。第三个也是告诉大家，任何药物包括营养产品也不能过量，而且大家治疗比如说像腹泻这种也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诊疗手段。
5: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宋江收了关胜、宣赞和郝思文，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解了梁山之危，这不得好好庆祝庆祝吗？啊，哪知道在宴会席上宋江哭了，大伙一问怎么回事，他心里惦念着石秀、杨雄和王英，更惦念玉麒麟卢俊义，说咱们现在吃吃喝喝如此欢乐，我那几位弟兄身陷囹圄啊，命在旦夕，说死就死，我能不难过吗？哎，吴用说，大哥，这事儿好办，您不惦记这个事儿吗？我们何尝不是如此，现在咱们梁山之危已解，明天全力以赴兵发大名府，把他们救出来不就得了吗？宋江点了点头，如此甚好。关胜仨人在旁边坐着呢，关胜一听，这全是因为我们，人家收兵撤的队，不家大名府早打下来了。因此关胜进言，宋头领啊，我看这样吧，在下投靠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果头领能相信我的话，给我一支人马，我愿暴打前敌，取大名，救咱们的弟兄。哎呀，关将军，我真是求之不得，如此甚好。我给你军兵3000，率领着宣赞、郝思文二位英雄直捣大名府，我马上统领大军，随后前去支援于你。得令，得令，得令。第二天，梁山的义军开始兵发大名府。这关胜一路上走，一路就盘算呢，我得对得起宋江和各位英雄，怎么的我也得立点功，要不颜面无光啊，光吃人家喝人家，嘴头上说谢谢谢谢谢谢。

那没用啊。连宣赞、郝思文都是这么想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还说大名府。前者梁中书好像没急死，眼看城池难保，关胜领兵攻打梁山，哎，宋江哗撤了兵了，哎呦，他才透过这口气儿来。梁中书非常高兴啊，死中得活呀，保住我这块地方了。但是连日来他也没闲着，他怕梁山的人还卷土重来，所以跟文达、文成众人商量，哎，利用这个机会应该招兵买马。在这个时间内，他们一共募得义勇兵5000，同时从邯郸、沧州各地也来了5000援兵。你想，有这10000多人，增强了他的实力了，把城墙也加固了，城壕也挖深了，都引进了水，每日训练3军，就防范着这一手。可在此期间，急先锋索超箭伤也好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梁山的义军又要开道，报事的蓝旗跟梁中书一说，梁中书真害怕呀，马上把众人找来商议对策。索超一拍桌子，中书大人，没什么可怕的，当初我没留神误中了一箭，现在我身体康复了，不就是对付关胜这个无名的小辈吗？不就是对付梁山的草寇吗？这回是决一死战。中书大人，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凤凰岭前去驻扎，如果他来了，我叫他有来无回。好好好好好好，九一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赶奔凤凰岭，无论如何要把草寇挡住，您放心吧。急先锋索超领兵5000出了城，到凤凰岭扎下连营，等候梁山的大军。梁中书和王知府准备城里的接应，加强治安巡逻，要确保大明的安全。咱们单说急先锋索超安营扎寨之后，浑身上下充满了力气，就准备决战。没3天，关胜领兵来到。这索超是火爆的脾气，急不可待呀，一听来了，来了咱就打呀，我忍无可忍呐，点对。他带兵3000裂开旗门，时间不大，关胜的大兵到了眼前。等两个人一见面，索超不认得关胜，他问两旁的人，他是何人？回将军，他就是背叛朝廷之人，叫关胜啊。前者就是他领人攻打梁山，才解了大明之围。啊，原来如此。他把两柄大斧子往一块一碰，对面来人，你是关胜。关胜立马横刀往对面一看，嚯，这家伙长得人高马大，跟个金甲天神相似，黢黑的一张脸，大黑马，车轱辘大斧，倒有几分英雄气概。看罢多时，这才答话，不错，正是关某，你是何人？急先锋索超，你索老爷呀。哎，关胜，我听说了，你充其量是社管的一个教师，勉勉强强维持吃饭，朝廷对你不薄啊，哎呀，派专人把你请到京城，受命给你统帅大军去打梁山，你不思感恩报德，反而倒投靠了草寇。

你真是个反复无常之辈呀、啊！你没良心呐、啊、你！今儿个又来打我的大名府，你真是痴心妄想！我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索爷的厉害！拿命来！催马抡斧子，大战关胜，二马相交，颤凳相磨，兵刃并举，打了个难解难分。宣赞郝思文在后头看着，有点替大哥着急呀、啊，心说我大哥这两下子不含糊，怎么今儿个遇上劲敌了？这索超这小子很难对付。正在这时，就听见关胜喊了一声：“呆！”索超果然厉害，谋不是对手。再见！一拨马，败下去了。索超一看，哦，就这两下子，就凭你还敢打大名府吗？今儿个我在梁中书面前，我得露一手。想到这儿，催马抡斧子就追。关胜心里头高兴，心说你追吧，我就要的是你这手。跑着跑着，马往旁边一拨，索超这一斧子砍空了。再看关胜，把青龙刀交到单手，青书圆臂把胳膊探出去了，捧一把抓住索超的战带，往上一提，往怀里一拽，你给我过来吧，你给我把索超是走马活禽的学马回归本队，狠狠的往地上一摔，扑通索超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叫人拿绳给捆上了。叫停停！他正不服不忿，过来几个当兵的，啪啪抽他俩嘴巴。你什么呢你呀、啊？你被抓了俘虏了，你不服气吗？哎呀，这还有这么一手，他娘的真是晦气！索超手下的军兵一看，哇，全跑了。做鸟兽散呢、啊，因此大刀关胜毫未费力，一举兵占凤凰岭，马上命人赤红旗报捷。宋江一听高兴，各位怎么样？我说收关胜收对了吧，给咱们梁山增添了力量啊！是是是是，真不假。宋江吩咐一声，马上命车送平酒方肉款待前方的将士，你得给予鼓励啊。按下关胜咱不说，单说索超手下的败兵跑回大名府见梁中书做了禀报，梁世杰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儿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我怎么觉着眼皮直跳，心里发慌？莫非说此次大明难保了吗？文官武将没有不害怕的。好半天，文达说话了：“中书大人，您不必担惊，没什么可怕的。我们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索将军虽然不幸，咱们还有这么多人呢。大名府城池高大，易守难攻，城里有的是粮草，怕者何来呀？势不可解，朝廷还会派救兵，咱们稳住心神，守住大名是至关重要。对，说的对极了，不准开战，谁也不准请令出战啊！我觉着谁出去谁倒霉，咱把城守住，这就是上策呀。梁中书传令，城门紧闭，断绝交通，开始宵禁，严守大名府。没过几天，宋江引大兵来到，哗哗哗，那位说什么毛病？把大名府围了三圈，哎呦，城外全是梁山的义军了，从四面往城里射箭。

天上都有书信，警告梁世杰要确保卢俊义、王英、杨雄、石秀的安全。如果你敢下毒手，破城之日，我杀你的全家是鸡犬不留。特此警告。这招还真就好使，梁世杰就没敢对这几个人下毒手，留着他们的命以防万一。但是梁世杰偷偷登上城墙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完了完了啊。我说这梁山一共有多少人呢？啊，怎么都来了？全家台呀、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他可咧了嘴了，幸好手下王知府、文达等人日夜巡逻，把城里的老百姓男的都赶到城顶上，帮着官军守城，把那砖头铁块也搬到城上去。你要攻城，我就砸。两方面是剑拔弩张。本来宋江啊，原想这次无论如何把大名府的拿下来。头天刚到大明安营，第二天谁也没想到宋江是一病不起，浑身发高烧，烧得说胡话。另外宋江这后背上起了个包，这包啊就像那发面馒头差不多，肉都变了色了，红肿高大呀，就他引发的。宋江是疼痛而难忍，痛苦不堪。你说当元首的这样了，手下的人能不散心吗？各位头领纷纷前来问候，请了梁山最好的军医前来给调治，什么内科的外科的全来了，号脉观察开药方，把药抓来煎好了给宋江服用下去。不吃药之前，这宋江有时候昏迷，有时候还清醒，自从吃这药之后啊，病情越发严重，干脆就人事不省了，净说胡话。哎呦，把军医也吓坏了，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束手无策，要早知这样发兵干什么？你说怎么办吧？是继续打呢，还是撤兵？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吴用也犯了难了，这个事儿宋江倒下了，吴用就得接替。吴用说打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左右为难呢。到了当天的晚上，宋江病情加剧，眼窝深陷呢，干脆连动都不动了。吴用大吃一惊，各位头领都在旁边站着观看，怎么办？怎么办？浪里白条张顺分人群挤过来了，军师，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吴用一笑啊，贤弟呀、啊。你学过医术没有？您别看我没学过，我觉察着这我了解这情况。哦，你了解，那太好了。众人七手八脚把宋江翻过身来，衣服扒掉，让张顺仔细看看。浪里白条哈着腰一看呢，宋江的后背靠着左上方起个大包，能有拳头大小，红肿高大呀，就这大毒包要了宋江的命了。谁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病，你说是搭背疮又不像，你说不是搭背疮他好没样的怎么起个大包啊？究竟这是什么毒玩意儿？张顺说，军师啊，我想起来了，宋头领得的这病跟我娘当初得那病一样一样的。哦，你母亲也得过这个病？哎，一样，长这包这地方都一样。哎呀，我想起我娘来了。哎呦，当初啊痛苦劲就甭提了，
老太太好像没折腾死，这玩意儿疼得钻心呐。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到处求医，有病乱投医嘛。后来有人向我介绍健康府城里有个广德堂药铺，药铺里头有个坐堂的先生叫安道全安先生，那真是神医啊，在健康府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什么疑难病症他是手到病除。我也没钱呢，我跪着就求门去了。哎，安先生真是大好人，分文没取，坐着车子到了我们家，到那儿手到病除，把我娘给救好了。不过当然我娘也受了点罪啊，她动的手术完了又给配的药，没到十天我娘康复了。你说是神医不？今儿个见着宋大哥这个事儿，我想起我娘的事来了。只有请安道全能医我大哥的病。是吗？众人一听都高了兴了。军师吴用就说，贤弟啊，拜托你辛苦一趟吧，救人如救火，你马上准备就起身赶奔健康，我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到你身上了，好吗？当然我是义不容辞，不过老请人家我觉得不好意思，是否多给我拿俩钱儿？这个自然，带着500两蒜条金，500两蒜条金那是钱呢，一笔巨款呢，用小箱子装起来包好了，交给浪里白条张顺，大家千叮咛万拜托呀。张顺说，你们放心吧，什么都别提了，我宋大哥要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这不这话就说到家了吗？吴用点头，张顺起了身了。那么张顺走了之后，吴用一想，在这儿待着不行，非得收兵撤退不可呀。跟众人一商议，大家同意第二天分拨，哇，撤了兵了。该着这个梁中书梁世杰不死，几经周折，梁山大队人马又撤回梁山去了。梁世杰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无缘无故又撤了，这耍的什么鬼八卦，他是疑神疑鬼，连城子都没敢出。梁山人马撤回梁山咱不必说，翻回头说浪里白条张顺，这一路之上急急赞路，晚上不睡觉，加班往前赶，仗着他有功夫，两条腿也快，日夜兼程，饿了买个馒头一边跑一边吃，渴了拿水葫芦吨吨喝两口水，到河沟里洗把脸，在山坡也睡，在庙台上也睡，就这么日复一日，这一天走到扬子江的江边，就到了长江边上了。这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呀，不仅长数千里，江面也宽呢。长江的对岸就是健康府。那位说健康府是哪儿？就是金陵府。金陵府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南京市，隔着大江呢。浪里白条来到江边的时候，日头都下了山了，偏眼看就黑了，他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子飞到大江对岸，进了城见着安道全，比什么全强。他又担心安道全不在家，又担心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多少年不见面了，心里疑惑不定。浪里白条心里默默祈祷，苍天睁眼，保着我宋大哥平安无事啊，就冲着我这么辛苦，老天爷也得伸把手啊。你想这眼前怎么办呢？找电房又没电房，心说最好我连夜过江找只船吧。到了小码头一看，这弯着能有几十只船，黑了，谁都不行动了，
熄灭了灯火，船老大一般都歇着了。他找来找去，一看有一只船，正好弯在江边，孤孤零零的。船还不错，看这样装个三四十人都没问题，就他吧。站在江边，他就喊：“船老大，哪位是船老大？哎，我要雇船呐，有人没有？”他喊了半天，就听吱呀一声，舱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挺不耐烦的。我说你这个人有病啊。张顺一笑，船老大辛苦辛苦了，我有急事要连夜过江。哎，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好不好？加倍给你钱，你看如何？浪里白条张顺奉命去请神医安道全。好不容易到了扬子江的江边，天色已晚了，张顺心里着急，想要连夜渡江，就雇了条船。一开始这船主啊还不太愿意，后来听说多给银子，他同意了，客官请上船吧。张顺飞身行，跳到船上。到船上他才发现一共两个人摆这只船，船舱挺宽敞。张顺钻到船舱里头，把这小箱子扑通往船板上一放，跟这艄公啊就说，艄公就是使船的，我说这船是你的吗？啊，是我的。哎呀，麻烦麻烦你，你就得连夜把我摆过江去，我有急事啊。哎呀，我说客官呐，这扬子江的江面上水势汹涌，你看夜半风还大，万一出点事儿，对你我都不好啊。你这阵就过了江，你也没用啊，是不是呢？是不是等到天亮咱再走也不迟？不行不行，我确实有急事，艄公你帮帮忙吧，我给你五倍的价钱。说着话从怀里取出一锭大银，往面前一放，够了吧？我这使船的一看，这主真阔气啊，好家出手大方。那个箱子沉甸甸的，甭问，里边也是金银财宝啊。想到这，眼珠转了转，哈哈哈，听您的，您不怕，我们当然也不怕了。好嘞，现在就开船。哎，等等，我还没吃东西，能给我整点酒，买点吃的吗？哎呀，我们这眼前没有，我还得出去一里地给您买去。哎呀，辛苦您了，我有点饿了。张顺从怀里又拿出块银子给了艄公，艄公说：“这样吧，您稍后片刻。”冲着外边就说：“小虎啊，照顾客人，我去去就回。”哎，那个人叫小虎，艄公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气喘吁吁回来，抱着俩大包进了船舱，往桌上一放：“客官，您看满意吗？”张顺一瞅，有两角酒。掂量掂量，没有二斤差不多，再打开一包一看，熟牛肉，都挺满意，还有几个白面馒头。行行行，不错不错，这是剩下的钱，不要了，全给你了。哎，多谢多谢。张顺甩开腮帮子，又吃又喝。等吃喝完了，往外一看，船只已开了，晃晃悠悠的。张顺心说，我从小从水面上长大的，这对我来说就像在家里坐着一样啊。张顺挺美，等吃完了酒劲往上一拥，有点乏累了。你想想，连日奔波未得休息，这个船只晃晃悠悠，这一走像催眠差不多少。张顺眼皮发沉了，往那一摘呗，时间不大，是沉沉睡去。
这艄公

0: 一会儿进了舱了，一看啊，这客官睡着了，甭问，累乏了。这主是干什么的呢？看这样有的是钱呢。他轻轻的用手指头推了推那个箱子，一开始没推动。哎呦，这么沉，这里边是什么？上面有锁，这玩意打又打不开。正在这时候，那个使船的叫小五的探头缩脑的进来了，两个人打哑语，谁也没言语，偷偷摸摸来到船头。这小五就问大哥，你干嘛呢？今儿个是肥猪拱门啊。此话怎讲？嘿，你别看这个主穿的不怎么样，有来历，出手大方，而且那箱子刚才我掂量掂量，分量太沉了，里边肯定是好东西。大哥，你那意思想做把活？
1: 对，
0: 干脆把它捆起来扔在江里头。这夜深人静，谁能察觉呀？把他的东西你我二人一分，咱也发笔横财。嘿嘿嘿嘿，我大哥，我听您的，不过咱讲明白，这回得二一天作五，不能少给我，那是自然了。来，动手。这俩人年轻力壮，手脚麻利，趁着张顺熟睡不醒的功夫，他俩找着根绳子，把张顺紧紧的给勒上了。这一折腾，张顺还不行吗？哎呦，我这怎么回事？这艄公一笑，我这位老兄，实在对不起，你别忘了这句话：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你有这么多钱，我们瞅这眼热。对不起啊，今儿个就得收拾收拾你，你身上带的干货属于我们哥俩了，你看好吗？这，哎呀，我说你心也太黑了点了吧，你这么做要遭天报的，是吗？我跟您说，这种事儿我们没少做，时至今日也没遭天报。嘿嘿，对不起大哥，你认命吧。吴中芬说，抬起了张顺到了船头上的，俩人一个抬头一个抬脚，一周日棒，把张顺抛进水中。咱先不说张顺，就说这俩小子扔完了，张顺转身进了舱了。这小船正好在扬子江的江心飘荡荡荡飘飘，他俩也不管了，到这把这小箱子的锁给别开了，打开一看呀，金光灿灿，能有好几百两蒜条金，发财了。哎，咱们发财了耶，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小五乐的抓了一把蒜条金，拿嘴咬了咬，我大哥，十成十的好金子，咱这回真发财了，干脆把船卖了，咱也不干了，回家买房子置地，咱坐享清福了。是啊，兄弟，你说的一点不假，你等着啊，一会儿我取点酒肉，咱哥俩祝贺祝贺。这艄公说完了，奔船尾把一个板盖掀开了，那船上有暗舱，把这盖掀开之后，一伸手拽出一把明晃晃剔骨头的尖刀，背着他回来了。那小五呢，正蹲着那摆弄这金条呢，爱不释手啊，回头一看，艄公回来了，大哥，把酒肉取来了吗？取来了取来了。嘿嘿嘿，哎，兄弟，你往那边看看是什么啊？谁？小五以为犯案了，往外边这么一看的功夫，再看这个艄公屁股他的尖刀在软肋就给他续上了。啊， 呀，对不起，这笔外财没你的事儿，哥哥我来个被窝放屁吃独食儿。手腕子一搅和，哎哎哎，小五死了。这烧工也够梗的，把刀子拽出来擦干净，把死尸抛入江中，然后淋了点水，把船板上的血迹全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心说妥嘞，嘿嘿，没费吹灰之力，我就发了横财，此乃时也，运也，命也。这船只一掉头，回到小码头，这小子把船弯好了之后，提着箱子上了岸了，心说呀，船我也不使了，我找个地方，我得安排安排这些财宝啊，这是命根子，我搁他哪儿去呢？他真犯愁了。按下他咱也不说，单说浪里白条张顺让人扔到江里了。你别看扔到江里，张顺多大的水性，在水里头待三天三夜都没事儿。虽然捆着他呢，这一个急劲儿，张顺到了水里头摇头踹水，也不知道怎么鼓的，后来把绳子鼓了掉了，这一掉了得了湿疹了。张顺双脚一蹬，从水里把脑袋露出来了，再找小船踪迹不见，那大江里面无风三尺浪，伸手不见五指啊。张顺心说，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小子，我有紧要的事情，回来有时间我再找你算账。这张顺一头扎到水里，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施展全身的技能啊，利用将近两个时辰到达了对岸。那位说，原来他这样多好啊，原来不是没想到吗？这得费多大的劲儿，趴到岸边上，张顺都起不来了。一直等到天快亮了，见着人影了，张顺想别引起旁人的怀疑，强咬着牙站起身来。一看这好，裤子什么时候冲走的不知道，上衣什么时候没的不知道，索性的还剩个裤头，哎呀，丢人现眼呢。张顺一想，没办法了，我就这样，我也得找安道全去。他抱着个肩膀装要饭的混进健康府，就进了城里了。看了看，哎呀，那金陵健康府那阵就是大都市啊，多少条街道，商业林立，车水马龙，因为他进城比较早，车马行人还不太多。张顺抱着个肩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哎，就这儿，广德堂一点不错，当年我母亲闹病，我来请先生来，就是这儿。哎，赶紧找人去吧。一直来到药房门首，有俩小伙计正打扫卫生呢，抬头一看吓一跳，哎哎，你看病啊还是抓药？我找人。找谁呀？我找坐堂先生，也是你们的东家安道全，安老先生。你找我们老先生，你跟他什么关系？请你转告一声，我姓张，我叫张顺，我们多少年以前就认识，我来请他来了。哦，俩小伙计一看这主请人怎么光着膀子来的，好好好，你等等等等，到里头禀报去了。安道全早起来了，每天他起得非常早，在院里还活动活动筋骨，做完了功课进了屋，刚把茶水泡上，小伙就进来了，跟安道全这一说，哎，安道全就一愣，谁呀？叫他进来吧。时间不大，张顺进来了，扑通就跪下了。老先生，您还认识我吗？哎呀。

0: 恕我眼拙，想不起来了。几年前我来接过您老人家，您呢给一个病人看病，分文未取啊。您行得极了善了，我姓张，我叫张顺呐、啊，绰号小顺子，小顺子的，您还记得吗？想起来了，是有这么码事儿。你有事儿吗？哎呀，老先生，我来求您来了。求我什么事儿？莫非又有疑难的病人？这两旁有小伙计，他没法说，按照全明白，一挥手，小伙计退出去了。张顺这才说，老先生，我有一个好哥们得了跟我娘一样一样的病，现在命在旦夕呀、啊。我们哥俩多头之后过命的交情啊，他要不在了，我也不能活着了。我跟您说，我从河北一口气跑到这儿来请您呢、啊，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您得跟我走一趟、啊。您了放心，我们以重金答谢。拿这次来说，我带了蒜条金500两，就是请您来的。哪那么多金子？金子在何处？都叫人抢去了。你不是开玩笑拿我开涮吧？哎呀，老先生，吓死我也不敢呢，我倒霉呀、啊！我遇上水扣了，是这么回事。张顺把经过讲述一遍，安道全手捻虚然听着，一看是真的。哎，算了算了算了，这也是时运的关系，你不必着急啊。谁让咱们认识呢？你光着膀子也不像话，我先找套衣服，你将就穿着。安德全真是好心人，换来小伙计到内宅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让张顺换上了。张顺是感恩不尽呐、啊。安德全就问，你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
1: 山东，离这济南府不远了，这具体啥地方我还说不清楚，反正您到那就知道了。
0: 他没敢提水泊梁山，你看看你那朋友住哪儿你还记不清？
1: 我这人脑子不好，我光在那住着吃喝玩乐了，我记不住他那地方具体叫什么名了。
0: 哎呀，实不相瞒呐、啊，我万难从命啊。因为什么？我这广德堂好买卖啊，固定的客人就这患者每天都80个，那其他的散客自不必说，我跟你这一走万水千山，什么时候我能回来？耽误我多少收入啊。你的哥们儿有了病了，那我的患者怎么办呢？我岂不把他们给耽误，留下了骂名啊。不行不行不行，
2: 先生您心得积善，大慈大悲呀、啊！您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投胎，我求您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给您磕头了。
0: 浪里白条张顺能说呀，最后鼻涕眼泪都淌起来了，跪在安道全面前就是不起来。老先生一看呢，也没辙了，哎呀，你真是个蘑菇头啊！起来吧，起来吧。您答应了，
1: 我答应了，答应了。
0: 哎，我谢谢您了。您放心，您跟我去，肯定您不会吃亏的，所有的损失我们全包下了。
1: 行行行行行行，
0: 我得安排安排。我家里一大摊子事儿呢，是不是？我那些患者我也得交给旁人处理呀、啊，我不能马上跟你走。那先生，您得耽误多少天？
2: 少说得5天。不行不行不行不行，5天，我那好哥们非死不可呀。
0: 这么办吧，您呢耽误1-2天的时间，这还行。那好吧，还有些事儿我得安排。其实安道全有什么事儿他没法跟张顺说，他现在光身一个人，老伴儿死了好几年了，这人打着光棍呢。说他是老头，不是太老，今年50左右。

你说就一个人过日子多清冷啊。哎，他也没闲着，最近一个时期他交了个女朋友，就在这金陵健康府八条胡同有一个女孩啊，叫王巧巧，今年才19岁，长得不错，也会来事儿，也不怎么的就把这个安道全给迷住了。安道全说不去，说有80个患者，那叫借口，主要离不开这个王巧巧。他心说我出远门了，我跟巧巧得打个招呼，哎，让他别着急，再给他俩钱安住他的心，我再回来，等有了机会我再明媒正娶。书中代言这王巧巧何许人也，是一个暗娼，暗娼不是领了营业执照公开卖身，这属于暗的。你看表面是住户，实质上也接待客人。他从小没有父母，一个养母把他养大成人，拿他当摇钱树，靠着他挣钱。安道全有钱呢，而且出手大方，王巧巧没少受益呀。把这安道全迷惑的神魂颠倒，他这一出门，浪里白条张顺不放心，我先生您上哪儿去，哎，我办点事儿，你等着我，这样我跟着您得了，怎么这离开您我不放心。这张顺非得跟着，安道全一皱眉，好吧好吧，你跟着吧。就这么的带着张顺拐弯抹角到了八条胡同，第二户就是。安德全过来一叫门，王巧巧的养母把门开开来，呀，安先生来的这么早啊，啊，巧巧在屋吗？在在，巧巧啊，安先生来了。说着话，安德全迈步就到了院里了，浪里白条张顺是紧跟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怕安道全把他给耍了。你表面上答应去，你要不想去呢，一拐弯你没影了，我哪儿找你去？他有这个顾虑，所以紧跟着不舍。安道全他们两个人等进了里屋，王巧巧笑脸相迎，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哎，巧巧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个小张啊，你先出去。张顺点头，心说这回你也跑不了了。张顺推着门外听着。安道全一看屋里没人，抓住王巧巧的手，宝贝儿啊，我来向你辞行。你说什么？我向你辞行啊。你看见这小伙没？他来接我来了。有个疑难病人必须我亲自出马，而且离着甚远，大概往返呢我得1个多月才能回来。巧巧啊，我对你放心不下呀，因此特来看望。今天我就住这儿不走了，明儿个起早我跟这个人好起身。呀，那可不行，我不让你走。别介，我答应人家，救病如救火，像我安道全岂能言而无信。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李陵远征匈奴，不幸被俘，为何会引来汉武帝的震怒？司马迁又为何会因为这一事件身陷囹圄呢？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9集《李陵事件》。

0: 之孙李陵在面对汉武帝不公正的军事安排时，只身带领5000步兵深入敌境，远征匈奴。面对来势汹汹的80000匈奴铁骑，李陵沉着应战，指挥若定，带领士兵浴血奋战。然而众寡悬殊，又无应援，虽已破敌过万，却仍摆脱不了军队溃散、自己战败被俘的凄惨命运。汉武帝因此震怒，将李陵家人扣押入狱，满朝文武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不幸的发生，心中自有一杆秤，却又无法言说。然而令他无法预料的是，正是他的赤诚、纯粹与直言不讳，竟将他卷进了漩涡中心，让他成为这一事件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并沦为阶下囚。那么对李陵的不幸，司马迁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看法？汉武帝又为何会因此事将司马迁治罪押入大牢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九集《李陵事件》。
1: 大家好，公元前99年，老太史令司马谈已经逝世10年有余了，司马迁正在埋头进行《史记》的写作。就在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波折，其影响伴随司马迁的余生，并且这种影响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也能够看到印痕。这场改变了大史家人生的事件，后人就叫他李陵事件。李陵这个人呢，有多重身份。第一，他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嫡孙，继承了李广的军事天赋，很有才能。而且呢，因为他是名将之后，所以呢，别人看他的时候也带了那么一点名将光环。第二呢，李陵也是司马迁的同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二人都曾经在宫中任职，所以呢，两个人也算是同事。尽管两个人性格不太一样，交往不算多，但是互相是认识的。尤其呢，李广是司马迁早年的偶像，所以他对李广的嫡孙李陵其实是格外的要多看一眼的。第三呢，李陵同时呢，由于他的军事天赋，他也是汉武帝的爱将。汉武帝看李陵，觉得他身上有其祖父李广的遗风，所以是比较欣赏他的。李陵身上这么多种身份叠加在一起，就勾连起了2000年前一幕真正的命运悲剧。而站在风暴中心的悲剧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大史家司马迁。在公元前99年，汉王朝决定再一次征讨匈奴，当时呢，汉武帝就任命了二师将军李广利做主帅，让他带领30000骑兵从酒泉出发去攻击匈奴的右贤王。这个时候呢，汉武帝就找到李陵，跟他商量说，你能不能给二师将军李广利负责后勤辎重，给他压粮运草，让他给李广利打后援。那么李陵听了呢，并不愿意。一方面呢，有才能的武将谁不愿意到一线去冲锋陷阵，一刀一枪给自己建功立业，让他给别人当这个后勤官，他感觉到屈才。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他对于这位二师将军李广利的底细实在是太了解了，所以他不愿意去。这位李广利不是别人，他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这位宠妃是一个大美人，汉武帝非常喜欢她，连带的对他家里的人也都很好。只可惜呢，这位李夫人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就生病死了，这种遗憾感就更增进了汉武帝对她的留恋，对她的感情。临终之前，这位李夫人是费尽了心思想办法让汉武帝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照顾自己的娘家人哥哥兄弟。那么面对李夫人的临终嘱托，汉武帝当然也是诚心诚意满口答应。这很简单，我给他们一支人马，让他们去为国立功，等他们杀敌立功了，回来之后就都封侯了。所以汉武帝让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带上一支军队，让他去远征西

域的大渊国。大渊国的特产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就是汗血宝马。汉武帝魂牵梦绕的就是得到那里的宝马，然后用来改良中原的战马品种。所以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就给了李广利了，同时当然给他配足了兵马，配足了后勤，争取保障他能够立功杀敌，回来之后好给他封侯。汉武帝算盘打的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呢，打仗毕竟是严肃的事情，他是非常依赖于将领个人的素质，依赖于天分的。李广利到了战场上之后，那个表现和卫青、霍去病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啊。李广利出兵两次，第一次带领大队人马去了之后，发现路途遥远，环境不熟，他也没有经验，沿途上后勤也跟不上，他也找不到吃的，大军还没走到地方呢，已经减员一多半了，剩下的一少半人又饿又累，精疲力尽，根本也打不动仗，没有办法，那只好先撤退吧。去的时候好几万人马，回到玉门关外敦煌的时候剩下20%不到。汉武帝这个气呀，那么只能告诉玉门关说，坚决给我守住玉门关，不让他们进来，谁敢进来就地处决，让这个李广利给我回去重新打。他也注意到给他再配上足够的人马，更多的后勤，更多的保障，在这样的大力支持下，好歹算是收服了大渊国，取得了3000多匹汗血宝马带回来了。汉武帝好容易挽回了一些颜面，赶紧给李广利封了个海西侯。但是就这次胜利，包括李陵在内的文武百官都看得出来，李广利的封侯是相当勉强的。因为为了取得这3000多匹汗血宝马呀，汉王朝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这一次因为声势浩大，投入的人员啊，投入的军队非常多，所以沿途的小国几乎都是望风而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正面的战斗。但是就在这个没发生什么战斗的情况下，这一路上汉朝的几万人马还是减员过半，所以说这样的战绩封侯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因此呢，到了天汉二年，就是我们说的公元前99年，又一次要征讨匈奴的时候，汉武帝就想起来了，就把这一次带兵打仗的机会也给了李广利，给他30000骑兵，那么让他一定再一次为国立功，好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那就李广利这个水平可想而知，让李陵给他打下手，李陵他能愿意吗？他当然不愿意。但是呢，皇帝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李陵又必须得委婉的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了。所以啊，他就说，报告皇上，那么我呢手头只有5000人马，还都是步兵，但是呢我的这些军士是久经训练的，他们都是一些奇才，力能擒虎，百发百中，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你让我这支军队去压粮运草，我觉得他们太委屈了，太屈才了。其实他还是委婉的说法，他不好意思说让我自己去这个配合李广利，我觉得我屈才了，所以他说他手下的士兵们屈才了，其实他是不愿意去。然后他又讲呢，他说要不然呢，您让我独立指挥，主将呢还是李广利将军，我不跟他争，我就是当一个这个侧翼配合他，我来吸引一些匈奴的兵力，让他们不要集中兵力攻打这个李将军，您看行不行？汉武帝其实心里很明白，他说啊，我也知道你的意思，你说来说去还是不愿意给李广利打下手，不是这个意思吗？那么汉武帝也说的比较的柔和，他说我呀没有办法，因为30000骑兵全给了李广利了，咱们国家呢现在兵力不足，你要是再想带队去打，我没有骑兵可以给你了。他说的非常客气，但是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强调现实的困难，想办法的诱导，无论如何还想让李陵去配合李广利。但是啊，这个李陵他实在是不服，他实在是不愿意去配合这个李广利，所以他后来呢，他就干脆说这样吧，说陛下，我不需要骑兵，我们这一队就是主打这个步兵，我们这5000人深入匈奴腹地，我们准备去挑战匈奴的骑兵。

0: 四代粮草之重，而且呢身后也没有后援的部队来接应他。2000年之后，人们很难理解，作为一个天才的战将，而且有战斗的经验，他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几乎是无脑的选择了。我们只有退回到当时的情境下，我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在李陵这样一个不顾风险不顾劣势的这个豪言壮语和冒险行为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对于汉武帝的不公正安排的无言的反抗。
1: 面对汉武帝对李广利的偏袒，李陵难掩不平之气，取下豪言壮语，决定带5000步兵远征匈奴，以证明自己作为大汉将军的实力与尊严。一开始他进军神速，捷报频传，但也正是他的神勇战绩吸引来匈奴大部军队，80000铁骑蜂拥而至，让仅仅几千人的步兵军队突然陷入困顿之中。这位天才的指挥官是如何在撤退中打出了震古烁今的辉煌战绩，又是因何在最后关头令人遗憾的被俘呢？
0: 在说服了汉武帝之后，这年9月，李陵就带着他的5000步兵从居延出发，北上进入了匈奴境内。这支军队啊，自带粮草，匈奴的境内呢，地广人稀，环境恶劣，他们一路上也没有碰到敌人，加上呢这支军队训练有素，李陵呢指挥有方，所以前进的非常神速，大约30天就走到了匈奴腹地的这个峻岐山一带。这个行军的成绩按理说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峻岐山已经属于匈奴非常核心的地带，是匈奴境内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如果再走过峻岐山再往里走，那就是匈奴单于的王庭了。所以说李陵能够安全地走到那里，已经都很能证明他带兵的才能以及他的胆识。更何况呢，李陵还是并非全无收获，他在路上呢还搜集了各种情报，他沿途考察地形，了解匈奴人这个地方的山川道路，一路上一边走一边绘制军用地图，等到顺利的进军到峻岐山下的时候，他派人把他了解到的情况，把他进军的情况全都飞骑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得到这个报告之后也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满朝文武立刻集体向汉武帝道贺。可是啊，汉武帝和满朝大臣都还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峻岐山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李陵送走了使者没有多久，他就碰到了由匈奴单于亲自带领的30000骑兵。5000步兵碰见30000骑兵还是很有劣势的，但是李陵不慌不忙，指挥若定，他命令军士们立即把随军的运辎重的这个战车都竖起来，围着这个军营一圈构筑营垒，变成这个路障，那么这样可以有效地抵御住匈奴骑兵的这个冲击力。然后呢，他带领士兵们出营，在营外摆好阵势，这个阵很有特点，外层的士兵负责直盾，用来抵御匈奴射过来的像雨点一样的箭，用来呢掩护好内层的军士，内层的士兵呢用强弓硬弩远距离的来抵抗匈奴骑兵一次一次的冲锋。事实证明这样一种阵势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一天对阵之后，5000士兵对30000骑兵竟然在几轮冲锋之后歼敌好几千人，最后这个30000骑兵也有点受不了了，只好撤退到旁边的高地上面去了。可是啊，匈奴单于自知自己30000骑兵有这么大的优势，却被5000步兵打得输得这么惨，所以他也不能甘心，立即派人去调集军马，让人增援。最后结果就是匈奴聚集了80000铁骑，把这5000士兵要包围要吃掉。双方的众寡太悬殊了，那么没有办法，李陵只好一边跟这80000铁骑周旋，一边带领军队缓慢地向南撤退，准备回到汉朝的境内。那么即便是在撤退的途中，李陵依然发挥得很好，很从容，有条不紊。

0: 上，它利用沿途的这个各种各样特殊的地形地貌，比方说遇到山谷走山谷，遇到森林钻森林，遇到这个河边湖边的芦苇荡，他们就钻进芦苇荡。那目的呢，是限制对方的骑兵，让他们骑兵的这个机动性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很聪明很巧妙的。当然匈奴人也很聪明，也在动脑筋，比方说看见他们钻进芦苇荡，那么匈奴人就到上风口去把这个芦苇荡放火，打算把他们烧出来。李陵呢也会想办法应对，看到上风有放火，那么他们向下风方向也放火，烧出一片隔离带来，来抵御住匈奴的火攻。就这样双方斗智斗勇，一路南下向汉朝的这个边境方向就来了。转眼间又过了好几天，经过几天的战斗，李陵的军队又歼敌好几千人，打来打去，匈奴的单于都有点被他弄怕了呀，他看不明白这支军队是怎么回事，这么一支小小的由步兵组成的军队孤军深入，然后在这里气定神闲有条不紊地撤退，怎么还带着我的主力部队，牵着我的鼻子跟着他走，难道是说这是一支诱敌之军，难道说在汉朝的边境上已经布好了埋伏，已经准备打伏击战了，是要把我们吸引过去包围聚而歼之吗？其实啊，单于是不知道这五千步兵也已经打得精疲力尽，也已经打得非常辛苦了，唯一支撑他们的一个是李陵的指挥若定，再一个是靠士兵们的勇敢精神团结友爱，所以靠的是意志在支撑啊。但是这些情况匈奴单于感觉不到，他感觉对方好像还打得有条不紊，所以啊，单于就决定了最后一天胜利与不胜利我都要撤军了。那么既然知道最后一天，那当然是不遗余力把所有的狠劲儿都用上了，匈奴的铁骑向这支步兵发起了几十轮的冲锋啊。可是呢，从早晨打到傍晚，李陵的军队竟然没有落下风，一天之内又歼敌2000人。哎呀，匈奴人看了这支军队真是神勇无敌呀，单于实在是绷不住了，算了吧，我也不追了，坚决撤兵准备走了。可是呢，非常遗憾，李陵的军中出现了叛徒，有一个人跟自己的长官不和，那么就主动投降了匈奴人，他就把李陵军中的真实情况对单于讲了。他说你放心，边境上别说没有埋伏，边境上连后援部队连接应的军队都没有，而且现在李陵的军中已经箭快要射完了，他们坚持不了多久，这是一次致命的出卖。单于一旦了解了李陵军中的真实情况，他胆子大了，心里有底了，他立即咬住这支军队死死的不放，那么继续追击，转眼之间就把这支军队逼入了绝境。到了这一天，在穷山绝谷之中，李陵的军队被包围了，四面都是匈奴的骑兵。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支军队依然团结，依然没有溃散，他们依然在听从李陵的调遣，李陵只要一声令下，大家仍然是殊死抵抗，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到了这天晚上，李陵吩咐下去，今天晚上听我一声令下，只要听到我的命令，大家各自为战，分散突围，谁也不用管谁，能跑一个算一个，现在离汉朝的边境已经不远了，大家尽量往回跑，我们现在军中没有箭没有粮，等到太阳再升起来，山穷水尽，我们只能束手待毙，没有机会了。所以经过了最后一次突围，最后这五千步兵有400多人脱险跑回了汉朝。后来李陵这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的经过，就是经过这400多人转述给汉朝的朝廷，报告给汉武帝的。但是非常遗憾非常不幸的是，李陵本人却没有跑出来，他被俘了。后世班固对这次大撤退有精彩绝伦的记述，而且在记述的当中也流露出了他深深的惋惜。班固说呀， 在李陵吩咐大家分散突围的那天晚上，最后的那个晚上，李陵曾经对他的手下叹息着说了一句话呀，他说，哎呀，太可惜了，我们就差几十支箭呢，如果再给我们几十支箭，我们足以突围脱险。
1: 李陵虽以寡击众，杀敌无数，但最后不幸的落败与被俘，却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让汉武帝怒火难平，甚至将其家小下狱。但是在司马迁看来，这一切惩罚未免过于严苛。李陵虽然最终战败被俘，但他先前的英勇战绩却是无人能敌，足以让匈奴军队战栗不安。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何会如此在意李陵的被俘？司马迁又对此发表了怎样的看法呢？
0: 李陵被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廷，传到了汉武帝这里。他呢非常生气，他就在盼望李陵能不能战死，或者能不能为国自杀表示忠心。那么一直到后来消息传来，原来李陵没有自杀，反而是被俘之后那就投降妥协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于是汉武帝非常的生气，就立即扣押了李陵的老母妻子，包括李陵的全家大小，把他们送进监狱中，准备给他们治罪。这样一来呀，看到汉武帝这么生气，那么先前曾经为李陵顺利进军这个好消息向汉武帝祝贺的这些大臣也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汉武帝每天是愤怒难当，坐立不安，大臣们每天是大气儿也不敢出，整个朝廷上下是人心惶惶。可是这个时候旁边始终有一双眼睛在旁观这件事情，这就是司马迁。他观察整个这个过程啊，他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汉武帝这个愤怒对李陵是有点过于苛刻了。李陵带着5000步兵对抗匈奴的8万骑兵，双方的差距这么大，转战千里，杀敌过万，就这个战绩，如果是放在古代的名将，恐怕也不过如此了吧。现在由于双方的这个兵力差距太悬殊，打到最后山穷水尽，力战而降，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种不幸。那么怎么能因为他就是刚好不幸被俘了，那么一定要谴责他，甚至要治他家小的罪呢？所以司马迁认为这不太公平。而且呢，司马迁心里觉得最难以接受的，最让他痛心的，其实是朝廷中的公卿大臣们的表现。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现在受到汉武帝这么重的谴责，其实跟这些公卿大臣们的表现是非常有关系的。当初李陵顺利进军的时候，这些大臣们纷纷向汉武帝道贺，当时说的是一些什么话，可想而知，实际上是夸奖汉武帝英明果断，善于用人。他们把李陵的胜利说成是汉武帝的英明，其实是一种巧妙的谄媚。可是他们也没有想到，谁料想一转眼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李陵落败被俘了。既然李陵成功胜利是汉武帝的英明，那么李陵失败被俘又作何解释呢？所以说呀，他们把汉武帝捧得很高，摔得很重，一转眼之间汉武帝就落到了一个非常难堪非常尴尬的境地。朝臣们的不安也正是由此而来，他们也害怕汉武帝想起来这茬过后找他们算账。所以呢，这个时候为了保全自己，朝臣们又换了一副嘴脸。当初李陵胜利进军成功的时候，他们归功于汉武帝，现在李陵失败被俘了，他们转而集体的归咎于李陵。这个时候满朝公卿大臣，据司马迁说是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李陵说一句话。投降敌人本身对吗？肯定是不算对，但是呢，落井下石，对已经被俘的李陵没有办法为自己说一句话的人进行缺席审判，谴责他一个人，这样做公正吗？恐怕也并不公正。 尤其是这些审判李陵、说李陵不好的人，都是一些没有上

战场的人，一群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来说一个在前线浴血奋战不幸被俘的战士。尤其是在司马迁看来，这件事最终的是非对错还关系到李陵无辜的母亲和妻儿的性命啊。可是呢，他一肚子话他还是忍了又忍，想一想自己只是一个太史令，没有在这个场合下参与讨论的本分，这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再一个呢，太史令这个官也不高，自己人微言轻，说了话呢别人也未必听，哎呀，所以他还是忍下来了。2000年后的人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大概会感觉到，哎呀，这个汉武帝啊非常残暴，或者是非常虚荣，也很自私，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盼望人家李陵自杀，或者人家不自杀还要抓人家妻儿。种种迹象表明，汉武帝倒绝不是一个纯粹残暴的君主。如果他真是一个暴君，那么一时之间不快意，他立刻就可以下令先杀了李陵的妻儿再说。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他一直在犹豫彷徨，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啊，我们回头看这件事，如果我们看到当时整个朝廷的这种氛围，这件事情整个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发现汉武帝英明一生，一生中有很多英明的时刻，但是在李陵这件事情上，他多多少少受到了朝臣的裹挟和诱导。可是就在这样众口一词的包围下，汉武帝依然还在犹豫。其实汉武帝大概也在这种困境中努力地想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希望给李陵一个相对公平的对待。我想也正是这一点才打动了司马迁。司马迁除了在旁边观看，他除了对李陵的同情之外，其实他也很同情汉武帝。他看到汉武帝每天茶饭不思，脸色也不好，寝食难安的样子，多年以来君臣们其实还是有感情的。司马迁从20多岁在汉武帝身边工作，而且他认为汉武帝是不错的君主，所以他这个时候非常关心汉武帝的处境。那么终于实在是汉武帝忍不住了，他终于忍不住问到司马迁，他说，司马迁你也来说一说，你也别不说话，到底这个事件怨谁，应该怎么对待李陵。哎呀，这个时候司马迁终于找到了一个一吐他心事的机会，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心声说给皇帝听了。由于一层层历史的尘埃的这个遮蔽，那么后人已经把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的这个矛盾简单化了，把它理解成一个耿直的忠臣对一个残暴的君主之间的这样一种正面的对抗。我想司马迁的初衷绝非如此，当时的情景也不是这样的。司马迁当时的想法无非是作为一个正派的读书人，面对他所关心的他所忠诚的君主，面对他所同情的李陵这件事情，想要说一些当时谁都不敢讲谁都不肯讲的老实话。只不过彼时彼刻，司马迁还不能预料讲这些老实话将要让他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司马迁旁观了这么多天，终于被汉武帝问到他的想法了，他还是有点激动的，终于可以奉旨讲点真话，这样是更安全的呀。所以呢，他就分3点给汉武帝讲了自己的看法。第一点呢，他就讲了讲他平时对李陵的了解，这个人平时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他说李陵呢，事亲孝，与事信，临才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寻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就是讲他平时的表现，说他事亲孝，对母亲非常孝顺。李陵是一个苦孩子，他是一个遗父子，他没出生呢他的父亲就死了，所以他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非常的孝顺。那么对朋友呢也非常讲信用，对财富看得很淡，对于财富的

0: 得和付出，他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原则，不是随便拿，不是随便送，而且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非常有礼貌，也非常谦虚，甘居人下，这些方面都是很好的私德。如果说私德很好只代表了一个人的侧面，更打动司马迁的在于什么呢？说他平时经常有奋不顾身与寻国家之急的这样的一种准备，这个是不可多得的，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奉献牺牲的人，这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这种人。所以司马迁说他有国士之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觉悟的人，所以他很夸奖李陵这一点，尽管他们平时并没有太多的私交。第二点呢，司马迁讲就事论事的讲，就这次的战斗表现，他说李陵5000步兵对抗人家匈奴8万骑兵，坚持了这么久，歼敌这么多，就现在的战绩来看，那么已经大大的显示了汉朝的军威，已经非常光荣了。而且呢，即便最后被俘了，就现在的战绩也足以向天下交代，这不丢人呢。第三点呢，是司马迁对于李陵心事的猜测。他说李陵看他平时的表现和这次的战斗表现，他都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呢。那么看他现在被俘了，那应该是万般无奈，觉得到那个情况下死了，那么也没什么价值，他应该呀是保全自己的性命，暂时在匈奴内部潜伏下来，以后找机会说不定会报答汉朝。司马迁说自己说这些话的初衷，一方面固然是同情李陵，另一方面他是关心汉武帝的心情，关心汉武帝的处境。他说他看到啊，当时连续多天见主上惨妻达道，诚欲笑其款款之余。他说我看到汉武帝的脸色也不好，心情也不好，茶饭不思的，所以也心疼他，所以呢我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忠诚献上，想要宽慰他的心情。如果说司马迁有什么话说的有可能过于激烈了，那么我想可能就是第二点，关于夸赞李陵在战场的表现，他的战绩上司马迁可能多说了一些。当时边境上回来的士卒把战斗的过程一报告，确实李陵的表现精彩绝伦，司马迁很欣赏，觉得他的表现虽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呢，司马迁之所以这么激动，他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他说我这样夸奖李陵，就是欲以广主上之意，色睚眦之词。就是说当时他看到满朝文武众口一词的异口同声的批判李陵，说李陵不对，而且呢这其中还有睚眦之词，就是过去平时有过节呀，跟李陵有私仇有矛盾的人还借着这个机会推波助澜。所以他说呀，我现在就格外的要稍微标新立异一些，多说一说李陵的好话，那么补充一点新鲜的见解，广主上之意，就是说开阔一下汉武帝的思路，不要被这些人限制了，色睚眦之词，堵一堵那些有仇的人，心怀不轨的人，堵一堵他们的嘴。所以说司马迁难免多说了几句李陵的好话，可是呢就这几句夸奖李陵战绩的话，就刚好不幸碰到了汉武帝的痛点。汉武帝的痛点在哪里？汉武帝的痛点在李广利呀，李广利才是这一次出征的主将。就在李陵被俘的这个前后这些日子，李广利也已经打完仗回来了。结果他的战绩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次因为李陵出征之后吸引了匈奴的绝大部分力量，所以主力根本不在李广利这儿。结果就这样，李广利还是被匈奴人包围了。他带的3万骑兵突围之后剩下不到一半，然后落花流水的跑回来了，所以就他这战绩跟李陵根本没有办法相比。所以说这个时候汉武帝是最听不得战绩这俩字的，汉武帝他自己心里有鬼啊，所以他难免怀疑，说你司马迁怎么了，这是为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偏偏说李陵的战绩
1: 大的附带的损伤，你包括学校，包括

0: 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你攻击我平民设施，那好，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战以来基辅发生最强烈的爆炸，打击面积很大。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已经通知了在基辅的所有使领馆，通知各国人就是要撤离。那信号是什么呢？信号是俄罗斯方面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所以我们看，摁起葫芦起来瓢，当中东地区美伊起码达成框架协议，起码来说现在暂时停火，虽然有零星的交火，但是总体来看现在还在停火框架之下，那么俄乌呢，大战开始了。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

0: 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

0: 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

0: 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旧

0: 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

0: 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

0: 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配套头部企业深耕算力赛道。
2: 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组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走进星光花园小区。
3: 蚌山区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全市第一。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5月26号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熊延松、汪安定、福连峰等出席。
3: 马军在讲话中结合近年来我市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讲述了因政机关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地方发展的惨痛教训，要求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切实把自己

0: 失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大力气化解信访积案，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政绩观连着发展观，要用新发展理念指引政绩，用科学决策保障政绩，始终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业绩都是干出来的，要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格局担当，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和一颗汗珠摔八瓣的实干精神，为蚌埠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其所，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1: 马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了深入推进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坚决防止前紧后松变形走样，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实际实效。
0: 来听下一条。作为算力体系中的关键配套硬件，硅光模块被誉为算力世界的高速网线，是海量数据高效传输的重要保障。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锚定算力新赛道，专注硅光模块研发制造，持续扩产能、拓销路、提品质，深度配套阿里、字节跳动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及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企业今年产值预计可达 2.5 亿元，以硬核科创实力助力我市高端电子信息产业急剧提质迭代升级。
2: 在位于龙子湖区龙湖科创园的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产品封装、检测、分拣工作，赶制市场订单。硅光模块相当于算力网络的数据交通枢纽，承担着算力设备、网络设备的数据收发与高速传输职能，广泛适配多个应用场景。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3: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一个爆发，我们就需要做这个超算中心，这些东西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光模块，它会进行一个电信号跟数字信号的一个转换，就是把电信号转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再转化成这个电信号，然后进行一个传输。因为受这个市场 AI 大模型市场的一个爆发呢，整体来说的话，市场是供不应求的，这个赛道比较火，带动我们这个细分领域也比较火。
2: 安徽有家硅光科技于2023年正式投产，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与创新型中小企业，也是国内较早实现高速硅光芯片自主研发、规模化量产的科创企业。企业搭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可独立完成芯片设计、产品研发、批量生产全链条作业，完备的科创能力为产品迭代、产能释放、品质升级筑牢核心支撑。自投产以来，企业持续打磨生产工艺，落地年产60万只光模块生产线，并在2024年实现高端硅光模块量产，产品可精准适配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高端设备，行业竞争优势愈发凸显。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交付能力，企业斩获头部市场认可，长期为阿里、字节跳动等国内顶尖互联网企业以及三大通信运营商提供算力硬件配套，成为全国头部科技企业的重要本土供应商。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3: 今年一季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材料资金得到了一个补充，生产还是按照既定计划，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话能做到3万瓶，2026年第一季度的产值是在6000万左右，计划是2.5个亿左右吧。
2: 在稳固现有产品、深耕主流市场的基础上，有家硅光持续加码产业升级，总投资5亿元的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聚焦研发量产传输速度更快、综合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光模块，持续抢占高端算力配套赛道，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记者王道报道。
1: 来关注三亚方面的新闻。初夏时节，淮河之畔麦浪翻涌，金穗飘香。怀远县大河湾片区优质早熟小麦率先开镰抢收，标志着全县171万亩小麦夏收工作全面启动。
2: 在怀远县大河湾安徽辉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麦田里，一望无际的小麦长势整齐，穗大粒薄，得益于优质品种与得天独厚的沙壤土质，这里的小麦成熟早、品质优，成为全县小麦率先开镰收割作业区。公司副总经理孙洪胜：

0: 年我们公司种植小麦品种是38包号，总共种植面积是4300亩。今天和昨天已经组织了18台收割机进行抢收，现在呢就是平均产量是600公斤以上。为了保证储存质量，我们收完以后的小麦及时送到各个烘干点进行烘干。
1: 当地精准研判天气形势，集中农机力量开展突击抢收，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运粮车辆接续转运，实现从田间收割、粮食转运到烘干入库全程无缝衔接。华远县迪尔农机专业合作社队员张恒伟
2: 进行速度和隔台高度的尽量设置，11台机器同步作业，每台机器每天稳定收割170-180亩左右。
1: 今年三夏期间，华远县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465台，大中型拖拉机6962台，粮食烘干机1514台，播种机9580台，确保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华远县农机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3: 我局提前发布了全县粮食烘干中心的信息，以便种粮大户和农户与粮食烘干总体进行对接。三亚期间，我们组建了10至100多人的农机抢修服务队下沉一线，同时在高速路口设立了3个农机跨区接待站，为机器收割提供暖心礼包和作业指引，吸引更多的外籍收割来怀参加抢收。
1: 华远融媒记者耿帅报道。
4: 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昨天下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栏目组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走进蚌山区星光花园小区，共同开展以电力服务进社区、真情服务暖民心为主题的进社区活动。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5: 活动现场，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电网提质、安全用电、便民办电、惠民政策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全方位解答。节目嘉宾详细讲解了夏季节电技巧、梅雨季节家电防潮、户外安全用电等实用知识，普及钓鱼、放风筝等场景的电力安全规范，还解读了分时电价、一户多人口接替电价、低保无保户免费用电等惠民政策，推介网上国网 APP 每月缴费立减、新用户专属优惠等福利，受到居民的欢迎。小区居民王女士：
6: 今天参加了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了这个用电的知识，包括这个措施用电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活动介绍的也比较详细，非常有用。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聚焦供电可靠性提升，扎实推进老旧设备改造、配电自动化升级、电网保护优化等重点工作，从源头消除用电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恋：
7: 今天我们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分公司呢，走进星光花园小区，与居民朋友们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解答用电的疑惑，介绍我们用电的优惠政策和安全用电的一些知识，倾听朋友们的诉求，把我们的便民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搭建供电服务的沟通桥梁。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8: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山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介绍了今年以来蚌山区商务外事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小区消防设施隐患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5: 蚌山区常务副区长严小金介绍，蚌山区作为全市首善之区、商贸之区，始终把繁荣商贸、提振消费、服务民生、助力发展作为商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9: 2026年的总体思路是以这个商圈提质为载体，以活动促销为抓手，以业态升级为动力，以便民惠民为目标，以稳外贸为支撑，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商贸能级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持续壮大。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 4.4%， 位居全市第一，全省45个区中排名第四。
5: 节目中，市民申先生。

0: 太平华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高层建筑，它那个消防系统都处于关机状态，消防里面可有水不知道可有。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物业跟我们没有签订任何物业合同，它征收我们物业费。
1: 奔山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许进回复，
2: 下线以后我们会联合湖滨社区及时到现场进行查看，尤其是您反映的小区消防污水，我们将联合消防应急等部门实地查看，督促企业及时整改，确保小区这个消防设施齐备可用。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顿部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好故镇专栏报道，故镇县老旧小区改造点亮宜居生活，
5: 高新区宛若春风思政大舞台文艺汇演举行，
4: 蚌埠射击健儿全国 U18 射击锦标赛斩获佳绩。
5: 今日提醒，今天中午12点开始，我市将对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实施限行。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来，固镇县聚焦老旧小区配套薄弱、设施老化等问题，精准发力推进改造提升，补齐居住短板，持续擦亮宜居宜县民生底色，让老旧小区焕发新容颜。
6: 在固镇县古阳镇汇北片区的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借助各种小型机械对狭窄的巷道进行功能改造和提升。近年来，固镇县紧扣宜居县城建设目标，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7: 主要改造一个是基础类的，就像渔物管网、道路、燃气、抢索电，包括这个抢索电以前都是很零散的，我们现在抢水电入地，燃气入库，自来水入库。
6: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固镇县坚持问需于民，因地制宜，结合各小区实际，分批分类，稳步施工，精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不仅惠及居民日常生活，也有效降低社区物业管护难度，为小区精细化、长效化管理筑牢基础。固镇县古阳镇古阳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王小兰：
8: 改造过以后，我们居会管理更方便，也会给我们居会就是减少不少的开支。
6: 经过系统化升级改造，固镇县老旧小区实现了道路通畅、环境整洁、车辆停放规范。截至目前，全县已有8000多户居民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7: 自16年以来，我们全县改造目前完成了这37个小区，总面积达到9000多万平米。
6: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由蚌埠高新区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主办的“宛若春风思政大舞台”文艺汇演在红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
6: 活动在欢庆锣鼓庆丰收中拉开序幕，京剧《红灯记》韵味悠长，情景剧《英雄赞歌》曙光将红色故事搬上舞台，激荡人心。整场演出形式多样，充分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之美。高新区红集村村民黄守礼：
9: 这个市政大舞台，你看这节目也比较接地气，也能宣传好多国家的最新政策，老百姓都非常容易接受，也比较欢迎。
6: 天河科技园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孔静：
10: 同时呢，也组织了为民服务中心、综治中心等部门现场开展反诈、低保、婚育新风等民生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看演出、学政策、享服务。
6: 记者许梦蝶报道。
4: 初夏时节，在与会区涂山村涂山上，连片野生仙人掌迎来盛花期，金黄硕大的花朵缀满植株，与千年雨季淮河风光相映成趣。
6: 涂山作为国家3A 级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是4000多年前大禹劈山倒淮、会盟诸侯之地，文脉厚重，风光秀丽，沿登山步道涉级而上，沿途可见成片仙人掌扎根实力，黄花坠枝，生机盎然。 登顶远眺，淮河蜿蜒东流，古木苍劲，黄花漫坡，历史底蕴与自然野趣交融。游客耿慧：
11: 这个花，反正我今天就是下班特意跑过来看，漫山遍野，特别绚烂。
6: 游客段凤凯：
12: 站在这个地顶，一眼望去有山有水，而且这个宣南花开得非常鲜艳目前。
6: 在涂山北麓、东北麓的荒坡湿地，因土壤贫瘠、光照充足，野生仙人掌自然繁衍，连片生长。每年五至六月，气温攀升，仙人掌迎来花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了解，涂山野生仙人掌为本土适生品种，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花朵晶片还兼具药用食用价值。近年来，随着涂山文旅融合发展，涂山村依托涂山景区资源，打造石榴园、民俗街等景点，野生仙人掌花海也逐渐成为小众特色打卡点。记者徐小兵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线上线下同频发力，多形式开展中国品牌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推送品牌主题海报、公益宣传片，依托商超楼宇滚动播放公益标语，拓宽传播覆盖面；线下组织行业龙头、重点企业开展交流研讨，互学质量管控、品牌培育、市场运营先进经验，助力本土优质品牌提质培优、升级发展。
4: 近日，2026年全国 U18 射击锦标赛分别在四川自贡步枪项目和内蒙古呼和浩特手枪项目圆满落幕。作为国内青少年射击项目最高水平的年度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国顶尖青少年射手同场竞技。蚌埠射击健儿不畏强手，沉着应战，凭借扎实功底与稳定发挥，勇夺一金二银一铜，并有多人进入前八名，为蚌埠竞技体育再添光彩。
13: 今日提醒。
5: 来听今日提醒。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为了保证参赛人员的出行安全，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5月31号的22点期间，我市将对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实施限行，限行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通行。
4: 观看比赛的市民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出行，驾车观赛市民可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奥体路南入口进入体育场。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请交通参与者服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确保安全畅通。
5: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5月29号是阴天转多云。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号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5: 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挥各地的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的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的轮候库，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4: 政策例行吹风会还介绍

0: 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实施具体保障措施，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
1: 教育部将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
0: 另一方面，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15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15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
0: 31个省份的15五规划纲要中，稳就业都位列民生清单的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也做出针对性部署。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暂行规定正式确立第三类劳动形态，超龄劳动者与标准劳动关系的唯一差异仅为年龄超限，在管理模式、岗位履职、报酬支付上高度一致。这一创新不仅解决超龄劳动者保障问题，还可为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群体提供通用方案，实现一类制度多群体覆盖。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0: 女，再忙吧，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1: 妈，知道了。
2: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3: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4: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5: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6: 会的，会的，会的。
7: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8: 看着你发的朋友圈，怎么了？心情不好吧？
1: 哦，没事儿。
5: 就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6: 好了，知道了。
9: 不
5: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2: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3: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0: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1: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2: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

0: 换位体验。
1: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2: 戴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3: 身体好像不受控，
4: 我有点看不见，
5: 跑都跑不动了，
6: 眼睛也看不太清，
7: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8: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9: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0: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3: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2: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9: 爸爸是真的老，真的老了。
10: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1: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2: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2: 夏夏，
13: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4: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5: 自己要好好保重。
12: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4: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行风热线。
1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5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胡女士询问龙湖东岸的地块是如何规划的，答复是胡女士询问的呢是滨湖蓝湾西侧曹山路以西龙湖大桥以北地块的规划情况。该地块位于风景名胜区内，规划为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有网友留言询问涂山路到张公岛之前规划了一座桥，现在还有这个规划吗？答复是根据蚌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涂山路至张公岛暂无桥梁建设规划。以上呢就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大志。杨局长您好。
18: 您好。
17: 来到现场的还有局安全监督科科长田万平，市运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武文，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韩玉荣，欢迎各位。我们知道今年进入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安全生产事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杨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交通运输局在安全生产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对应措施呢？
18: 好的，当前呢，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治标为先，突出两抓三加强，即是抓重大重点，抓这个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加强本质安全基础能力，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以及加强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汛前我们集中开展了一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企业自查、部门排查、市级抽查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这个累计培训重点企业人员4375人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2909处，在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全面采取提级管控措施，对两站、渡口等8处关键部位安排专人驻点盯守，每日调度52家重点运输企业，动态掌控企业车辆运行、值班值守情况，确保安全责任措施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末梢、每一个岗位人头。
17: 那么在这些企业当中呢，风险最高的像是班线客车、旅游包车和微化品这样的运输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0: 两特一非的车辆哈，那我们交通运输局是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我们道路的客运和危货运输的安全的呢？
1: 我们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打出了精准监管、高压执法、源头治理三套组合拳，以实打实的硬举措筑牢两特一非运输安全防线。第一呢，是深耕精准监管，实现差异化精准管控。我们依托智慧交通动态监管平台和企业车辆安全码赋码管理机制，对全市所有的两特一非车辆实行精准监管，相当于为每一台重点车辆配备了专属的安全健康码。根据车辆运营合规情况，隐患风险动态赋予红黄蓝三色码。
0: 也就是这个红黄蓝的三色码是更有利于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监管的。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这个我是住果园新城。果园新城那个公交车枢纽站。公交车枢纽站呢，上这跑这条线呢是176天连一个人没有，下面老百姓意见相当大。他可能换就请交通局领导，叫公交集团领导，可能就到现场考察一下，看一下子。
0: 好的，杨局长。
2: 看一下呢，看一下可能换条线路。
0: 好的，好的，赵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杨局长。
1: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市公交集团的韩书记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的，韩书记，麻烦解答一下。
3: 好的，这位这个乘客反映。这个果园社区这个176的公交车，它这个车呢，这个始发站果园社区，这个终点站呢是圣安路的首末站。这是根据呢这个公交集团和淮上区政府这个签订的这个协议，这个开通的这个线路。这个线路呢开通以来确确实实客流呢不大。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呀，我们再到现场去进行一个调研，同时呢和淮上区这个政府呢再进行一个联系，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我们再看如何把这个线路进一步优化一下，谢谢。
0: 好的，也感谢赵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洪先生您好。
4: 你好。
0: 您请说。
4: 我问一下子滨河南路，就是亮淮河这个地方什么时间通公交车？我们他跑得太远了，不要是跑个五六站路了，你想看我们试不了，我们年龄大了。
0: 好的，
4: 我们问一下滨河南路什么时间通公交车？
0: 好的，洪先生。杨局长。
1: 好的，请公交集团韩书记作为解答。
3: 好的，这位乘客，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这个跨度是比较大，您具体指的是哪个位置？这样我们线下我们工作人员和您来具体的联系一下，我们看一看，根据您的需求，我们来做一个调研，看看如何能够来满足我们滨河南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这个片区的居民的需求，谢谢。
0: 好的，那洪先生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想咨询一下蹦蹦的出租车个体经营什么时候能够开放？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市运管中心副主任武文来回答。
0: 好的，吴主任。
5: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感谢你对这个蹦蹦市交通运输行业的这一个关心。在2021年的时候，蹦蹦市就是关于深化这个市区巡游出租车那个行业的改革的一个实施意见里边明确了规定，就是个体化的这个经营必须要与这个法人巡游车的这个企业签订这个服务活动或者是协议，这个实施这个委托经营。目前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即将那个制定的这个蹦蹦市出租车管理办法里边将会对个体经营这一块然后与模式予以明确，同时呢就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体的这个经营者依法申请，然后取得这个资格，然后保障驾驶员依法享有的这种权益。
0: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杨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为了更好的进行一个精准的监管哈，我们也是赋予了一个红黄绿三色码，那相关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可以，针对这个我们早期 这个红黄码车辆占比偏高、风险隐患突出的运输企业，我们逐一梳理问题线索，开展专项检查，一对一的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限期闭环整改，通过靶向管控、动态清零，安全监管成效大幅提升。2025年全市两客 EV 红码风险车辆是52辆，黄码预警车辆是217台，到2026年红码车辆降至5台，黄码车辆降至50台，分别同比下降90.4%和77%。
0: 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我们的常态化监管吗？
1: 采取了类似于强化高压监管、执法、筑牢常态化震慑防线。我们坚持联动执法，从严整治，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先后组织开展了春节春运查违保畅、道路运输打非治违、高速公路货运车辆闯卡整治、常态化自超管控等系列专项行动，全方位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运营行为，同时聚焦两客 EV 车辆动态监控预警问题，开展存量报警信息专项清零行动，重点排查整治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北斗定位轨迹断续等突出隐患，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8起，做到隐患精准处置，违法从严打击，持续保持道路运输安全执法高压态势，形成强大的执法震慑。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龚先生您好。龚先生您好。哎，您好，您请说。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步母道还原的那个302和311这个车，但是它是在白乳泉有一站和老、和那个怀远的老干部局有一站，但是没有站牌。就我们这个上下车，我们下车还可以喊一下在哪个大概位置，但是返回的时候，在刚讲反方向就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地方。就是经常就是比较讲，我错开了20米，他车开得又快，他根本就不停。
0: 不太方便是吧？
2: 哎，对对，起码要有个站牌，不想有那个像这个市里面候车厅了。起码立个牌子。
0: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杨局长。
1: 刚才这位先生打的电话提的问题是这个公交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城市客运的问题啊？
0: 那这样吧，
1: 这个、如果是公交的问题的话，请这个公交集团的韩书记回答一下。
0: 好的，韩书记先为我们解答一下。
3: 好的，这位乘客您好，您说的301和302它是属于汽运集团的这个管辖的这个线路，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我们和汽运集团取得联系，让他们呢跟您取得联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0: 好的，也感谢龚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8: 爸爸，什么是爱国？
9: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8: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9: 你爱我们的家吗？
8: 爱。
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8: 不会。
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

0: 我爱我的国。
1: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反映呢是127路的公交车职教园区南站距离医务商贸城之间有点远，能不能在职教园区南和职教园区南和职教园区东两站之间，增设一个靠近义乌商贸城的站点？
3: 好的，这个问题请公交集团的韩书记予以回答。
4: 好的，这位乘客，您所说的想增加一个站点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下线以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我们站点的设置呢，要牵涉到这个道路呀、这个交通呀，很多的方面，这个我们到现场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可行的话，我们会增加站点来方便乘客的出行，谢谢。
2: 好的，那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询问的也是跟公交车有关的问题啊，想请我们的这个韩书记继续为我们解答一下。说的是105128路的新船塘公交车站经常会有商家施工车辆停放在那里影响了，并且呢觉得这个设的站点呢离附近的几个居民小区都比较远，能不能将停靠站向北挪一点方便居民出行？韩书记能为我们继续解答一下吗？
4: 您说的这个105和128这个站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到现场的这个调研，这样我们下线以后再到现场再去了解一下，同时呢跟您取得联系，我们征求您的意见，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更优化一下这个站点，谢谢。
2: 好的，也感谢各位的来电以及留言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杨局长，我们知道保障运输安全不仅要靠管好车和人，我们的公路自身的硬件条件也非常的关键，所以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市交通运输局在提升公路的本质安全，来消除道路的基础设施隐患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近年来呢，我们把提升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作为一项民生实事来抓，重点落实了三个优先原则。一呢，就是通过客运线路优先；第二呢，是通过保证事故易发路段优先；第三呢，是保证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优先。具体来说呢，首先在养护与改造上，2026年，我们持续推进了2025年 G329周鲁线怀远段路面修复养护工程，以及2025年怀远线 G206、G329及 G345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两项跨年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市普通国省道路的质量与安全防护水平。此外呢，我们共清理修理路肩251.2公里，修补路面5498平方米，有效改善了路域环境。
2: 那我们在排查和整治上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3: 我们在排查与整治上，我们坚持隐患即是事故的理念，这个依托一路多方的联动机制，综合运用无人机、这个桥梁巡查、可视化巡查，以及人工常规巡查三种模式，实现空地协同的立体化排查。上半年累计排查治理一般隐患363处，同时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实现存量隐患动态清零。五一假期期间，每日派出5个巡查组，巡查管养路段约2096公里。排查整治一般隐患41处，假期全市国省干线公路通行安全顺畅，未发生因养护管理责任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
2: 那我们在做好道路本体安全的同时，还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这个目前呢，我们同步强化了相关附属设施以及这个外租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整治了这个相关的电线乱拉呀、消防器材过期等一些问题。

0: 起，确保这个道路本体安全的同时，其他方面也不留死角。
1: 通过杨局长的介绍，我们对道路交通安全，我们是交通运输局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哈。我们知道，在水上交通安全方面，我们一直也是下了大功夫的，因为我市呢也是涉及了渡口渡运啊、航运企业以及我们的港口运营，所以想请杨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交通运输局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上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
0: 施。好的。目前呢，我们是水上交通安全整体形势平稳。我们是航运企业众多，我们也是淮河也是主干线航道，通行船舶、港口都较多。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第一呢是统筹开展了年度巡航和专项执法行动，我们印发了2026年综合巡航计划，同时组织开展了护航2026行动。围绕水上涉客运输、危险品运输、港口生产经营、船舶与港口防污染等四大领域进行集中整治，有力保障了重点时段辖区水上交通安全。今年以来，我们在水上交通领域开展执法检查总共426次，出动执法人员1185人次，检查船舶1097艘次，检查港口6家，发现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16处，检查水运企业38家，整改隐患19处，检查渡口82道次，整改隐患17处，查处了渡运违法行为1起。我们同时还发布了这个节假日水上交通安全通告，明确要求客运船舶和危险品船舶这个过闸落实专人盯守，禁止载运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船舶过闸。
1: 那聚焦我们这个渡口渡运方面哈，针对我们渡口渡运，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我们对辖区的营运渡船实施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及时报告和发现各类隐患，督促属地政府落实整改。目前呢，高新区新城口渡口、渝汇区的马城渡口、五河县的观塘铺渡口已正式撤销，怀远县辖区的8道渡口渡船均已上岸拆解。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跟进问题整改，持续推进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渡口撤渡工作，从源头上降低渡运安全风险，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1: 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还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联动机制，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3月27号，我们联合省淮河航道管理服务中心、省淮河河道局、泵母闸工程管理处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正式建立了淮河干线航道水工程调度信息通报机制。通过签订协议、完善机制、搭建沟通平台，构建起即时通报、精准发布、快速响应的水上交通安全保障体系。此外，3月24号，我们携手省淮河航道管理服务中心以及中铁四局延安路大桥项目部，共同召开了延安路大桥水上施工作业通航安全专题研讨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优化重要节点水上施工维护方案，确保重点工程与淮河航运安全双赢。
1: 那我们针对这些水运的企业，我们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助力我们这些企业合规经营的呢？
0: 我们联合召开了2026年蚌埠市水陆运输企业年度核查推进会，通过政策解读、互动答疑等形式，持续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这个保障我市水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
1: 那我们有没有采取哪些就是相关方面的一些应急演练呢？
0: 这个也是有的。按照这个省厅的部署，我们建立了多部门的联动机制，这个共排查了隐患136个，已经完成整改119项，整改率88%。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应急演练工作，我们在全省率先出台了4级防范船舶碰撞桥梁次生事故的应急预案，在全省

0: 也于今年4月份率先在五河淮河大桥开展了实战演练，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和各部门的协同配合能力。
1: 这是我们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方面，我们市交通运输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哈。我们知道，我市目前有很多道路桥梁的一些在建工程，那我们工地上的施工安全一直以来都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交通在建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方面，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好的，目前呢，我市本级的在建项目共12个。就是我们监管的，另外呢，由省市联合监管的高速公路项目是2个，此外非本市监督的项目还有8个。针对这些项目，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入手，确保施工安全与质量双到位。第一呢是强化监督检查，以查促改，我们采取综合督查、专项督查、以备案督查等3种形式。对受监督项目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上半年已开展各类监督检查25次，出动监督执法人员77人次，检查企业48家，查出各类质量安全问题87个，下达意见书23份，发布安全预警2次。对发现的问题，我们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整治，确保每一个隐患都能够整改到位。
1: 我们还了解到，我们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生产的专项行动，那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扎实开展了各类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我们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公路桥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施工起重机械防倾覆、安全集中整治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一方面呢，印发了工作提示函，明确整治重点和时间节点；另一方面，这个指导督促企业全面开展内部排查，上报隐患清单，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同时，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将专项行动的执行情况作为重点内容，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为了创新监管模式，是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品牌。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0: 好的，这个在创新监管模式方面，我们打造了治安卫士品牌，我们着力打造治安卫士服务先锋的品牌，创立技术加执法兼廉政三交底工作机制。简单的说，就是在项目开工前，不仅进行技术交底，还将廉政要求纳入前置程序，实现技术护航、质量安全、廉政守住执法底线。同时，我们严格执行事中事后监管计划，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的重复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杨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2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4: 开发了，禁止连夜执法。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
1: 老朋友。
0: 星期四的早间和您相约在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当中。
3: 啊，今天可以说是开启了新一轮的这个晾晒模式啊。
0: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第一天开始，从今天开始，经过了大概十多天的阴雨天之后，今天终于晴天了。而今天我是骑着我的小电驴来的，然后我发现我们身边的同事们个个都成了蒙面侠，为啥？大家都
0: 防晒嘛。
3: 对，我自己也是啊。那从明天开始呢，我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气温是要稳步回升了，洗晒的工作又可以安排上了，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
0: 嗯，眼下呢，我国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不少地方提前开启了盛夏模式。那么从今天起呢，大部分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也是逐渐显现。28号，我市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1度，
3: 就是今天啊。未来一周的晴热天气也将陆续回归，虽然不似南方那么湿热难耐，但是防暑降温这件事儿还是要不可掉以轻心啊。今天的咱们的温度是19到31度，明天是多云19到27度，5月30号是多云转晴天17到28度。不过面对这个天气，我倒是为我那一缸鱼
0: 担心，是吧？
3: 这不一点不担心，那一缸鱼我算是松了一口气儿，它终于晴天了，有太阳了，我的水里面的水草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了，我的鱼氧气终于够了，我不用再去人工打氧了哈。嗯，
0: 希望你的鱼健健康康的啊。
3: 虽然已经确实嘎了不少条，
0: 希望他们就是不会再有事儿哈。
3: 对啊，希望接下来这个整个一个养鱼的过程可以顺利一些。当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和我有一样的困扰和烦恼？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烦恼的事儿。或者说你最近在为什么事儿而烦恼，
3: 那也可以和咱们聊聊啊，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哈。
0: 对，好，绿萝也在群里边打卡了，
3: 使劲跑
0: 图片啊，使劲跑哈。欢迎绿萝，欢迎啊。
3: 好，这个天气呢，我们说也是要进行适当的运动，但是呢这个天气因为比较热，咱们运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尤其是中午10点到下午4点，可以说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这个时候除非是你必须要在户外去待着去工作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建议在这个时间。